继续有机会来现场，然后可以就是我们在现场给小木兰唱生日歌啊，祝她生日快乐，这都可以。但是让我们送啊，这个大报恩寺并不是阿树开的，我还没有这个权利。我说，哎，大报恩寺你免费给张票啊，就算是我女儿估计也不行，因为工作人员是有那个证的，有那个证件啊，就怎么能我一个人拿两个证件，这也不合适啊。小松的妈妈说，我在看主角啊，张导的电视剧很棒。张导不是他导的吧，好像是他监制的，不是他导演的。他说直达人心底，昨晚看到第四集了，看着笑着笑着就会让人有哭的感觉，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好朴实。哎，我觉得你蛮会说的，就是首先我觉得你的表达非常好。我看到第四集我也这么感觉，就是你笑着笑着会有哭的感觉，他的这个节奏和他的这个表现啊非常好，演员也非常棒。我觉得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值得看，他虽然说的是秦腔，对于我们很多一个是不太关注戏曲，二个是对于秦腔这个剧种也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承和宣传。真的就是你可能对秦腔不了解，但是你看这个剧，他可能不会跟你讲秦腔有多少个调怎么怎么腔，但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去搜索戏曲。昨天我就特地在睡觉前啊，这个把梅花奖的很多经典的唱段翻出来，我发现好多秦腔这个著名的戏曲演员都是因为秦腔获得梅花奖，有的唱得很好啊，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很感动，有的那个嗓子一喊立刻就那种西北辽阔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你都不知道吧，有两个人竟然是获得过戏曲梅花奖的，以前是唱戏的，一个是那个《还珠格格》里面那个皇后戴春荣，他就是唱秦腔拿过首个秦腔梅花奖的演员，厉不厉害？还有那个干嘛了干嘛了我也不知道的呀，那个许娣他演的是那个谁，就是演那个丈母娘特别搞笑那个，他是好像是河北的什么地方戏曲的梅花奖获得者，好像是的，很厉害。还有好多呢啊，好多演员都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戏曲方面是名角儿，后来转型做演员的啊，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我二九幺说，跟阿树反馈一下，昨天晚上去看了潮汕语版本的给阿妈的情书，好多泪点，那些跨越山海的一封封侨批，纸短情长，彼此牵挂，真情守护，唯愿平安，你看这些多好，特别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好的电影就是大家都得去看，对吧？它是那种，就是用很细的切口，很真情的表达，让你感受到家国情怀的浓烈和人类情感的这种朴实、真诚和美好，对吧？小 M 说了，周六晚上要过吉弟生日吗？我们家也过，哎，那我买票去。暂时没说要过集体生日，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过生日的多，我们在现场有一个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的这个机会还是有的吧，对吧？我们可以在 N 剧场，我上去主持的时候就说，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小朋友举手啊，举完手之后我们就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那个不太会唱啊。好，那么这会儿呢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近期的时候也想出去玩的话，可以考虑跟阿树一起出去玩。在我们脱口秀之前跟大家说两个玩的地方啊，一个是六月份跟我出去玩，一个是七月份跟我出去玩。六月份呢，我觉得侧重点可能是成年人和老年人比较多啊，为什么？因为小孩不一定有时间。六月份我们去甘南啊，去甘南呢是八天全包，吃住行游玩全部包，而且零购物。你知道多少钱吗？4330。好多人跑来咨询和报名，为什么？因为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我们要坐火车的卧铺去，哎，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点，但是性价比真的高。啊，这个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或者说有些人说我假期比较短，我可不可以坐飞机，我觉得都问题不大的。而且是6月19号出发，正好是端午节期间，可以把一个端午节假期包在里头，所以你可能请不了那么多假，对吧？如果大家感兴趣，不管是请爸爸妈妈出去玩，还是自己要出去玩啊，还是老年朋友自己要
买票跟阿叔一起去甘南旅游，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季节去最合适了啊、哦。

0: 6月19号出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7月份呢，是7月24号，7月24号暑假期间，我们去欧洲啊，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三个国家漫步一些非常漂亮的小镇呢、古镇呢、古城啊，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对吧？漫步，然后游河，比如说我们到多瑙河啊，游船啊，吃好吃的，吃当地的特色餐，对吧？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打卡这个世界排名前10的动物园，甚至还有奥特莱斯可以买。反正我是觉得去欧洲这12天啊，这奥、捷、匈三国啊，这12天绝对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希望你这个时候脑海当中就种下一个种子，暑假要是出去玩，要出国，就跟阿树去玩啊。人生啊，不要把所有的美好都放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下就应该体验。越早体验越好啊，越早感受越好，对吧？你不行你等到你，对吧，孩子大了之后你再去一次嘛，对吧？你个30岁去跟50岁去跟你70岁去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到时候儿孙满堂再去感觉更不一样。那照片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那到时候看更有传家的感觉，对吧？所以大家要跟阿叔一起出去玩啊，来报名，报名咨询，5月28号之前交定金，可以每个人便宜800块钱呢。哇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部”不是“南部”，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因为刚才有个朋友给我转发了我的这个公众号啊，就是这个视频号，他说你到南部新城啦，我一直在看。某某某楼盘和某某某楼盘，妈呀，真有钱！你们知道吗？他看的楼盘都是我们家旁边那个新的，就是非常新的那种大横厅、大平层、大面积、大额度的房子。我就回他：“你太有钱了，嗯，羡慕啊，真好。”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啊，还是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他们依然可以有很好的收入啊，不是说。就是大家都不行啊，我就觉得我们学习吧，学习他们身上有什么能力，而且我们更多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性子来啊。每个人不管是这个能力多强，其实在整个命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也有低谷，它一定是这种的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生活，这点非常重要。来听首歌我们再脱口秀好不好，要不然我讲半天我的嗓子都有点哑。听什么歌呢朋友们？听那个吴家坡啊，三千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氨糖软骨素有人在买，我来跟他说扫码，然后呢就可以选购啊！我要把这个回复给他，就是这是我们王菊林朋友发来的信息。朋友们，大家最近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啊，在搞那个520的活动，我们一年就两场活动，一个520，一个是双十一。最近这活动特别好，你看那个就是对关节特别好的啊，那个叫什么谷氨酸啊，好像这个词又写错了，反正我每天都吃。

0: 我搞不清楚状况我都吃，因为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关节就嘎啦啦响了啊，就是坐在那儿或者蹲在那儿起来就会响，所以我就知道。而且我爬完山之后你们知道吗，我爬完之后可能会有大概一天两天的疼痛，就是说明到了一定岁数了，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一样保护自己的关节。所以这个关节很便宜啊，关节治疗关节的这个美好时光的那个就是氨糖软骨素很便宜，六瓶是六瓶吧，才299块钱啊，六瓶，每瓶好像是50粒啊，是的。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吧，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聊一聊社会热点，也希望你们在大南京 APP 当中跟我一起来扫一扫。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
0: 到了明清中期，师傅一词从单纯的指导老师转变成为了工商戏剧等各行各业专门生产的这些人员啊，所以可能也可以吧，只不过看年代啊，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不是什么大问题。来，我们继续说回到作品本身。我觉得哈，我们今天主要讨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种小制作可能就十几二十分钟的作品，却能够让这么多人这么喜欢。我看有底下有留言说了，如果就最后那段唱起这个京剧的时候上了大荧幕，我一定买票。就是这样的片子如果能够扩展成为电影啊，在这个电影大荧幕上上映，你说说大家会不买票吗？能不注圈吗？阿妈的情书这样的，对不对？就是排片排的那么少，他也很快过了1元票房。哇哦！所以当有些人把文化当作金融产品和资本杠杆的时候，我感觉拍什么都不会成功。那么你看拍这个我们说特别火的这几部短剧，这个夏国组合在2023年就推出了逃出大英博物馆，这部作品是短剧界的标杆，当年也是官媒点赞，网络上很多人开始讨论国宝流失海外的话题。你看他们最近火的这些剧啊，没有昂贵的器材，没有灯光的团队，也没有什么服化道部门的支持，甚至连台词有的都没有，哎，全靠演员的表情跟镜头语言提供观看的情绪，套路也很俗，对吧？一对男女进入到无限流世界被迫组队，一边互相背刺一边通关，直到遇到 BOSS， 这里中式恐怖的氛围渲染做得非常棒啊，然后升华主题，就是他们有这种原始的创作热情，真诚的创作态度，这个比流量明星和豪华阵容更吸引眼球。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人就想说为什么我们的作品不火呀，有的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对于这种文化创作是不是还不够热爱。有的时候很多人的成功都是不问前程的，他只但行好事，真正醉心于文化创作的人看了他们的作品都会流泪，渴望看到好作品的观众看了他们的作品也会流泪。现在这个素人手作作品的破圈，能不能让专业人士意识到大运在己呢？整个影视行业面对自我的重塑方向在哪里呢？我们艺术创作者是不是也是这样，总是绕着流量转？你看好多人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就故意设计那些这个卡口啊，或者说那些冲突啊，我现在就是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意，我秉持着一个心态，就是我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以我现有的这个深度给大家介绍我看到的美好生活，推荐给你们。你就像我昨天晚上在微信视频号发的那个南部新城两个打卡的地方，我看到就有网友在里面吵架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姐说，你这个视频既不跟我们说定位，也不跟我们说具体的这个停车信息还是什么的，反正我看你视频干什么？妈呀！然后底下有人说，你没看到那个视频本身就有定位吗？当然也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什么长眼睛干嘛的，你看大家就是就怒火值很高。但说实话，我呢觉得大家的这个意见批评的也是对的啊。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就是讲清楚，比如在视频里面讲清楚，比如停车停在哪儿啊，坐地铁坐到哪儿啊。

然后就是导航导到哪儿啊，这会更好。但是其实呢，我们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遇到一些好的地方，大部分人还是会稍微，比如说我在介绍中分和做教育中心和都市田园，我第一想法一定是想去这两个地方，我在导航上搜就行了呀，对吧？这两个导航都有。然后还有人问，说明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当中还有很多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不愿意思考，你也要照顾这部分人，对吧？他不是每个人都很精，或者都会思考，都会立刻举一反三。如果说你真的是做一个攻略型的博主，你就把攻略写清楚，他们无脑按照你的这个打卡攻略。而我的作品更多是开放式的，我的体验，我把我的体验告诉给你们，你们看你们想不想去。你可能想去前半段，不一定想去后半段，我不会给你把它一卡全打全，非得按照我的路线来，对吧？你想看那个跨越六百年重逢的那些唐伯虎的真迹呀，那些明朝的那个瓷器啊，你想看你就直接去看啊，你肯定在网上搜跨越六百年重逢这个艺术展，对吧？你想去都市田园，你肯定会在搜南部新城都市田园，然后你再了解相关情况，你就会肯定一搜就会知道怎么去做。我只告诉你有这两个地方啊，所以我有自己的创作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有自己创作的这个观念和想法啊，这就不会像这个网上很多的啊，非得要制造个悬念，上来就说十九件作品20亿，你先搞个头，把你听说啊什么。我只是单纯的说我住在南部新城，给大家介绍两个南部新城现在最值得打卡的地方，哎，你就往下看就行了。欢迎大家去看这个视频，然后给我点赞，点个爱心，点个转发，好吗？周末可以去打卡哦，啊，千万别错过啊！记住是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啊！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最新的那条视频南部新城，就可以点赞，可以点爱心啦。

款甜蜜的香水简直是氛围担当。有研究发现，香水的香气能够唤醒深层记忆，气味比语言画面更能唤起情感共鸣。强力推荐香奈儿邂逅粉，50毫升专柜价1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69。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保障正品必须要说明，因为369价格太低了，所有认为假货的都欢迎大家拿去权威机构来进行检测，不要自行判断。张女士回购了多次，送闺蜜生日礼物，送自己浪漫，女生怎么能没有一款香水呢？香奈儿全球一线大牌，尤其是这款被叫做是不会出错的百搭款，前调是水润甜香的花果香，木梨与葡萄柚的酸甜果香柔和，加一点玫瑰的气息，甜甜的

0: 香调不会过于齁与浓，中调是玫瑰茉莉混合花香，香味温柔许多，后调玫瑰气息减弱，茉莉的香味逐渐突出，贴肤柔软。官网50毫升要1000块，今天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69就能直接拿下。朱先生说送香水觉得不会出错，其实礼物的选择有很多啊，但是香水真的是爱的具象化，它不仅是感官享受的礼物，更是情感语言的艺术化的表达。祝福今天下单香奈儿先后粉的朋友都能获得双向奔赴的爱。那最后呢，再次重申一遍，保障正品369，会员订购还有折扣，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香水或者香奈儿都可以下单。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多个路段车流量大，那么其中高桥门枢纽附近双向排队，车尾分别在双龙街立交和光华门出口。快速内环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延伸超出了大教场隧道。另外，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也都是有长距离缓行。新庄往玄武湖隧道是每天早高峰的通行难点，目前排队时间已经超过15分钟。另外，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方向、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车辆积压较为明显。过江通道中依旧是长江大桥往市区过江时间最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定淮门隧道现在南北双向进口都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请小心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11: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8: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13: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4: 我看到这位朋友是1018，说节目最后可不可以来一首屠洪刚的《霸王别姬》？何必等到节目最后呢？一会儿就给你播。 一会儿给你播。

0: 我还可以唱。大家可以也可以像他一样留言推荐歌曲啊，跟我聊天啊，说一个早上好啊，打个卡呀、啊、报个到啊什么的，好不好？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找到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直播互动了。这里是 FM997 鲸鳞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这两天我在小红书上联系了一个博主，那个博主呢在鼓楼搞了个老破小，完了以后呢一楼有个院子，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房屋改造，哎呦搞得才好呢。我就想就是联系他，让他来跟我录一个节目，聊一聊房屋改造，聊一聊生活美学。我觉得生活还是要落到实处，比如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家的打造啊，家的改造啊，我觉得他是个爱生活的人，我想请他来聊一聊。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有点担忧、怯场等等的，反正就是热情不是很高。然后我就想到，其实现在马上我们大蓝鲸 APP 啊，你们我提前给你们做一个预告，大家大蓝鲸 APP 一定要下载，因为未来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听到江苏广播很多著名主持人和非常棒的团队打造的播客节目。现在播客火，哎，就是播客，我觉得我听了网上像小宇宙那些播客很多作品，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完全可以打造，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哎，现在人就喜欢聊天，这些年轻人根据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文播客的听众人士已经突破了1.5亿人了，比23年增长了25%，27年听众规模突破了1.8亿。我们中国的播客市场到2034年将会增长到30.48亿美元。所以我觉得，对吧？这个短视频牌，我们做本行的电台节目，我觉得播客可以继续嘛，对不对？播客既然这么多人，我觉得有必要去做一做。而且播客最火的就是那种听人聊天，你发现没有？就呈现这种想象力和活人感。我就支个桌子嘛，我们设备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是我们录出来的播客音质制作一定是顶尖水平，但是内容很重要。那么阿树如果做播客做什么内容？我也想聊天，但是呢我不想就是像明星访谈，今天请一个非遗的专家，明天请一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然后跟他聊他这个专业领域的事情，我不想。我就聊比如说聊房屋装修，那我就找一些啊这方面有经验有想法有创意的人过来聊。如果我们定主题，定大家关心的主题，然后请嘉宾来聊，而不是以嘉宾为主去聊他的专业领域的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以后我就搞这个播客，然后呢我以后就是如果有播客的话，我每周做一期的话，我就在节目当中去那个征集话题，征集嘉宾。我所有最亲爱的树苗，你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播客的嘉宾。这个播客不光在大蓝鲸在网上播，也会在电台节目里播，好不好？是不是很棒？所以大家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随时可能会成为我播客的嘉宾。哈哈哈，我们一起来帮帮忙啊，一起来把这个节目打造得更好。你们也可以推荐嘉宾，记住了啊。微信阿树的微信，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我在想这个播客的名字叫什么，叫一束阳光怎么样？名字有点太莫名了哈。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锵锵三人行你能听得出来是干嘛的？也听不出来吧。那一束阳光听不出来，一束阳光那就是阿树带着一群很阳光的人在聊天也行。哎，一个阿树带一群阳光的人叫一束阳光吗？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暂定一束阳光，到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清谈的播客，聊人生当中大家非常感兴趣的种种话题。你们想聊什么话题，最近在关注什么话题，我们都来聊，对吧？毕竟最近比如好看的影视剧聊起来，对不对？来吧，这个时候听一听《霸王别姬》，
1: 会唱的一起唱
0: 啊。这个词，
1: 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运动，

0: 杨晓的烦死了，他说你是不是没有在乎的人了？我唱得很差吗？杨晓你要敢你就进来唱一下，你把这首歌你唱两句我们听听，你敢不敢？来了朋友们，他来了，他真的来了，真敢唱啊。哎，你用这个麦克风好哎，这个麦克风音质好，万一你要真唱呢，来来那个麦克风，我怕你这水平太差。
1: 不是，我说一句啊，就是刚才你唱的时候，我们导播室几个人的一个评语是这样的，你刚才不说活人感吗？
0: 啊，
1: 就是让活人听出了死人感。好，说完了、啊、
0: 你唱啊，你唱啊，真服了，真的是这帮人，我心中你最你们真的也唱的想死吗？你们觉得？幺零幺八说：“阿树，周六晚上必须你唱一首再开始主持，大报恩寺就会跟我们把宣传费要回去。”我跟你讲。麦香说：“有空的话可以帮我放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我即将高考的儿子。”好哎，我早上那一说阳光节目马上要改名了，改成金榜题名，因为很多的。高考的孩子早晨都会在路上听阿树的一束阳光，所以我们节目就要改成金榜题名，肯定大家都爱听。问天下谁是英雄，我也不再说阿树你是不是偷偷补课了，唱得这么好听小哥是嫉妒了。所以生活中一定要有好朋友，有好人，你看人家一句话就把我所有的内耗都给解释了。对，窝窝头说：“阿叔，你高音竟然唱上去了，这小意思，我跟你讲。但是好像啊，这个周六的博物馆奇妙夜，杨晓会在现场，在大报恩寺博物馆那个塔前广场高歌一曲。”

今天早上我忘了在艺术阳光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那个黑枸杞原浆了，亏了，因为黑枸杞原浆我知道早晨就是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啊，像我这个岁数的大家都会买。黑枸杞原浆是宁夏中宁背书的这个纯纯的原料表里面只有黑枸杞原浆，一袋一天，然后清清甜甜，很好喝。然后一盒是七袋，就是一盒是一周的量，五盒一个多月的量只卖99块钱，十盒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的量只卖189。哇，你多囤一点，现在我们520的活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满400可以减40吧还是30啊，好便宜，而且真的很划算。如果大家要买其他的东西的话，之前在我们节目那儿买过的要复购的好东西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要链接，说阿叔我要买什么什么，然后呢可以就是把那个券啊用掉，好不好？520哈，每个人的账户都有这个券。记住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马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叔早读环节，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每期录音都有更新。

迷茫焦虑的时候，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试错期。迷茫不是停滞，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生活中很少有人能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道路上，更多时候我们会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迷茫期就像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听内心的声音。不必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节奏不同而焦虑。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表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与自己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机会。焦虑不是脆弱，是你在为成长蓄力。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很多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却常常力不从心。于是，焦虑悄悄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把焦虑当成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不用千方百计想着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往前走，焦虑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更从容的你。低谷不是终点，是你在扎实铺垫。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期，我们会因此沮丧，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你不必害怕走错，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好，

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那些看似无用的探索，其实都在为你铺垫更踏实的未来。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他们会一点点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

0: 真怕。
1: 人难免会伤心、失败、失望、难过的时候，那些时候难免不了想要一个人陪在自己身旁，所以要对那个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说一声谢谢。
2: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3: 啊，又迟到了，
4: 记得吃早餐啊。
5: 尝试最忙碌的时候，
2: 出发，
4: 出发，
2: 出发！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1: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8:53，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开始一天会比一天暖，最高气温逼近35度，最低气温突破20度，有点盛夏的味道。近日南京市公安局组织应急处组织的是应急处突兀力量开展跨昼夜拉动演练，本次演练由巡特警支队牵头，来自巡特警支队及各分局的1200多名警力闻令而动，实兵实装，在24小时之内完成了从应急响应、机动投送、营地搭建到实战处置的全流程检验，在近似实战的复杂环境中淬炼尖刀铁拳，为平安南京建设筑牢坚实屏障。5月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南京市举重运动员张怡然在女子17到18岁组76公斤级摘得金牌，王可欣斩获女子15到16岁81公斤级金牌。王可欣跟张怡然的相继夺金，为南京市体育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上实现了一日金牌双响。南航至周号卫星奔赴太空。由于宁武铁路的阻隔，要绕行几公里才能够抵达奥体大街，这条拦在居民出行路上的交通堵点即将成为过去式。随着归二路西延工程的加速推进，雨花台区和建业区之间的一条新通道正逐渐成型。因为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工作的需要，5月18号到5月30号每天0点到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石柱林免票开放日遇上温馨母亲节，一场特别的园会在桂子山石柱林落下帷幕。精彩抛叉踩高跷慈山大地巡游，5月11号的时候，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蓝蒲塘桥慈山庙会热闹开场。8:55结束今天早晨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星期三明天小周末不见不散。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辆排长队，车尾分别延伸到双龙街立交和光华门出口。同时，由枋桥立交行驶到铁心桥加油站，还是要缓行17分钟。快速内环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在兴隆大街上桥口附近有三车追尾事故，占据中间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超过雨花南路，请注意避让。应天高架、集庆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这些路段车流量依旧较大。那么最不好走的是内环北线往新庄方向的车尾，排过了。

0: 违法整治，全力维护道路安全秩序，请广大驾驶员切勿以身试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都要拒绝酒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和救灾的能力。
1: 对，就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家庭防灾要准备些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庭的应急包啊，因为我之前参加了这个就是摇号，然后后来我们家是摇中了一个应急包，
1: 我知道之前有
0: 对吧？
1: 对，
0: 摇中了一个应急包。那个应急包里，后来我打开了，里边有什么呢？
1: 嗯，
0: 有哨子，
1: 对，
0: 有收音机，
1: 嗯，
0: 然后有手电筒，是那种手摇式的这个手电筒，还有这个防护手套，还有一个保温毯，应该是
1: 的，就是万一要是碰到一些就是灾难、自然灾害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这个毯子是非常有用的。
0: 我还记得里边有那个绷带，然后有创可贴，有温度计，还有一把小剪刀，这个是我当时看到就是在我们家摇中的那个应急包里面，
1: 这是救急的东西。
0: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居民按比例嘛，就是就是几户里边摇中一户，几户里边摇中一户，我们家是摇中了一个这个应急包的啊。
1: 你刚刚讲的呢，像什么手电呐、高频的口哨啊、防护手套啊、急救毯啊，这些是应急用品，就是每个家庭正常情况下你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应急包。
0: 对，
1: 这个应急包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刚刚讲的啊，创可贴啦、小剪刀啦，这些东西呢，它是属于急救用品，就是碰到一些有伤害的情况之下，这些就有用了。还需要加一些比如说碘伏的棉棒啊、纱布啊、绷带啊、医用的这个口罩、止血带等等，这是急救用品，碰到一些自然灾害造成的伤害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然后还有一些辅助用品在这个应急包里面你也要放。放什么呢？紧急联系卡啊、紧急饮用水、记号笔，还有应急的食品，比如说有一些压缩饼干啊，这些东西就放在这个辅助用品，作为辅助用品，它也应该放在这个应急用品的这个小箱子里头。等碰到一些比如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就能够应付一个时间。
0: 你们家就是应急的东西备了哪些东西？
1: 纱布、水，还有那个
0: 会有专门的一箱水在那放着吗？
1: 有，
0: 是
1: 我们
0: 不动的，
1: 不动的，就过一段时间会换一箱。对，这是怎么养成的习惯呢？就是在那个口罩期间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这个应急用的啊，这个不动的。
0: 压缩饼干也有，
1: 有压缩饼干，我后来吃了一罐，不太好吃。
0: 但这个东西
1: 但是管用，
0: 应急的时候用嘛。
1: 对，
0: 我们家有一箱铁盒装的，也没开。
1: 对，就是对，是的，也一样的。
0: 对，压缩饼，我们家还有那个压缩罐头。
1: 我也有，午餐肉也不太好吃，我吃了。
0: 这个反正就应急的嘛，因为它可以五年，它的那个
1: 时间
0: 其实五年。
1: 对对。
0: 快到的时候，大家用大白菜去烩一下就行。
1: 换，我是换，就到时间了就把它换掉。
0: 大白菜炖一下，给它吃掉就行了。
1: 我反正吃的不好吃。
0: 你要加，你不能直接吃，那个弄点大白菜给它炖一下，就非常的好吃。还有。
1: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大家如果家里面没有的话，我觉得应该用一个小箱子，收纳箱一点那样的一个小箱子。把它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0: 而且固定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它
1: 在哪里、
0: 不动
1: 的，对。
0: 就是大家存的那个手电筒啊，一定是手摇式的。就为什么说手摇式的手电筒呢？因为你锂电啊，什么其他电，它时间长不充
1: 电，
0: 你就没有了嘛。手摇式你随时都可以有。
1: 对。
0: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家里最好能够在那个应急箱里放一个收音机。因为
1: 要有收音机的。
0: 因为当年在那个就是5.12的时候，震中是完全靠着收音机来进行信息的这个通信的。
1: 对，
0: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比如说，电话啊，其他的一些东西，在当时其实都没有办法。
1: 就是万一没有信号了，那收音机是可以收
0: 信号的。对，当然现在不一样，现在有无人机可以临时飞过去去做。但是事实上来说，收音机它可以更方便的去让你得到相关的最新的一些信息。
1: 对的。
0: 那我们像江苏交广也是叫江苏应急广播嘛。
1: 是的。
0: 大家在突发情况的时候、应急的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都可以去听到101.1的这个电波。
1: 是。
0: 像我们工作的流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正常做节目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指示，启动应急，那我们就直接转为江苏应急广播。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就会去发那个应急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1: 是，
0: 所以就大家随时可以去关注一下广播啊。就刚才跟大家去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家里边

0: 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到了9:05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今天是5月12号，也是第18个全国的防灾。

0: 常备着，同时呢就是隔一段时间去更换一下，
1: 是
0: 吧，这些东西呢可能用不到，我们希望它永远都用不到，
1: 是，
0: 但是你不能不备啊，
1: 一定要备着。好，这是今天开场跟大家说到的话题。
0: 转眼之间你想想那一年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很多事情其实是忘不掉的哈，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我们还在，你应该也在吧，我们还在健康广播，
1: 是的，
0: 那一天是因为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
1: 是的，
0: 我当时是作为男护士在省人民医院的应该是临终关怀啊，在那边去就是体验一天的工作，
1: 我是在鼓楼医院的急诊室，
0: 是吧，
1: 嗯，
0: 我是帮就是绝症的一些患者洗了一上午的头啊，就他们为了让他们舒服一点嘛，我就跟着护士一起去给他们洗了一上午的头，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天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护士节跟我一般的那些护士们他们非常非常的是个辛苦，然后护士节院里面给他们的礼物是每人加了一个鸡腿，这个我印象很深，我说哇，我说你们的伙食不错啊，他说这个是今天专门加了一根鸡腿，正在吃着，吃完之后呢我就回到了这个单位来休息，结果当时地震就发生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啊，再回头去想一想就觉得还是一切安好的幸福非常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稳稳的幸福吧。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刚才看到忘记时间说小哥来一首，让阿树看看小哥的实力。我的天哪！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打阿树我就够了。
0: 我的天哪！我何德何能跟树哥一起唱歌？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跟树哥一起唱歌？真的是啊。我也不再说早上被阿树的歌声洗礼了一番，神清气爽。我是，
1: 对对对，
0: 你没看我现在忍不住了，然后我进来的吗？
1: 我也是。
0: 就我们听完之后，包括胡雨佳，包括那个唐晨，然后我们几个人在外面就说，这一大早的，人家听歌要钱，他那听歌要命啊，他还活人感，真的是。活人听的都没有活人感了。我当时我在对讲里面跟他说，我说你是没有什么在意的人了吗？啊，开玩笑，开玩笑啊！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的晚上，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场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博物馆奇妙夜。
1: 对，
0: 在大报恩寺啊，大报恩寺，我昨天晚上还在跟我们家孩子商量，
1: 去了吗？
0: 跟我们家孩子商量呢。我说，我星期六带你去大报恩寺，然后好，然后我说，但是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他干嘛？我说你跟我一起上台。
1: 嗯，
0: 他说下面有多少人？我说是下面那成千上万的人。他那我会紧张的，那没有关系，你紧张就上去嘛，对吧？说两句，对不对？是个意思哈、啊，到时候看他情绪怎么样啊。反正我们俩开场，我跟周宇，我们俩是在
1: 6:30
0: 一进门的那个地方，门厅里边会跟大家有一个互动。
1: 互动，嗯。
0: 现在给我们的要求可能是要去穿汉服啊、嗯，然后到时候大家在现场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记得打招呼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2: 最快的新车信息，
3: 客观真实
2: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3: 车新闻，
0: 来进入爱车帮车新闻。当一台 A00 级的小车也开始拥有激光雷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时代真的开始了啊。
1: 2026款的比亚迪海鸥昨天正式上市了，提供4款配置的选择，官方指导价区间是69900到85900，其中305公里的自由版和405公里的飞翔版支持选装激光雷达，选装后的价格呢是90009和97900。然后从现在开始呢，购车用户可以享欧气换新礼、欧气智联礼、欧气无忧礼等等多重的限时购车礼遇。
0: 这台小车啊，终于拥有了天神之眼臂的激光雷达。305公里的自由版和405公里的飞翔版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
1: 嗯，
0: 昨天有人在我们的听众群啊，就阳春爱车帮里在问，说，比亚迪的天神之眼的选装，
1: 嗯，
0: 激光雷达的选装要12000块钱，
1: 嗯，
0: 说他何德何能，说12000块钱，说他怎么样，没听他去说过啊。我说我当时忘了去跟他讲了。我说天神之眼臂的最新的版本是我可以明确的表达的，就是它目前是中国的第一梯队，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的第一梯队。这个第一梯队意义是什么？它基本上来说真正的可以应付绝大多数人日常的驾驶场景，包括城区里的驾驶，包括高速的这个驾驶。尤其是比如说你节假日的时候，你从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
1: 嗯、
0: 你只要保证你手扶着方向盘就行、
1: 嗯嗯嗯、
0: 中间接管我不好说啊，但中间接管的次数肯定是屈指可数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我这个其实说的已经非常的保守了啊，但是它的确是属于第一方阵、
1: 嗯、
0: 之前呢是9900块钱，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存储的价格的暴涨，所以才涨了价12000块钱。当然了，你说对于一台 A00 级的小车，有多少人愿意去花12000块钱去选装这个激光雷达，对吧？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1: 但是你要是想装我就给你。
0: 它最大的意义是终于把激光雷达把高阶驾驶辅助装在了 A00 级的小车。
1: A00
0: 级的小车原来是什么？奥拓。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什么都没有，这只有4个轮的带个壳，就是能跑，包括

0: 当年的奇瑞的 QQ， 也是 A00 级的小车，0.8排量的，大家都能记得住。就是这个车只要能跑就行，能跑多快，加速多少，能不能上两坡都不重要，对不对？它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但是再来想一想，现在的 A00 级小车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海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加激光雷达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选装天生之眼臂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就是智驾，尤其是高阶智驾已经到达了普惠时代。
1: 就是再小的车我也拥有跟大车一样的能力，
0: 而且我是觉得他现在蛮聪明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我给你做全民普及，大家就会就说我不想要，你给我减点钱，
1: 他都有，他现在都有，
0: 你不想要就不想要，
1: 对，
0: 但是我能给你选装更高阶的这样的。
1: 对，我相信肯定有用户需要这个。
0: 说到小，就是小海鸥这个车啊，就是这个是我从第一开始看到它就特别想买的一台车，因为这台车我第一次在，是在珠海，是在，哎，不对，在厦门，我在厦门去试驾这台车的时候，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车一旦上了之后，那时候还没上啊，我说飞度就完了，
1: 就是。完全，
0: 事实证明海鸥，包括海鸥在内的这些小车，
1: 哎，对，
0: 上来之后
1: 他们就卖不 了
0: 飞度 Polo
1: 没法卖了，
0: 没声音了吧，对不对？没声音了吧，
1: 再便宜人家都不会买。
0: 2026款的海鸥呢，它升级搭载激光雷达之后呢，可以自主完成红绿灯的识别和实时的读秒，可以全场景的绕行和礼让，可以通过环岛啊，然后呢就是面对封路和改道的场景的时候，它可以执行绕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时候没办法去实现的。细节方面呢，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打磨，升级了 D-Link 150的座舱，然后配备了 12.8 英寸的 D-Link 的悬浮 Pad 和全新的 UI 的界面，然后深度融合了定制版的高德地图导航，同时也有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啦。
1: 而且它的这个舒享配置上呢也进行了个升级，新增了自动空调、智能调节座椅温度啊，座舱温度，还有前排分体式的头枕座椅，支持三档的调节，方向盘四项调节和主驾六项电动调节，另外呢还搭载了四档可调的双雨刮器，
0: 原来是单雨刮器，现在变成了双雨刮器，然后配备的是30.08度的和38.88度的两种不同容量的电池，配备的是55千瓦的电机。这个车在50公里时速以内的加速啊，就是在市区里边特别的灵巧，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开过了。比较站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车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它是为数不多的有着刚毅线条的一台车型，其他都是走可爱路线的，
1: 是的，就是小男孩，
0: 对不对？这个车大家可以去考虑啊，去关注一下，反正喜欢开车的人你一定会喜欢这台车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几条消息。那最近呢，从工信部的官方信息里边看到，新款的福特锐界 L 有了申报信息。
1: 作为改款的车型呢，它的这个新车啊，针对外观造型进行了小幅的调整，然后动力呢，依然是提供纯燃油和混动的版本，以及有四驱的和两驱的系统。
0: 从外观方面呢，基本上是维持了老款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只不过灯组的尺寸呢进一步的缩小。现在不都是流行小灯吗？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和前格栅融合在了一体，车身侧面呢也采用了就是，全隐藏式的这样一种门把手的这个设计，不同的轮圈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1: 对，新车的车长呢是5米011，车宽是1米961，车高是1米773，轴距在2米950。
0: 它主要是因为加了新包围，所以呢外观上面就有了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上的变化啊。这个车在动力方面跟现款是一致的，但是 2.0T 的纯燃油发动机在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过于大了啊？
1: 过于大，
0: 对不对？就 2.0T 的这个有点过于大了啊。昨天还看了一条消息啊，昨天正式官宣了，沃尔沃汽车宣布其大中华区管理层的最新任命啊，就是段建军被任命为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的新任总裁兼 CEO， 加入集团全球核心管理层和全球的销售管理层，向中国董事会汇报。你知道段建军谁吗？他是在前两天刚刚离任的奔驰的一把手啊，就是奔驰中国的这个一把手。很有意思啊，我之前在北京车展，4月份在北京车展，其实我就知道他要退了。

0: 然后在比亚迪的车展上看到了他一个人在每一辆车前面都看来看去啊，然后再认真的在看。当时我在想，他是带着奔驰的身份呢，还是带着什么的身份来的呢？啊，现在知道了，他是以沃尔沃的身份啊。那他之前是在90年末的时候，在菲亚特中国商务处开始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的。
1: 嗯，
0: 后来03年的时候在大众中国，08年的时候加入了华晨宝马，13年的时候呢进入到了北京奔驰，23年的时候呢任北京奔驰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啊，然后现在到了沃尔沃啊。那么这个怎么说呢，不知道沃尔沃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能不能在他的这个运营之下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起色吧。但是沃尔沃现在的情况的确是
1: 也很难，
0: 对，挺难。但是有个问题啊，你看沃尔沃的车，尤其新能源车，最近因为它的营销做得还不错，在路面上可见度比之前要高，
1: 也看到了。
0: 就是你现在能看一个品牌，你要看它有没有新车。
1: 对，
0: 如果你能不断的看到一个品牌的新车的话，就说明这个品牌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推广上面做得还不错啊。
1: 是的，
0: 但是不管是沃尔沃也好，还是奔驰也好，
1: 这些老牌的这种豪华车企其实都挺难的，
0: 都不像当年那么回事了，对不对？
1: 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车新闻里面首先跟大家说的一些消息。
0: 嗯，
1: 然后马上要进行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关心的车，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的。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打卡，继续来点赞，谢谢大家。

0: 五月告白月，实用走心的礼物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从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的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整套的高奢护肤礼盒，专柜要2000家，告白月仅需699，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 SK2 直接下单，免邮费直达您的府上。有朋友说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这一整套才699吗？是的，没错，全部保证正品。所以今天啊，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买一套，给妈妈给妻子选礼物，或者是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单套低至600块，6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家的 SK2 礼盒，内含80毫升的正装大红瓶面霜，两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40克的洁面乳，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套高奢护肤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出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购买，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情话。王先生说，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趁着活动下单了2组，给妈妈和爱人各送了1组。我要给所有爱老婆爱妈妈的男人点赞，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

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而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9: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加钱的话，你是想要长续航还是想要激光雷达？
0: 嗯，
1: 刚才我跟杨晓关了话筒，我们俩的
0: 在讨论这个事儿。
1: 对，
0: 因为刚才那个
1: 没有
0: 看到那个西绪佛斯在问啊，说新款的海鸥支持闪充吗？如果哈，
1: 嗯，
0: 把二代刀也加上去，再加上激光雷达，你觉得这个车多少钱合适？
1: 10万，
0: 最起码得上10万了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最少10万。
0: 但是意义又何在呢？是不是？所以我说啊，就是你像它30度电，
1: 很快就充好
0: 了。它给你用闪充的意义是什么？插上去之后没多长时间，唰就那个了，对不对？怎么讲呢？我这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什么都想要，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头皮发麻。
1: 忽然你刚才就是问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有点难选。
0: 对啊，我跟你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啊，就前段时间我的发型师，
1: 嗯哼，他又要换车了吗？
0: 他被别人撞了。
1: 啊啊啊！
0: 就是人家倒车撞了他嘛。
1: 啊，
0: 撞了之后呢，你说倒车从库里边，他在那停着，人家倒车过来撞了。

0: 他能有多大劲？没有多大
1: 劲，没有多大劲，
0: 对吧？
1: 对，
0: 他本来以为也没什么，
1: 哇，挺没有东西是吧？
0: 对方大概修了1000多块钱吧，就对方的车修了1000，就撞他那个车修了1000多块钱，但是他的定损是8万。你说为什么他定损8万块钱呢？两个灯的那个支架都断了。奥迪 A7， 对不对？相对于他天天开的车，
1: 你的坐标，你放的坐标系不一样了。
0: 所以我说，我们在评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谈论一台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开热线的目的也是在此啊？就是大家在买一台车、评价它的能不能买的时候，这个评价的标准不是我平常开什么车，是你平常开什么车，
2: 对，
0: 你平常开的那台车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时候才能够做一个
1: 很像的对比。就是跟我们的日常比，你要是跟没有，你的日常标准不一样了，那你就没法比了。
0: 对啊，就是我，所以我说了，并不是你身上呢，就是买这台车所有的都是顶级牌子，它就是最好的。
1: 对，
0: 你知道之前某汽车品牌遇到过一件事情，上市的时候那台车卖40多万，后来呢，因为市场反馈的确是非常差，它一直降、
1: 啊、
0: 降到了26万。就是市场终端的那个购车价格26万，结果后来有一个车主遇到了问题，电池包坏了，去换电池包，电池包的价格是29万，他那个车当时是26万买的，他那个电池包要换的话是29万，为什么？因为国家当时是1:1补贴的电池包，他后来自己更换没有补贴了之后，你1:1要花那个钱，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你赚了吗？是不是？
1: 是
0: 啊，所以就是买车这个东西，这么多年都在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不要有那种，我垫垫脚是不是就够着了？你垫垫脚够到的东西也不见得就是甜的，是不是？
1: 关键你也不敢用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帮选车，看看大家在买车选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啊，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4: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0: 爱车帮帮选车，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买车选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看看大家在买车选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打电话02584652997，也可以发信息啊。
1: 有听众在我们的后台也问了，他说，26款的星瑞，油混的，那么这个油混跟丰田的那个油混相比的话，哪个更靠谱呢？
0: 丰田的油混更靠谱啊，你这毋庸置疑嘛，对吧？因为HEV 这个东西最早就是丰田做的，而且丰田做了之后全世界其他企业都做不了，这是他经验最多而且装机量最大的。你要说论靠谱，从历史口碑，从装机车辆的总数上面来说，那丰田毋庸置疑肯定是最多的，就是在 HEV 这件事情上。但是星瑞这台车，现在我想说的是，这台车身上是一个集大成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怎么讲？
0: 首先它不贵吧，对吧？这个价格它不贵吧，然后这个车有沃尔沃的基因在，对不对？有领克的基因在，然后有吉利集团最新开发的 HEV 的这个产品线在，所以事实上来说，它比单纯的所谓的这种可靠可能多了更多的维度，比如说驾驶乐趣啊，比如说配置啊，比如说舒适度啊，综合起来高速稳定性啊。星瑞这个车，其实昨天有一条大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昨天，星瑞 TCR 这台车是拿了冠军的。
1: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也说了吗？
0: 对，就很多人错过了这条信息啊。星瑞 TCR 是拿到了冠军啊，世界冠军啊，这个。而这个赛道，就是星瑞 TCR 昨天跑的这条赛道，在这个周末吧，就是张雪要去跑。就是张雪要去跑，所以当吉利的星瑞 TCR 赛车跑到了世界巡回赛冠军了之后，张雪是发了一条视频呢，说是恭喜吉利，然后获得了这个FIA 就世界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的揭幕战的这个冠军。
1: 对，
0: 而这一次是中国车手开着中国车拿到的世界冠军，
1: 对，
0: 这个意义就非常的不一般了，是不是？

0: 是
1: 是
0: 啊。那么所以我说，当然他开的精锐跟你开的精锐肯定是
1: 不一
0: 样，
1: 他改过了嘛，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属于官改的这个车，但是这个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那过去的时候我们车你就想改你也没办法去改啊，
1: 是，
0: 对不对？他有这个底子，他有这个基础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嘛。这个车是就是赛车也是在 CMA 平台上打造的，新锐的 CMA 平台嘛，就吉利 CM， 就是这台赛车也是在 CMA 平台上面去打造的。所以你看看，你知道这个世界房车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车原来都是什么车在上面吗？
1: 嗯，
0: 就大家熟悉的像本田的车，
1: 嗯，
0: 啊，现代的车他们会在上面去跑，包括奥迪的车也是在上面去跑。那现在你看挂着吉利的标往那一上，是不是这代表的是什么？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说了嘛，就是这个车它可能跟你的吉利不一样，但是中国人开中国的赛车出去拿到了一个世界冠军，这本身这一件事情再次代表了中国汽车工业整体的这个发展。但是反过来来说，中国新系列的吉利的这个新锐和新锐 L，
1: 嗯，
0: 都是非常不错的车。
1: 确实，
0: 哎，
1: 好，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着，我们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
0: 好，你好，我是杨晓。
1: 我是周宇，你好。
2: 杨晓，
0: 哎，你好，你请说。
2: 嗯，这一排蓝山这个车子，
0: 嗯，
2: 的安全性还有小毛病，
0: 嗯，
2: 怎么样？这个，
0: 你为什么会看中蓝山？你先说一说。
2: 我看它的内饰挺漂亮的。
0: 很漂亮，你怎么知道这台车的？
2: 我就是逛街的时候在商场里面看到。
0: 商场看到了是吧？你当时接触到的信息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
2: 都说长城的安全性挺高的。
0: 嗯，你原来开什么车？
2: 我原来没有车子。
0: 第一辆车是吧？
1: 啊，第一辆车。
2: 对。
0: 嗯，好，你有什么担心？
2: 就是它的口碑，我看网上有的说它小毛病多，但是销售说它没有什么小毛病。
0: 嗯，说它小毛病集中在什么地方？
2: 异响，然后说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叫抬头显示啊，说有地，
0: 嗯，
2: 然后加上异响，
0: 嗯，
2: 什么地雷共振这些，
0: 嗯，
2: 小问题。
0: 嗯嗯，
2: 然后一个，
0: 嗯，你继续说。
2: 我了解，如果说他后面是不是会停产这个车子？
0: 是这样的啊，就是魏牌的蓝山不是它的最新的平台，最新的平台是归元平台，就是接下来长城的车应该都是在归元平台上进行打造了。所以这个老平台只可能说越卖越少。
2: 会停产吗？
0: 这会不会停产不是我做决定，那是魏建军董事长做的决定。对不对？就是停不停产要看市场的反馈。现在的机械加工能力肯定是比目前的领跑车要好的。
2: 除了华劲领跑，还有比这个性价比再高的吗？是吧？
0: 你刚才讲的那两个就是性价比更高的车，
1: 性价比之王，
0: 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
2: 除了这两个，
0: 你华劲都149,800，现在就华为全家桶了，你还有谁跟他去比性价比呢？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魏牌蓝山是肯定是可以买的，如果它的这个价格足够优惠的话。但是你担心的所谓的可靠性的问题啊，其他的东西。不好说啊，因为它现在的可靠性，我们对于机械时代的这种可靠性的这种衡量的标准是它的三大件的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到底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虽然这两年蓝山一直在进步，在不断的去进化，但是毕竟它的底子放在那边，它不是为了新能源去原生开发的一个平台。
2: 哦，
0: 好吧，我建议你第一台车啊，你去多体验体验。体验什么呢？你也不用太多的放在所谓的可靠性和技术层面，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你别说你第一台车了，就是开了30年车的人也不见得都懂，因为现在新技术的迭代速度很快。你重点体验就是这车我坐的舒不舒服，它的这些功能我是不是都能用得上，而且又都是挺顺手的，这些就很重要了。
2: 哦，对对，
0: 嗯，好吧。嗯，
2: 好嘞，谢谢谢谢，
0: 那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嗯，
0: 蓝山其实我蛮喜欢开这个车，
1: 挺好一车，但是它老，
0: 开起来特别扎实。但是就是现在他身边的车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跟他竞争的车太多了，
1: 而且跟他竞争的车已经跟他不是一个时代的车了。
0: 就是不同的价格、不同的配置、不同的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那个
1: 进阶了嘛。
0: 你包括长城自己为什么要做 V9X？、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要做归元平台？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也是这个意思。
1: 不能放在老的那条路上继续走
0: 吧？
1: 嗯，好，马上我们进整点，整点之后，大家如果还有一些自己的选车方面的。

0: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栖霞大道往小庄广场方向，在城北万象汇附近车多，有着明显排队和积压的情况。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基本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的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车辆排队十多分钟，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应天高架的双向车辆现在在黄山路上方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会比较集中，而内环西线的交通呢逐渐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沪橘关路、广州路、汉中路、莫愁路和中山东路的东段车辆通行非常拥挤，而且停车也是十分困难，建议前往各大医院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雨花台区往返建业区的新通道归二路西延工程最近取得新进展，工程东起西春路，衔接归二路东侧已建成段，并接入安德门大街，全长约1.3公里。线路向西依次上跨地铁1号线、10号线、小航联络线，途经金浦名城世家等小区，随后下穿宁武铁路与凤台南路平交后，向西对接奥体大街，附近居民再也不用绕行几公里，出行将更加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这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懂车更懂你。
3: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懂车更懂你的爱车帮。我觉得半途 FA 呢其实给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这两天都想再聊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昨天事实上来说已经定调子了，就是关于锁电这个事情啊，就是锁电这个事情相关部门是没有找之前传说的这几家企业谈话的啊，也没有进行立案调查，这个事情是中汽协定的调子，而且相关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实际的回复这个事情啊。那我说了，没有找他们去谈话，没有专门立案调查，不代表大家不关心这个事儿。之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锁链这个事情能上热搜，大家这么大的去关注度，就是因为其实普通消费者对于锁链这件事情是深恶痛绝的，
4: 很在意的，
3: 对不对？
4: 非常在意。
3: 半途 FA 说，小哥所谓的锁电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了？那今天这样吧，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对不对？它侵犯了什么样的一些权益？其实从事实上面来说，如果是从消费者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件事肯定是知情权，
4: 知情权，
3: 对吧？
4: 嗯，
3: 你在我不知道
4: 的
3: 情况之下，
4: 对，
3: 你把我锁电了，
4: 对，
3: 对吧？
4: 对，
3: 什么叫锁电？锁电其实就是。具体操作呢是通过远程在线升级的方式，把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进行了限制。它限制的是什么呢？限制了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深度和充放电的功率。上限和深度和充放电功率有些词不懂，讲白了就是让你充电充不满，
4: 对，
3: 让你放电放不完，让你充电速度不能快。明白了吧？就你原来比如说我充满了之后是500公里的，现在你充满之后也只有450公里，
4: 对，但是你显示已经满了，
3: 对吧？
4: 嗯。
3: 然后原来你放电的时候是可以放到100%放完，
4: 嗯，
3: 现在只能放到10%，
4: 是，对，他给你留了
3: 10%，你就不能再往下去放了，
4: 对，
3: 你明白了吧？那这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原来能跑500公里的，因为满充满放嘛，
4: 对，我现在就感觉我续航少了，
3: 我现在只能跑400，
4: 嗯。
3: 还有充电，原来我20分钟。

0: 钟就能充差不多。
1: 慢了，
0: 现在我要充一个小时。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他是没有告诉你，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对吧？发生的。
1: 对。
0: 还有一种，你知道，但是你没得选，
1: 没办法。
0: 他嘣，车机上跳出一个更新，
1: 对，
0: 没有取消的概念，
1: 只能往下。
0: 我之前就遇到过啊，一辆车只要一启动，上面就跳一更新，就是最新 OTA 升级，要需要在线升级。我当时试驾那台车，教练跟我说：“你别碰啊，你别碰啊，我们主要是体验一下机械素养。这一次的升级是跟电池有关的，我们是做场内测试。你碰了之后，我们这车可能就瘫在这儿了。”所以，我也遇到这个，它没有取消的按键，所以
1: 你不能不升级。
0: 消费者没有选择权，
1: 对，
0: 知情权和这个选择权，对吧？还有它涉及什么呢？就是民法典当中，比如说涉嫌单方面变更合同，
1: 嗯，
0: 我原来给你签的合同里边的不是这个约定、啊，
1: 我原来是500的续航，
0: 对吧？
1: 现在你给了我450，
0: 我买车的时候续航、充电效率这些核心指标你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现在你后台你锁电了之后，事实上你单方面变更了合同内容啊，这台车的数据已经不一样了，
1: 数据变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车企说，我之所以锁电，我是为了。
1: 电池安全，
0: 我是为了防止它自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消费者怎么认可这个事情？
1: 那你按照原来的那个数据，你不也应该保证电池的安全吗？
0: 不，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说的，
1: 对啊，
0: 对吧？我怎么来认可这个事情？而事实上来说，锁电它有没有什么现实利益呢？有，自燃风险就被降低了，因为过充过放那一定是自燃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延长这个使用寿命了，那种车如果它就是快充一直在充的话，
1: 那是
0: 它电池寿命会受影响，
1: 电芯的均衡度就会差很多。
0: 因为很多的电池不像比亚迪的闪充一样，它有专门设计快充电池、超充电池有专门设计的，但是早期的很多电池它没有专门的设计，它的快充的次数是有限的，比如说总的循环寿命是2000次，它快充可能一共就200次，200次之后它自动降功，就是再你快充不了了，就这个意思。
1: 那我就不懂了，那你既然要就是保证你的电池安全，延长你的电池寿命、
0: 嗯、
1: 那你不能够把电池的冗余做大一点，你卖给消费者的时候就有这个冗余吗？
0: 他卖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池的老化之后，这个问题出现了。
1: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在卖给你的时候，我虽然写的是500，其实我的冗余是550，到时候就是我还是有这个冗余在的。
0: 大家没有搞清楚啊，并不是说这个电池的大小的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是锂质金的产生。锂质金的产生会随着时间的这种往后的这种，
1: 但是它没办法解决啊，
0: 它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解决的办法就是
1: 慢充，
0: 我延缓它的继续发展。而延缓它的继续发展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1: 慢充，
0: 就是不要让它热失控。
1: 对，
0: 就是一个是不充满，一个是不放完，另外一个是不快充、
1: 嗯、
0: 这三点可以让已经产生的锂质金慢一点，
1: 就慢一点再发展了，再生产了，
0: 它不是去发展，知道吗？并不是说我当初做一个550公里的这个电池，
1: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一个550公里的电池，但是我告诉你它只有500、
0: 嗯、
1: 然后我在80%的时候我就满了，然后这个10%我也告你，那我就不存在了呀。
0: 你一看就没、你一看就没做过生意，对不对？做生意的只能想办法的是克扣斤两，
1: 对，是，所以他就没有良心嘛，
0: 就有良心能做生意吗？对不对、
1: 嗯、
0: 所有的规定就是接下来我要去说的，为什么他敢去做锁店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所有做生意的人有一个原则，法无禁止即允许，对不对？我只要做不违法的事情，你限制不了我吧。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虽然说之前说的8家车企被约团、3家被立案，被证实为这种不实的信息，对不对？但是就大家说没人管吗？为什么接二连三的都有锁电的事情出现呢？包括奔驰、包括特斯拉都出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他们怎么敢的呢？你要知道，一些国外企业的这种所谓的法律合规性，他们可能是更严格，
1: 他们罚得多，
0: 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敢做这个事情？奔驰为什么敢做这个事？特斯拉为什么敢做这个事儿，对不对？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国家针对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属于没有强制处罚的规定存在。

0: 就是啊，其实我觉得
1: 我们现在有
0: 电，
1: 我们现在有规范啊。现在的规范是什么呢？针对 OTA， 你还记得吗？之前说新能源车的 OTA 不可以随便的进行，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要公示，
0: 像类似像召回一样的才可以。
1: 你要充分的告知你升级的目的和升级的内容、升级的时长和可能的影响，还记得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工信部之前说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里边明确的说，
0: 这对 OTA 进行了一个规范。
1: 你想 OTA 可以，但是
0: 你
1: 得告
0: 诉
1: 我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怎么做？然后结果是什么？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是2021年的时候就有
0: 啊，2021年就有了。
1: 那时候是意见，
0: 2025年
1: 的时
0: 候就实施了，
1: 有一个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召回和软件在线升级管理的通知，里面强调了 OTA 升级需向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备案。
0: 对，
1: 因为你知道通知的意义，就是意见的意义和备案的意义。不一样的，在什么叫意见？
0: 意见就是我告诉你，
1: 就是我建议你
0: 啊，我建议你，你可以不做吗？
1: 对，我有这个意见，你不是强制执行的，知道吗？但是需要备案的话，
0: 就必须备案了。
1: 这是一个通知，我告诉你必须得做了。
0: 就是你得告诉我
1: 啊，对，
0: 你到、
1: 就是、
0: 你到我这来登记，对，
1: 然后涉及车辆的主要技术参数变更的，比如说动力、续航和制动的。需先取得许可，
0: 我同意你了你才能做，
1: 明白了吧？原来是意见，我跟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要注意你不能随便弄啊。现在是你得先备案再取得许可，最后同时严禁通过 OTA 隐瞒缺陷，规避召回义务，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
0: 对，
1: 还有呢，其实2026年1月1号起最新的国标 GB44496/2024 里面就提到了汽车软件升级的通用技术要求，升级前必须向用户清晰展示变更内容，必须提供可撤销选项，所有升级行为需全程留痕可追溯。
0: 那不是还是没有做吗？都国家有这个要求了，有这个国标了，你为什么还不执行？
1: 你说的非常的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
0: 对
1: 吧？强制实行是2026年1月1号。目前几乎所有的关于锁电的 OTA 的，都已经在2026年1月1号前突击开始打补丁了。
0: 哦，
1: 它有政策法规的过渡期嘛？我在过渡期的时候是不受追溯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在今年一月一号前，很多的汽车企业是突击打了一波补丁的。而从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的角度上面来说，
0: 可以让他，
1: 你没有办法去对他进行处罚，
0: 允许他这么做，
1: 对不对？
0: 对，
1: 法律过渡期可以啊。
0: 嗯，
1: 从一月一号起之后就不行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企业是突击在打这个补丁，这其实是法律法规的这个滞后性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其实就应该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你就是应该给自己的这个电池。装冗余，你虽然告诉我是500，其实你有550，你虽然跟我讲是充满了，其实就是80，你虽然跟我讲是放完了，其实就是10，就应该是你自己承担，而不是让消费者承担。
1: 你讲的站在你的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考虑过一个在工信部公示的问题吗？他申报的电池容量如果跟他实际的电池容量不统一的话，
0: 那这个应该怎么弄呢？
1: 他就过不了申报。
0: 那我对那这怎么弄呢？
1: 怎么弄就是加强电池技术的更新换代啊，它只能通过这个方法来实现，就是我得明确告诉消费者它可能存在的风险，要做提前的风险告知。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和 OTA 管理新规当中是明确的车企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的，对不对？禁止擅自去变更技术核心参数的，对不对？但是现在是没有任何现行的法规来设定锁电行为的具体罚款金额和行政处罚标准，
0: 甚至可能都没有人去罚他。
1: 不是没有人罚，拿什么罚？罚他多少钱是有规定的，不是我张嘴就能罚得了的。
0: 没有明确的，
1: 没有金额呀，没有金，我只能告诉你不能这么做。但是你做了之后罚你多少钱？刚才的这个标准大家看了吗？刚才的标准里边写的是。如果你要想上这个事，你得先告知我，
0: 对，
1: 我同意了，
0: 你就可以做，
1: 你可以做。但是你翻遍了法条里边，目前其实是应该是没有类似于

0: 于像这样的东西了，
1: 就是
2: 没有
1: 你如果做了我罚你多少钱，
2: 我怎么罚你，这个就要狠狠罚。
0: 第二个问题我们把这个放一边哈，你这个也比较简单，就可能下个通知罚多少钱，举证怎么举，对不对？BMS 参数是普通消费者能拿到的东西吗？
2: 但是后台都有啊。
0: 后台有，我有我的解释。
2: 你还能改吗？
0: 我有我的解释。
2: 那国家要查你，你还不让查吗？
0: 国家能查，但是这个东西是消费者先举证吗？
2: 那举不了证。
0: 对啊，消费者
2: 怎么
0: 知道这个
2: 事情呢？怎么知道你锁我店了呢？
0: 所以举证很困难，这个维权成本就很高啊。
2: 没法维。
0: 你要想要到你的这辆车的核心证据，
2: 不可能，
0: 你得去走一定的这个渠道去做这个事吗？
2: 要不到，
0: 对不对？
2: 你要没出事，
0: 它是不是属于信息公开的东西？反过来说了，如果这个东西都公开，你担不担心你的信息安全？
2: 对对对对对，他不会给你的，
0: 是不是？
2: 是。
0: 所以我说，
2: 哦，这个好难。
0: 就这里边现在的困难点在这里，只不过呢，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不然也不会一个又一个的去跟进这个事情。这里边的核心，真的是一个大核心是什么？大核心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边十几二十年节目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尽量买大牌车企的车。
2: 嗯，
0: 为什么？出了问题之后，哪怕是有消息的什么之后执法了之后，
2: 他都会解决，
0: 他也会执法。
2: 对，
0: 他能找到他呀。
2: 对，
0: 你现在我举个例子，锁店第一案你们还记得是谁吗？威马。
2: 哦，是的。
0: 锁店第二案你知道是谁吗？合创。
2: 都没有了怎么办？
0: 这两家企业找谁去？就是现在有新规，比如说能罚的你找谁
2: 罚，
0: 罚
2: 不了
0: 你罚谁去，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是不是这个问题？
2: 嗯，
0: 所以我说第一件事，大家尽量买大厂。到现在为止锁店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奔驰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对他进行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
2: 但是会有的。
0: 据说啊，他的经销商是每人赔了一个什么拉杆箱啊什么之类的。
2: 嗯，对，会解决的，反正就是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0: 如果哪一天国家规定，他最起码这企业能找到吧？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他有个说法吧？
2: 对。
0: 那还有一种什么什么情况呢？就是那种特别新的车，
2: 不要买。
0: 我不建议大家去，
2: 不要尝试。
0: 为什么？讲白了，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有滞后性？为什么是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锁我店啊？是因为在研发阶段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2: 对，在卖给你以后发现问题
0: 了。他研发阶段他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研发时间不够，
2: 太短了。对，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这件事情恰恰在我们身边是普遍性，现在就在最近三四年时间普遍性存在。
2: 啥事？
0: 你第一批买车的车主，
2: 嗯，
0: 发现问题了，
2: 嗯，
0: 但他的消息出不来。
2: 哦，对，你我们节目里面你说过，
0: 我跟你说过啊，对不对？
2: 我知道。嗯，
0: 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台新车，那台新车是那个企业第一次弄的，买回去之后
2: 发现个
0: 第一个礼拜充不进去电了。
2: 对，充不进去电，
0: 然后找谁都充不进去电了，问我怎么办，我帮他联系厂家，厂家派了技术人员，
2: 嗯，
0: 后来跟我不联系我了，我说怎么了？哎，没怎么，搞好了吗？搞好了。怎么搞的？我不能说。我说你找我，你说不能说，哎，因为关系很好嘛，对吧？后来说了，给了50000块钱。厂家说，我把这套东西拿走，我给你换一套新的，我要回去研究，但是作为补偿，我给你50000块钱。我就问你，是你要不要这50000块钱？
2: 要。
0: 你肯定要嘛？
2: 嗯。
0: 是不是？
2: 你又给我新的了。
0: 20万的车，人家给你换一套新的，终身质保。你后面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负责了，然后给你赔50000块钱，
2: 那我愿意。
0: 你巴不得呢，你说这事最好再来一次，对不对？而像这种所谓的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进行二次传播的，现在很多车企都在做这个事儿，他们甚至有专门的资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愿意这么去做？这笔钱是花在之前的，
2: 对，
0: 过去在实验室里要花的钱。
2: 对， 对，
0: 这个工程师今天找到一个 bug， 我作为奖金我奖励你一个，对不对？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是你跟他共成长。
2: 嗯，消费者帮他来试做实验品，
0: 对对？我没试完，你
2: 来
0: 帮我
2: 试，继续试。
0: 我试个80%，我保证这个车在路上它不会失控就行了，剩下的这些东西这些 bug 麻烦你帮我试出来，试出来之后我给你20000块钱，给你50000块钱，你不要，给你10万，你要不要？这个时候你想，那也差不多了吧，对不对？对他来说他解决了这个 bug， 对你来说你拿了10万块钱，
2: 你也挺开心，
0: 对不对？
2: 嗯，
0: 那大家都不扯皮，而事实上来说呢，他

0: 那隐患多么大？
1: 就是还是研发的时间太短了，
0: 就是、太快了，
1: 你该走的，你该走的路试的那些路你都没有走，
0: 就是太快了呀，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它来不及去处理啊。
1: 对呀、啊，你觉得不严肃、啊？
0: 所以国家最新的规定，新国标里面强制要求汽车生产企业针对车辆的测试，燃油车必须完成多少公里？
1: 多少万公里？几百万？
0: 没有，
1: 85啊？多少？
0: 没有，
1: 记得了，多少？
0: 这个量低到让大家觉得有点可怕。一个是50000，一个是30000。
1: 怎么可能？
0: 然后啊，这个新能源车必须完成多少，燃油车必须完成多少？
1: 不，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开一个车，
0: 之前都完成不了
1: 一个车的新闻发布会的开上市发布会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就是上市前的路是可以绕地球一周了。
0: 对啊，那是很多车在一起的，单车必须得完成多少公里？100000，就是一台车跑30万，就一台车跑30000，10台车跑出来的，100台车跑出来就是300万，知道了吗？但是很多车连单车30000都做不到，那这车就卖给你，
1: 你帮他跑，
0: 你就开，
1: 跑出问题了再说，
0: 你还等了半年才能提到车，你心抖抖的。
1: 嗯，第一批车不能买啊，
0: 对不对？你不是，你现在也不行啊，你后面到半年之后人家就
1: 换一批
0: 了，人家出新款了，
1: 对，换一
0: 芯片价格都不一样了呀，
1: 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那就看哪个企业有良心，就你讲的良心嘛，想做百年大厂的，
1: 嗯，
0: 他们就在这一块多加功夫，
1: 嗯，
0: 多花钱。
1: 对，
0: 你知道30000公里基本上要做半年，就单车的30000公里在合规测试里面大概要做半年。
1: 你说他哪那么快上市啊？
0: 所以只有那种大厂提前，我生产一代预研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代，
1: 他有好几代的时候他才能够有这个节奏，
0: 他才能。为什么就有的企业他花几百亿在这个研发上面，是因为他在做提前的测试，提前的投入。
1: 没错，
0: 你再反过来，有的企业他卖的钱还不够他自己去花的呢，他有多少钱去做研发？他没有研发，
1: 哎、
0: 他怎么弄？
1: 那这样想想，我屈指可数，要换车的话，那几个牌子我就在口中，我也不能讲。
0: 啊、不能讲啊，反正知道就行啊。就是最后，当潮水退去之后，我觉得一切可能都水落石出。
1: 真的？
0: 啊、好吧，就刚才跟大家，因为既然大家讲到这个事儿了嘛，我们就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时间再回来。

0: 海蓝之谜真的很好用。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的精选的一位小姐姐反馈说，自己常年熬夜，皮肤特别容易敏感暗沉，一直舍不得入手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趁着这次告白活动价格超级划算，买两件还能再享88折，一套才600出头，就下单了两套，自己用一套给妈妈送一套，当天晚上用，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一下子变亮了。刚开始以为啊是心理作用，结果用了一周之后就跟客服反馈说，真的觉得肤质变得特别的细腻，泛红也褪去了不少，脸蛋现在又透亮又水润，难怪是维稳界的扛把子，大牌就是大牌。所以姐妹们，五月告白月活动大家赶快入手，就选这位小姐姐买的这套，专柜起码要3000块钱，在银江的精选小程序才699块钱，包含了一瓶正装的精粹水，再多送您30毫升的旅行装，再送您两个旅行装的海蓝之谜洁面，以及两个海蓝之谜的面霜，送的都不止699块钱了吧。大家赶快去微信小程序银江的精选去下单吧，这套礼盒真的是绝了，面霜水洁面，这可是海蓝之谜啊，一套699块钱，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这南京的陈女士说，平时官网买一瓶精粹水都要1500多，今天一整套699块钱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而且告诉大家啊，今天下单两件再打88折，单套低至612的样子，而且专柜的礼盒礼袋全部配齐，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来有请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自于雨田广本店的总经理啊，邱平邱总。
3: 好，我们把邱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邱总好。
2: 邱总好。
4: 杨老师、周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问的一个问题，
3: 嗯，
2: 说现在买车到底有哪些补贴？昨天去 4S 店，销售说油车只有13000的国补和5000的南京市补，而且两车还不能叠加，
3: 两者不能叠加，
2: 两者不能叠加。他是去买宝马的啊，
3: 嗯，
2: 两者不能叠加。你听说了市补和国补不能叠加的事儿吗？
4: 对，是的，之前在3月份之前是可以的，后来3月份之后。全国各地的政策都做了调整
2: 啊，才3月份才调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之前是可以的。
2: 就是他只能选一种补贴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的国补是根据百分比车价的百分比算的，对吧？
3: 对。
4: 是燃油车是6%，新能源是税后的8%，不一样，不像去年之前是定额的，今年它是根据销售价格来的，
3: 车价来的。
2: 哎，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才调的这个政策在不断的在动啊，在变化，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买车的话，提前要去咨询好。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会有一些区补是吗？
4: 现在的你比如说我们雨花区也有区补的，不同车型等级它不一样，但是也不能跟省补重叠
2: 啊，就是区补也不能叠加，
3: 就是如果国补、省补、市补、区补，你只能挑一个。
4: 对对对对，
2: 就是跟你的需求，其实说实话。这些补贴，其他的补贴就是想
3: 一个，
2: 不是就是想把没有这种补贴资质的一些人的这个盲区给他覆盖住，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就是总
4: 一般是这样。比如说呢，像国补嘛。

0: 主要是这个置换补贴啊，什
1: 对，
0: 么，对呀、啊。
2: 嗯，
0: 但区补呢，一般都是作为新购客
1: 就
0: 户，
1: 是首购车。因为前两天还有人问我呢，说我也没有车要卖，说我也没有车要
2: 我也没有
1: 报
2: 旧
1: 废，
2: 车，
1: 对吧？我就不买车了嘛。所以这些补贴是为了让那些你没有车要卖，也没有，就是我就直接给你补个贴，对吧？是这个意思啊。啊，现在明白了。
0: 促进消费嘛。
1: 哎，对。另外刚才看到2112说两位主持人好，有拖东西需求，没有牵引质量 SUV 加拖车钩拖小平板车 C6 驾驶证在南京可以驾驶吗？首先，你那辆车没有牵引资质的话，你是不可
2: 以
1: 牵引
2: 的。
1: 这个就很直接嘛，行驶证上面没有牵引资质，你不能去牵东西嘛。你有 C6 驾驶证，是你可以去驾驶牵引挂车，对不对？小型牵引挂车，但是你开的那台
2: 车
1: 没有牵引资质的话，你怎么能挂呢？
2: 对
1: 不对？这个逻辑很好理解啊。
2: 好，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听众，他有一个小白的问题，他说刹车管刹车油管它是密封的，怎么会有水进去的？怎么会含水呢？那水是怎么进去的呢？那乔总跟他来说说。
0: 周老师，是这样的，衡量这个刹车油性能的，除了它的标号以外，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个时间的时效性，一般的呢，我们建议呢是3年更换一次，它不限公里数，它这个水是怎么产生？因为我们空气当中不是含有水分、水蒸气嘛，这样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它是有含有水分的。水分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刹车油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稀释性，就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稀释性。我们在踩刹车的时候呢，机油的刹车油的油位是下降的，那个空气呢，因为空下降之后，空间刹车油壶的空间发生容积的变化之后呢，空气会通过刹车油壶盖会进入我们的这个刹车油壶里面，刹车油壶里面就是很少量的空气的这个进入。当你松刹车之后呢，你的这个
2: 油又回来了，
0: 回来之后容积发生变化之后呢，空气又出来了。
2: 对，
0: 就你踩刹车、丢刹车就反复的有空气进进出出的。这个呢，刹车油呢，它的一个特性就是有这个吸湿性，就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这个呢，其实一个，我认为消费者呢，可能不要理解这么清楚，就了解到这个刹车油到一定年限之后，空气这个刹车油的水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是要更换的，
2: 就要换。
0: 对对对，我们一般是标准是3年。
1: 就关键是要记得去检查，记得去换。
2: 对
0: 对，到我们 4S 店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刹车油的一个检测仪，那就看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达到多少，它上面有标识的。
2: 很简单的就可以测出来。
1: 你别觉得它是密封的，因为这个所谓叫密封的，
2: 有个气孔，
1: 它肯定是有，就包括你说那自动变速箱，原来我们跟大家说，你不要随便去涉水，因为自动变速箱也有通气孔。
2: 对，
1: 你涉水了之后，发现它进水了，对吧？
2: 对的一个道理。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日常维修当中，给我们修理工的要求就是，刹车油打开之后，加完之后立刻把盖子盖起来，
2: 是
0: 不能让它长期的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是我们一些操作规范也是有要求。
1: 你打开了之后，它很可能就有空气中的水分，它就要去吸。
2: 它有
1: 清
2: 水性，
1: 清水性嘛，对不对？
0: 它只要跟空气一接触嘛，它就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嘛。
1: 本年车型要求的那个刹车系统的检查的周期和这个刹车油的这个更换的周期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跟大家也普及一下。
0: 我们一般的，如果到 4S 店做保养的话，我们是每5000公里会帮客户做一次检查。因为这个刹车油的检测是我们维修保养的一个必检项。一般的呢，我们建议更换的是3年。如果公里数比如说超过10万公里，3年超过10万公里了，这个我们前天 4S 店也会给客户一些建议。因为刹车油不贵，刹车油一桶的话，像我们本田的话，道德斯的话，一桶油才60几块钱，加个工时费没多少钱。
1: 主要有些人
0: 就
1: 懒得去。
2: 但这个问题真的，刹车的问题真的不能够小视它，因为它都是跟我们安全有关。你要哪一次紧急的情况下，你踩不动或你踩不了，停不刹不住，那都危险。
1: 反正我出门之前就是安全的检查是肯定要查。你比如说我那个车，我只要出门，我就会给邱总打电话，我说店里面忙不忙，帮我做个安全检查，然后我再出门。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嘛，就是。我说我可以接受这辆车开不快，但是我
2: 它不能有问题，
1: 但是我绝对接受不了它刹不住这件事情，
2: 不
1: 对不对？一脚踩下去之后脚感不一样，那肯定要出问题。
2: 是
1: 啊，
2: 是
0: 对对对，刚才周老师讲了一个是对的，就是 其实你三年不

0: 换四年不换五年不换，正常开始不会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紧急刹车之后，刹车油压缩之后，压力高的情况会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呢，这个如果刹车油的水含量过高的话，这个水蒸气会气化，
1: 气化了，
0: 一气化之后里面就变成空气，就变成空气，就影响刹车的紧急制动效率。
2: 嗯，
0: 其实在紧急情况下平时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就十年不换，说实话你正常低速开也不会有问题。
2: 嗯，
0: 主要是这个紧急情况下。
2: 嗯，反正检查吧，按周期检查，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2: 今天有没有什么案例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啊，最近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就是天气热了之后嘛，包括五一假期回来之后，有些客户没有到店来检查过，开到半路上出现这个没有空调的。
2: 嗯，
0: 没有空调呢，一开始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以为嘛是什么继电器啦，或者氟利昂漏掉了。
2: 嗯，
0: 后来有几个客户回来检查，发现是压缩机坏掉了。
2: 啊，压缩机坏了哈。
0: 压缩机坏了。
2: 嗯，
0: 反正天热了，我还建议大家呢，就是到店里面或者到修理厂把这个空调系统检测一下。在这个期间呢，我就遇到一台非常奇怪的一个车子。
2: 嗯，
0: 那个冷媒放出来又带有一股臭臭的这种味道。
2: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车间，我到车间一看，他们说哎，这个味道不对，问我什么情况，我下去一看，确实臭臭的，管路啊很黑，压缩机整个打报废了。后来呢，我们 SN 呢就跟客户报价嘛，报价之后就问客户，哎，你什么情况，这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很多消费者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2: 嗯，
0: 认为空调每年都要加一点冷媒，
2: 嗯，
0: 每年都要加。
2: 嗯，
0: 其实说实话
2: 自己都会往里灌是吗？
0: 他跑到修理厂，哎，给我加一点冷媒，那修理厂一小家伙，或者是为了图利益，这个他也管不了，哎，行，我再给你加一点，加一点之后呢，
2: 嗯，
0: 每年加点，每年加点，你一个系统当中的这个冷媒就多了呀，多了的话，你的这个冷热转换效率也不高。
2: 嗯，
0: 另外呢，压力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也会对压空调整个系统会受一定影响的，特别是压缩机的负荷比较大，
2: 嗯，
0: 很容易造成压缩机的损坏，
2: 反而把它弄坏了。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它到不同的地方加的冷媒是不一样。
2: 嗯，
0: 现在比如说我们汽车系统用的是134的冷媒。
2: 嗯，
0: 你可能到外面有些修理厂或者是一些不专业的地方，现在冒牌货很多啊，我们就是外面的空调进来，
2: 嗯，
0: 我们第一次修的时候是要检测这个冷媒的到底是134还是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们通过很多车维修过程经验发现，很多车子回来之后里面不是134的冷媒，有22的，还有一些我们根本测不出来这个物质特性的这些冷媒。
2: 嗯，
0: 导致呢有些客户可能今天在这个修理厂朋友家里面，明年有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加一加，
2: 嗯，
0: 几年下来搞得你们冷媒乱七八糟的。
2: 对，反正这里边有反应啊什么之类的就会。
0: 对，这个不同的冷媒的话，有些化学反应，
2: 嗯，
0: 这个也会导致这个系统的，特别是压缩机的异常磨损，
1: 嗯，
0: 引起损坏。
2: 嗯，
0: 我们这个坏的比较奇怪的一个老款奥德赛，
2: 嗯，
0: 他说我在什么地方加了冷媒，说这个冷媒不用维护的，
2: 嗯，
0: 现在是不用，不是2134的，
2: 嗯，
0: 说这种冷媒的运行压力很低。热转换效率很高，
2: 嗯，
0: 就加进去之后导致这个压，去年才加的吧，好像压缩机用了一年，
2: 嗯，
0: 包括今年五一出去的时候发现，哎，压缩机回来一检查，压缩机坏了，说是这个五一级在那边玩的也不是很，就是没有空调的车子开起不是很舒服啊。
2: 嗯，我说一个欠揍的话哈，这的确不用维护。直接换就行了。
0: 对，
2: 嗯，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不对？不用维护，直接换一个新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哎，
0: 所以说呢，
2: 这新东西，啊，
0: 现在外面各式各样的养护产品真是琳琅满目。
1: 嗯，
0: 就我们搞中年汽车的都有时候没有办法判断这东西好与坏。
1: 嗯，
0: 我觉得吧，啊，就是汽车的养护本身，汽车就不是什么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机械。
1: 嗯，
0: 你只要按照这个原厂的要求，
1: 嗯，
0: 或者是行业的要求，正常的维修保养就行了。
1: 嗯，
0: 不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2: 嗯，
0: 免得。
1: 节目也说了这么多，也要结束了，
2: 嗯，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啊，
2: 嗯，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中午12点101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汉中路、莫愁路车辆通行拥挤，稻城公路和南京周边过江通道基本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此刻实时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20度到34度。这两天出门呢，都要注意防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提醒一下大家啊，多喝水，因为最高温度呢飙到了34度啦。才五月的中旬啊，就一下子好像夏天来临了，而且呢这30多度的高温会持续本周。所以这个天气啊，会让很多的人感慨说，哎呀，今年夏天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热啊？确实我们有看到气象部门的权威预测，说今年夏天会比往年更热一点。但是呢，也并不是像网络上传的那样，说什么史上最热啊，或者是灾难级的夏天呢，所以不必过度焦虑啊。但是确实温度比较高了，所以这两天呢，请大家啊注意，多喝水。然后让自己不能说防暑降温吧，总之处于一种清凉的境地。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有一点反复，昨天傍晚吧，就看到有连云港的朋友发了那个大冰雹子，说来请大家吃连云港特产。我一看，那完全就像一个小雪球一样的，是不是啊？有连云港的朋友昨天晚上遭遇到极端天气的，看到冰雹从天而降的啊，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报个到，打个卡，也让我们看一看哈，你们那儿昨天晚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总之互相提醒一下吧。好了，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温度生活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找到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正在直播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进来看图留言。今天我给大家发了两张照片，哎呀，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的童年记忆啊被唤醒了。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种游戏，它的名字叫迷路。简而言之呢，就找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带上一些零食、饼干啊、糖果啊之类的，然后和小伙伴啊就在那儿漫无目的的乱走。然后小时候呢，因为这个乡野空间啊会比较多一点，也会有碰到一些不知名的果实和植物。哎，我今天一看说这个东西不就是小时候我采过吃过的吗？可好吃了，当时就觉得酸酸甜甜，虽然那个果子不大啊，但是呢一簇上面会长很多，然后最喜欢的就是去采摘它啊，吃掉它。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卖这么贵啊，现在这样我们小时候采过的小果子啊已经在市场上有卖了。我给大家放的这第二张图啊，就是在一些电商平台有卖的这个果子，你看看啊，30-40块钱才100多克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折算下来一斤要超过160了。

对吧？来看到我们的课代表 TT 的留言，说这个东西哦，叫树莓啊，被称之为叫癌症克星，主要源于其富含多种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潜在抗癌作用的天然成分。哇，被你这么一说，就觉得它贵有贵的道理。TT 还说，讲到冰雹呢，朋友圈里连云港的朋友都在晒，是吧？昨天傍晚的这么一个气象，哎，但是也要，就是就像这种天气，你就不要老觉得说，哎，好奇啊，出去玩啊什么的，还是安全最重要啊。好，我们话说回来，这种叫树莓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有好多个名字。最近呢，南京人的社交圈就被这种红果果刷屏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你也可以看一下，哎，你小时候没有采过这种小果子吃过？在南京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老山、牛首山、紫金山，都有这种小红果子。现在就是他们的成熟季。这种小红果子呢，它有一个学名啊，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彭磊。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名字？这蓬呢是蓬松的蓬，磊呢啊，我就觉得有点像生僻字，可能你平常看到这个字，不太认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字？一个草字头，下面三个田，最底下一个木，木头的木，这个字念磊啊，蓬磊。那也有人叫它野草莓、空心泡啊。为什么叫空心泡呢？因为它的果子是空心的，接近个球形，外观看起来呢，就是有很多小颗粒环抱而成啊，吃起来真是非常的酸甜爽口，也是很多人难忘的童年味道啊。但是呢，反正就是现在你要去水果店买的话，就价格蛮贵的啊，所以很多人就在五月份的时候会去山里面采这个叫蓬磊的小果子啊。采摘的快乐呢是非常非常的诱人的，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啊，现在有一些山寨版的野草莓也在开始结果果了，而且呢它们长得超级超级的像。所以今天在温度生活温度提醒的环节，我要跟你好好的去科普一下啊，什么是山寨版的野草莓，什么是真正的这种可以吃的蓬磊小红果果，它们有几个非常鲜明的区别啊，稍后节目当中我来告诉你。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吃蓬磊的快乐。漏网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呀，我要打卡一下这个小果子啊，在我老家叫萌萌。哎，我怎么突然想起来那句台词啊，萌萌站起来。不是那个萌啊，它这个萌是萌琪琪的萌啊，草字头那个萌。他说这个果子还带着一点刺啊，不小心碰到它的时候还会被刺痛呢。行吧，反正关于这个小红果果的快乐，我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仍然是记忆犹新。还很多的朋友跟我分享说自己的家乡这种小红果果叫什么名字的，特别有意思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们小时候叫这种果子叫碰碰果，秧田埂里面有好多好多的。

要提醒你啊，虽然你那儿咔咔几声觉得好像脖子松快了一些，但是这个动作是挺危险的。它的危险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啊，这也是半点之后我想跟你一起聊到内容。我们就一起做一做颈椎操，然后在星期二的中午让自己啊正确的松快一下。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继续聊。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初。

0: 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以及陆家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以及宜兴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刚刚已经预告了一下，说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颈椎方面的话题。我觉得这个颈椎问题啊，可大可小。往大里说的话呢，它其实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如果你颈椎不好，生活质量不会高到哪儿去。但是呢，往小里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啊，成年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颈椎问题。刚才呢，我给大家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你开车时间长了，又或者是在办公室坐久了啊，又或者是你刷手机刷时间太长，就会发现脖子又僵又酸又硬，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很有可能就下意识的，把脖子左右。怎么？哎呦，天哪！我刚刚转了一下脖子，我自己都听到我的咔咔声音了。我不知道通过话筒你有没有听到。那这么咔咔几下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脖子松快了一点。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啊，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是危险的，它很有可能就让我们的颈椎病叫雪上加霜。我们先来说一说脖子为什么会咔咔响啊，这个。其实关于颈椎病，我自己觉得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去医院呢咨询医生很多次，有一次呢是因为睡觉的时候，第二天起来脖子已经不能动了啊，不能往左看，所以所有的人喊我都要全身转过来，就是很古怪，整个人很僵硬，所以呢我就去看医生啊，到了这个诊室之后啊，我就跟医生说，医生我落枕了。那个医生特别有趣，很幽默，他就说，你今年有没有超过13岁啊？我心想，我虽然看起来啊好像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但也不至于年轻这么多吧。有必要说我有没有超过13岁吗？然后看我愣在那儿，医生就说，我告诉你啊，所有超过13岁的人这都没有落枕这回事啊，所有脖子的不舒服都叫颈椎病。后来呢，这个医生啊就跟我科普了一下啊，他说你转动脖子的时候，这种咔咔的声音啊，在医学上称为叫关节弹响。那么这种关节弹响呢，它是分成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类的。如果是生理性的这种弹响啊，一般来讲你转动脖子这种响声不会连续出现，那只要你的颈椎本身没有病变呢，它不会对你身体产生伤害，偶尔响一下又没有什么疼痛或者是不适感，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啊。但如果是病理性的弹响，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转脖子的时候，这个声音听起来发闷，而且又

比较的频繁，甚至有点像摩擦或者是沙沙的声响，同时呢有酸胀感，有疼痛感，严重的甚至还有手麻呀、头晕啊这样现象，那你就要留心了啊。这种就叫病理性的痰响了。那刚才我们说，如果你觉得脖子特别不舒服的话呢，尽量不要自己在那儿乱转啊，乱咔咔响，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叫动脉斑块脱落的风险。其实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会儿有相对来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超过60岁的啊老年人，或者是啊三高人群，对于这个动脉斑块脱落这个词儿应该挺耳熟的。它严重的话会导致脑梗啊，所以你乱转脖子就会引发这种动脉斑块脱落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另外呢，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脊椎或者是神经的压迫风险，这件事情是可轻可重的啊。轻的话呢，就是上肢麻木，走路的时候脚上像踩着棉花一样；重的话啊，那就不说出来吓大家了啊。虽然说我们坐在这里，可能转一转脖子会获得短暂的轻松感啊，这是来源于我们肌肉的瞬间拉伸和局部压力的暂时释放。但是如果你总是用不规范的动作去反复的转动你脖子呢，会让你的颈椎这个关节磨损的更快，导致你的颈椎整体稳定性不断的下降。所以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别乱转脖子了。稍后我会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放松一下你的脖子，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会更加的有效，更加的科学一点，好吧？等会儿我们就一起学起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科学的颈椎放松方法吧。如果你已经是工作了一上午啊，尤其是伏案工作了一上午，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我们一起来动一下的时间段啊。第一个呢叫靠墙对抗训练，现在站起来，把你身体靠墙站那儿，或者是你不想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也行，总之呢要保持你的上背部是挺直的，而这个时候呢用你的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的部分。好，做好了没有？如果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请你把头使劲的向后仰，同时啊这个双手向前拉，哎，这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一种对抗的力量。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今年我们策划的是一个叫青甘环线的玩法，很多人呢对于去西北旅行其实就是想玩这个青甘环线，所以我们选择了叫西宁进出，然后去青海湖，去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这趟旅行是8天7晚的时间啊，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另外今年我们的新疆丝路之旅呢在初夏时节啊继续发团，南疆篇和北疆篇。南疆和北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我其实没有去过南疆，但是我带队去过北疆。我自己觉得北疆就是非常好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到了像5月下旬啊，进入到6月份7月份，它就是非常养眼的这么一个景色，像草原的这个大片的绿色啊，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舒服。远处又有雪山，近处呢有牛羊啊，还有河流、森林、草原啊，总之非常舒服的。那么今年我们的北疆行呢时间稍微长一点，10天9晚，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这几个地方，我是觉得都是叫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呢新疆它很大嘛，就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距离特别长啊。如果你要是坐大巴的话，确实你会觉得说坐好久好久。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今年不是多了那个阿勒泰嘛，所以选择了是坐飞机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就省掉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就稍微舒服一点。好，这是北疆。南疆的话呢，就是它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就更加的浓郁一些啊。如果你去南疆旅行，碰巧比如说在游览哪儿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当地的这种婚礼，哎呀那你真是太幸福了，你就可以不用出份子因为新疆的朋友也非常的好客嘛，然后去参加他一下他们的婚宴啊，去看一看这婚宴上大家载歌载舞，他们就真的是啊，吃饭的时候想要唱歌想要跳舞马上就站起来了，就是有那种特别奔放的心情啊。可能咱们江浙沪这一代的人吧，性格有拘束的部分，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把这种拘束放一放了啊，尽情的融入当地的这种氛围。南疆也是很好玩的，而且这次呢去南疆还要去到那个玉龙喀什河干嘛，去试一试手气，看看你能不能捡到一块和田玉好了，这是8天7晚南

江的行程啊。另外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挺好玩的6天去江西，这个团呢非常的受欢迎，还没几天呢已经爆满了好几个团了，2999块钱一个人，然后要去玩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呢是看山水，晚上呢是泡温泉、逛古镇啊，吃一吃江西菜，想想都很美。而且呢是6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于上班族来讲啊，非常的友好。好了，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啦，最后呢要提醒你啊，我们的好物推荐 SK2 小灯泡精华，今天到手的价格是50毫升499，还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填装。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小灯泡去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最后我们要用小金鱼8i的这个留言啊结束今天节目。他说，总结一下，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睡眠习惯，科学的锻炼身体，良好的情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是高质量的生活。说得非常好。好，谢谢你今天收听和留言，那么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再见吧。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此刻的你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来说说了，身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儿呢？节目内开始呢，先带给大家电诈警情播报。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让诈骗分子无处可骗。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2: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潘雨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雨辰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今天给大家讲一起近期高发的航班改签诈骗案，尤其是近期需要乘坐飞机出行的市民朋友们请仔细听。前不久，一名大学生郑某来到派出所报警，他提前买好了飞来南京的机票，就在出发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00开头的陌生来电，电话里的人自称是民航客服，说因为机场调度，他的航班需要延误改签，还可以赔付300元的误机补偿金。一听这个话，郑某着急改签机票，便相信了对方。随后对方一步步地引导他，让他下载了一款会议类的软件，并且要求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对方以核实个人信息、办理理赔为由，诱导郑某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支付密码还有短信验证码。就在郑某配合操作完没有多久，他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的12000在不知情情况下被全部盗刷。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求助。警方提示，现在机票改签、航班延误类的诈骗案件非常多，骗子手段极具迷惑性，正规的航空公司绝对不会主动打电话要求乘客下载陌生软件，更不会索要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只要有人让你开屏幕共享，100%是诈骗。不管是航班改签、退票还是理赔退费，所有的操作一定要在官方平台内完成。凡是00或者加号开头的境外陌生来电，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轻信。

0: 谢雨辰在节目内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几枚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现在呢，机票改签啊，航班延误类的诈骗案件非常多，骗子手段呢极具迷惑性。正规的航空公司绝对不会主动打电话要求乘客下载陌生软件，更不会索要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那么，只要有人让你去开屏幕共享的，那么100%都是诈骗。不管是航班改签退票，还是理赔退费，所有的操作我们要在官方的平台内完成。凡是00+号开头的境外陌生来电，大家直接提高警惕，不要轻信。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随着犯罪技术迭代更新，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出。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关注。只相信警察叔叔，民警奶爸式的呵护，让孩子平安地回到了家人身边。市民丢包心急如焚，民警快速寻回或点赞。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手机应用商城你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浏览。那么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呢，和刚才潘雨辰给大家带来的电诈警情播报是一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这个来验证一下，刚才你听了电诈警情播报之后，答案是否准确。如果是你接到了自称是航空公司的电话，说你订购的去某地旅游的机票航班延误了，需要改签，可以添加客服的 QQ 为你进行 VIP 服务，你该怎么做？A. 不去理会，直接挂断。 B. 询问对方电话改签。 C. 拨打官方电话核实真伪。啊，请把你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0: 东西的时候，第一时间送到派出所，或者你报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我们再来说说在近日秦淮区上演的温馨一幕，一个年幼的萌娃趁家人不备，穿着单身的单薄的睡衣就偷偷溜出家门了，但是他迷路了，所幸啊被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且报警了。事发当晚，这位萌娃呢独自一人在街头徘徊，身着睡衣的他在这个夜色当中那是格外的显眼，并且呢他的年纪非常的小，没有办法说出他们家地址还有家人的信息，身边呢也没有监护人陪同，于是咱们热心的市民发现了，第一时间就报警了。民警到现场之后呢，孩子面对陌生人十分的拘谨，但是他对这个穿着警服的叔叔格外的信任，主动的靠近民警，而且明确表示我要和警察叔叔一起回家。当晚这个气温啊还是比较低的，孩子也身着比较单薄，民警啊担心他受凉了，于是呢把孩子就抱上警车了。来到警务站内，民警赶紧拿来自己的外套，轻轻地裹在孩子的身上，让他抵御一下寒意。随后呢民警全程抱着孩子返回警务站内休息，耐心地安抚他的情绪。原本还有一些小慌张的孩子啊慢慢的彻底就放下心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找寻父母的工作也得立刻展开啊，所以多方线索联系学生家长。没过多久，心急如焚的家长就赶到了警务站。看到孩子安然无恙也是很激动啊，家长为孩子更换好衣物之后，民警也是再三的叮嘱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看管，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独自外出乱跑啊，避免再次发生走失的意外。那么在我们热心的群众，我们的民警的贴心帮助之下，我们的小萌娃终于平安回家了。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和您聊聊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金陵之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七旬老人想赚点买菜钱，最后被骗了30万。一起来关注一下。
2: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诱骗群众线下送金是诈骗团伙常用的手段，而在此类骗局中，诈骗团伙往往会先以充值返现等话术为诱饵，一步步放松被害人的警惕。
3: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郑女士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时，突然收到一名自称二磊的陌生用户发来的私信，对方主动推介赚钱门路。
4: 问了我3天，我也没打过的，我也没看，后来我才给打开的。打开以后呢，他就说点广告能挣钱，点一个6块钱，然后这样我就和他打听了。我说真的假的，会不会是骗子，这些我都问了，他说不会的，我老婆也都在做，而且闲着没事儿挣个买菜钱，就这么简单。
3: 年近七旬的郑女士对这名陌生网友毫无防备，加上平时时间充裕，便想尝试一下。
4: 很真诚，有阿姨有大姨，反正大哥就每次说的时候呢都要变个口气，就非常的热情。但是说不好听的，孩子没那么热情过。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就给我发了俩链接，是点服装广告。然后点完了，他让我把那个微信码，就收款码，让我给他，然后他给我12块钱。再往后以后，他说你就做这个业务就行，什么时间都行。
3: 在对方热心指导下，郑女士不仅

0: 学会如何点击广告，还顺利拿到几笔佣金。随后他又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手机 APP， 并加入线上任务群。
1: 在群里跟那个女的接触以后，告诉我每天呢叫给这几个码先扫上，一个是点广告的，点上以后就有客服在那里头，里边的那个名字全都有，我一看到好几百，估计这事儿没有假，这不就这样子的。第二天就跟他做，让我每天晚上7点到9点来做业务，就是点服装。
0: 看到完成任务后确实能收到返现，郑女士逐渐放松警惕，积极响应客服发布的任务要求。一段时间后，客服开始以各种理由要求郑女士转账。
2: 这个所谓的客服就是用做任务升级、连单返利啊等更高的这个借口去诱骗郑阿姨来转账给钱，但转账的方式还是挺特别的，他不是在线上或者是 APP 转，是让他拿着现金送到某个指定地点。
1: 将近10万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钱了，他是说你要是没有钱，这钱拿不出来，你属于那个失信人员，说我失信人员，这样公司就怎么怎么着，反正一些那个很不利于我的话。然后我说的那怎么办，我说充值你都让我充，我都充这么多了。他说要不行啊，你送钱可不可以，我说什么叫送钱，他就给我讲，你把钱装好，你说明天就涨到5万了，就那样。要怎么后来这四笔吧，是5笔，都是上万的啊，你打好包，然后我叫你送到哪送到哪。我说妈，还有这样的事儿，他说你放心，送完了肯定就给你往回返。
0: 于是郑女士按照线上客服的指令，将近30万元现金分4次送到多个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随后她向客服申请提现。
2: 郑阿姨想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就会以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为由，要求她继续充值解冻。这个时候郑阿姨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就赶紧来到了派出所报警。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8: FM 997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警方提醒这个单元，我是主持人关心。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银行转账管控力度的加强，传统的银行卡洗钱通道日益受限，电诈团伙洗钱成本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开始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段转移涉诈资金。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从线上转账向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新型转账模式。 2024年以来，这种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复合型诈骗已经迅速向各类高发诈骗类型全面渗透。
9: 学尽快邮寄黄金，帮助他编造了加速毕业、缴纳房租等各种理由，让王同学向父母索要钱财。直到今年年初，王同学实在走投无路，

0: 求助大使馆，核实发现并没有相关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被骗。其实啊，套路还是老套路，但是我在回访的过程中，王同学说他害怕自己被逮捕，因为对方给他发送了一段其他人被逮捕以后遭虐杀的视频，非常的血腥，而且视频显示的拍摄地离他的城市非常的相近，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那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其实里面是漏洞百出的。王同学也是有一定社会职场经验，后来又出国留学的成年人，可是当骗子冒充执法人员，语气严厉地告知他涉嫌重大犯罪时，王同学深陷恐慌之中，失去判断能力，被诈骗分子操控，并且邮寄了大量的黄金，这就是恐惧心理的精准利用。那还有更为复杂的升级版套路，诈骗分子呢会引导受害人下载非法的软件，使用远程共享桌面直接操作受害人的银行，将定期的存款转为活期并汇集到一张银行卡上，然后要求受害人去购买金条，并且安排同伙上门领取。
1: 刚才呢，马轩警官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诈骗分子最核心的心理操纵手段，就是制造恐慌啊，让你害怕。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吗？
0: 再给大家介绍第二种，也就是贪婪心理与诱导机制。诈骗分子利用的第二大心理弱点就是贪婪心理。在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中，诈骗分子深谙行为心理学中的及时回报机制，初期啊，给投资者稳定可观的红利，营造一种不劳而获的喜悦感，也使受害人增加信任度。精神学科研究表明，持续的获得意外之财会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释放多巴胺，形成类似成瘾的依赖状态，这正是骗局能够持续吸引追加投资的秘密。不仅是靠逻辑说服，而是依靠生理反应的绑定。期望好运气，这类受害人占到了总数的五分之一。研究证实，青年人、中年人更容易被这种心理蒙骗。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风险的低估心理。
1: 那么今年以来呢，南京发生的大额案件 60% 以上都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那么有一个网络交友诱导到投资理财的真实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和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江宁区的李女士，她在快手上认识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丧偶，有个女儿跟爷爷奶奶生活。李女士呢，自身是离异，很快就和这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呀，又是老套路了。这个男朋友呢，以部队的工作很严格为由，希望李女士帮助他操作自己的投资理财账户。李女士呢，看到他天天赚钱，于是在男朋友的怂恿之下，自己也注册了账户，并且在男朋友的指导之下投资。前妻啊，确实尝到了甜头，因此就对这个男朋友深信不疑。
0: 其实我们警方发现了李女士她正在遭遇诈骗，并对她进行了预警劝阻。9610呢，我们也打了，也上门面对面的跟她进行交流，可是她完全不相信自己被骗，认为是男朋友带她投资赚钱，共赴美好的明天。我们没有办法，把她的银行卡做了保护性的止付，她钱啊取不出来，竟然问朋友借了150,000现金，并且按照男朋友的要求交给了一个陌生人。我也去对他所住的小区进行了反查，想看看呢是不是我们平时的反诈宣传工作不到位。可是小区的大门口就有非常显眼的横幅，上面写着凡是给陌生人送现金寄黄金的都是诈骗。小区里的每一个宣传栏、单元门、电梯间也都有反诈提示，我不相信他平时看不到。可是呢，我们对他把这个钱交给陌生人这种举动也感到深深的无奈。
1: 当然，这种网络交友诱导到虚假网络投资的诈骗类型，它更具有复杂性。诈骗分子呢，利用了更多的人性弱点。
0: 是的，你比如说相似性吸引效应。

0: 这个人啊，天然更相信和自己背景相似、有共同经历、情绪、价值观的人，所以啊，骗子会刻意的镜像你。比如你说你内向，那他也内向；你说你受过伤，他说他也被伤害过；你说你焦虑未来，他说他曾经非常焦虑，现在正在努力翻身。说白了，不是你们像，而是他主动在和你同频。再比如说情绪唤醒效应，当情绪被频繁的强烈的唤起时，理性判断能力就会下降，对风险的评估会变弱。骗子们给受害人制造的并不是快乐本身，而是这种情绪的波动。受害人的大脑会误把情绪的强度当成关系的深度，相信骗子和他之间是有爱情的。再比如权威性暗示，骗子啊会塑造身份，比如说投资成功者、内幕消息的掌握者，并且告诉受害人，我只是带你赚钱，我又不收你钱。那一旦受害人承认他在某一个领域是权威，就会暂停质疑的能力。所以呢，与其他纯粹圈钱敛财的骗局不同，在这样的情感类诈骗中，受害者失去的远不只是金钱，还有情感上的打击。
1: 刚才马警官和大家说到的就是骗子的心理操控机制和行为模式，其中的第一个恐惧心理的精准利用，和第二个贪婪心理和诱导机制。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沉没成本效应的利用。这是一个被诈骗者玩到极致的心理陷阱。人们呢会对已经付出的产生所有权的幻觉，认为这个已经付出的是我的，仿佛那些已经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等都是压在桌上的筹码，不赢回来啊我就不能离场。而骗子要做到的就是让受害人不断的加大筹码，直到离场的成本远远的高于继续的成本。这种诈骗在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让已经获得收益的受害人不愿意放弃稳定的收益，从而误判风险可控。那在一起案例中，市民魏女士参加了网上兼职做任务，大量资金被平台冻结以后，在客服的话术引诱下，将3.5万元的现金打包以后投放到指定的地点草丛中，后来呢又购买了2根金条藏在奶粉罐里面寄出。这些要求已经极其的可疑和荒谬，但是魏女士仍然愿意配合，因为前期她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完成了多次任务，因此啊从心理上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那对于沉没成本，理性的选择其实是放弃。我们要知道，未来的收益与过去的投入是无关的，只取决于未来的投入。不过人呢都是不理性的，因为舍不得放弃沉没成本，从而导致被骗的金额越来越大。
1: 这是说到的沉没成本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利用。那么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
0: 第四呢，就是信任的建立，这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诈骗分子建立信任的过程遵循精心设计的3步骤策略。第一步，制造恐慌。诈骗分子冒充平台客服、物流客服、银行职员、公检法人员，以账户异常、会员扣费、征信有问题、包裹丢失损坏、涉嫌违法等话术，让受害人陷入焦虑。第二步呢，就是建立虚假信任。诈骗分子能够准确地爆出受害人的个人信息，甚至伪造官方的网站、APP 等，增强可信度。这种精准的打击让受害人产生对方确实很了解我的错觉。第三步就是实施诈骗的要求。在获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提出转账、购买黄金等要求，并且以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必须使用现金或者是黄金。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第五点，黄金的特殊心理价值。黄金在诈骗案件中具有特殊的心理价值，根据分析，黄金更能够让人产生真实投资的错觉。相较于无形的电子转账，购买黄金的行为在受害人的心中往往具备更强的实体感和信任感，从而放松了警惕。那这种心理机制呢，被诈骗分子充分的利用。在投资类诈骗中，诈骗分子会强调黄金保

0: 值增值，黄金比现金更安全等概念，让受害人产生这啊不是在给骗子分钱，而是在进行真实的投资的认知偏差。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关心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警方提醒》，我是主持人关心。在今天的节目中啊，
3: 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

0: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1: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内开始给你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公布这道题的答案。如果你接到了自称是航空公司的电话，称订购的去某地旅游的机票航班延误，需要改签，可以添加客服的 QQ 为你进行 VIP 服务，你该怎么做呢？ A 不去理会，直接挂断。 B 询问对方电话改签。 C 拨打官方电话核实真伪。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拨打官方电话核实一下真伪就知道了。好，谢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答案，内心的答案准确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关心警媒工作室997警务室。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随着犯罪技术的更新迭代，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关心要和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案例，外包公司窃取患者隐私。付某软件有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详细情况。2015年到2020年间，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为某医院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被告人何某某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那么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何某某就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且安排公司员工被告人熊某、罗某某将所获取的信息数据导入公司自建的数据库。2021年初，那么熊某呢，又安排人在为该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的个人信息导入。

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之后，在公司服务器自建数据库以及何某某家中设备内，均提取到包含有挂号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去重之后，也就是有的时候人挂号是重复的嘛，去重之后合计多少条呢？287万多条。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结合本案的事实情节后果等，对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1万元不等。针对医疗信息、患者隐私等个人信息犯罪案例高发，应强化医疗机构数据安全体系的建设，严厉打击泄露、非法获取患者医疗信息犯罪。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等，在服务和授权范围内合理合法地处理公民的个人信息。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铁路行业内鬼有偿查询演艺人员信息，陈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2019年的一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业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包括有无搭乘高铁出行、乘车时间、车次、乘车站、到站、座位、证件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并且以每条10块钱到60块钱不等的价格出售。陈某某在岗期间，以每条5元到10元不等的查询费，通过同事被告人曾某等人代为查询相关信息。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部分被出售给了被告人林某某等人，用于有偿查询演艺人员等行程信息。那么直到2021年的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19万元。

最终的审理呢，结果是这样的，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那么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责令陈某某等人分别

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20万元至10000元不等，删除所有的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并且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行业内鬼啊，它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违法国家有关规定，将利用职务便利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卫工作室。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5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秩序罪。那么刚才呢，这个我们和大家来说到了第一个案例，外包公司窃取患者的隐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再来说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牟利。2021年8月以来，被告人黄某某通过被告人刘某某接受客户以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查询学历信息的委托，由被告人李某某查找对应的身份证头像，制作假身份证图片。黄某某和被告人高某租用手机号接收短信验证码，注册学信网账号。黄某某使用上述虚假身份证图片，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学信网的注册验证，下载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出售牟利。截至案发，黄某某等人违法所得大约是30万元至6000元不等。那么最终呢，对于被告人黄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8个月不等，并且处罚金人民币31万元至1万元不等。那么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责令黄某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非法持有的公民个人信息，注销侵犯使用的通信软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30万元至6000元不等。本案呢，是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并且出售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以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之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到注册账号到虚假验证到下载信息最后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案例四，盐城开盒网暴行为。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经查，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多条。2025年间，林某某、王某某伙同王某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搭建社工库网站。经查，该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数据信息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利用网站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数共计10多万次。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群组，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当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该群组成员共计2000多人。 最终呢，被告人林某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对被告人王某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案例之五是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疫苗预约注册正规网站侵入，非法获取了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后二人呢，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钓鱼诈骗网站，并且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群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链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共计58万多元。最终，被告人梁某某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对被告人王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万元。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6，要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锦媒工作室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会依旧在这里向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案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醒。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哈，我们在上午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当然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对于近期你所关心的一些焦点的体育赛事，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今天我们畅所欲言。此外呢，这两天在节目中也是有不少的球

0: 国际足联在本周也会有专门的人来到这个北京，可能会继续的去谈一谈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转播权的相关事宜。所以我们也会静观其变啊，看看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定论。那对于球迷来说呢，自然我们还是非常的关心这个四年一届的世界杯。那如果说提到今年的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话，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最关注的或者说你比较期待的，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苏州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3: 此役中国 U17 女足阵容进行一定调整，前锋黄庆怡重回首发，也正是她在比赛第38分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这一球送上助攻的边锋刘禹锡同样功劳不小，他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穿越多名印度队防守球员，刚好来到后点黄庆怡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刘禹锡再次突破建功，制造对手犯规，他自己操刀点球命中，帮助中国女足取得2-0领先。此役中国队控球率高达 75%， 28次射门6次射正，而对手全场仅有一次射门。不过直到第90分钟，中国队才再次斩获进球，三位替补登场的球员联手建功，吴奕晨左路传中，对手解围不远，程婉迪不停球直接助攻李启贤轻松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 U17 女足晋级半决赛，同时中国队获得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4: 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3: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
5: 今天的这一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也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我们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
0: 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时候依然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另外在北京时间昨天，官方消息确认凯迪拉克 F1 车队的储备车手周冠宇将会在巴塞罗那大奖赛结束之后出战贝耐利官方轮胎测试，这也是他首次驾驶2026赛季新款 F1 赛车进行实地赛道的测试。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在昨天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第四场较量当中，森林狼114-109战胜马刺，系列赛目前双方战成了2-2平。文班亚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因为肘击里德被判二级恶意犯规，遭到了直接驱逐出场。
3: 昨天主场作战的森林狼在上半场比赛通过强硬的防守使比赛充满火药味儿。第二节刚开始不久，在一次争抢篮板后的双人包夹中，文班亚马因肘击里德被吹罚了二级恶意犯规，在贡献了4分4个篮板之后被直接驱逐出场，这是他生涯首次被驱逐。马刺在失去了这位绝对核心后，在防守端效率有所下降，老将巴恩斯与传统中锋科内特的横移速度与跟进能力，在面对森林狼快节奏的进攻方式下明显有些吃力。而马刺队并没有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他们依靠出色的冲框能力将比分反超， 福克斯、卡斯尔和哈珀三人得分均达到或超过20，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球队进。

0: 入第四节时还手握领先优势。圣安东尼奥的状元遭到驱逐，明尼苏达的状元接管比赛。末节对决，爱德华兹手感火热，他在本节八投六中，交出他全场36分之中的16分，帮助森林狼最终在主场114-109战胜马刺，把总比分扳成2-2。
1: 另外，据媒体透露的，文班亚马是可以出战马刺和森林狼的天王山之战，不会受到竞赛或者是罚款等追加处罚。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轮系列赛的形势愈发的扑朔迷离，所以下一场马刺和森林狼的天王山之战就非常值得期待了。另外，在昨天的东部半决赛第四场较量当中呢，尼克斯客场狂轰144分，全队命中了25记3分球，最终呢是144-114大胜七六人，从而以总比分4-0横扫对手，连续两年晋级了东部决赛。
0: 本轮系列赛，纽约尼克斯大比分3-0领先费城七六人，三场比赛场均净胜对手将近20分。此役来到七六人队的主场，尼克斯依旧保持着高效的进攻效率，首节便打出了一波15-2的进攻高潮。顶替阿努诺比首发的麦克布莱德手感火热，第一节三分线外四投全中，全场更是命中7记3分，拿到两队最高的25分。尼克斯队的中锋唐斯同样表现出色，仅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7分4篮板10助攻的全面数据。本场比赛，尼克斯全队命中25记3分球，追平了雄鹿和骑士共同保持的 NBA 季后赛历史单场三分纪录。随着阿尔瓦拉多命中底角三分，两队的分差来到全场最大的44分，比赛的胜负也失去悬念。最终，尼克斯队以144-114大胜对手，大比分4-0晋级东部决赛。
2: 有效的拉开空间是命中三分的基础。当对方包夹持球人，或者当我们冲击篮下迫使对方防线收缩时，今天做的最棒的一点就是持球人可以冷静地找到空位的队友，游刃有余地送出助攻。小伙子们果断出手并命中投篮，全场三分球44投25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非常棒的赛场表现。我的球员完全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情。
1: 另外呢，在西部的赛场上哈，这个 NBA 季后赛的西部半决赛的这个第四场较量今天也会继续进行。此前已经大比分3-0领先湖人队的雷霆哈，今天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获得这个接下来的西部决赛的资格是备受关注的。那与此同时，湖人能不能扳回一城也是备受关注哈。那么这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30的时候正式打响哈，我们来看一看湖人能否在詹姆斯的带领之下扳回一城呢？稍后我们也会及时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头号种子辛娜以6-2和6-0击败了波普林，晋级16强。此役过后，辛娜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巡回赛25连胜，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二位单赛季大师赛开局25连胜的球员。
2: 身穿黑色球衣的辛娜曾在红土赛场上输给过波普林，这次辛娜开场后就迅速掌控局势，凭借标志性的底线击球将对手调动得满场飞奔。而他近期日益成熟的放小球战术更是出其不意，进一步丰富了进攻的层次，让对手防不胜防。面对世界第一的强势进攻，波普林显得有些急躁，关键的破发点上也出现了发球双误。首盘辛娜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辛娜以高达100%的一发得分率掌控比赛，整盘他仅让对手拿到6分，并在三次完成破发之后取得6局连胜。赛点处，辛娜轰出了一记凌厉的反手直线制胜分，以6-0强势拿下第二盘，从而直落两盘锁定胜利，晋级16强。本场胜利也让辛娜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距离由德约科维奇创造的大师赛最高的31场连胜纪录仅一步之遥。下一轮，他将对阵同胞资格赛选手佩莱格里诺。另一场比赛，赛会7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则是遭遇苦战， 他在与西班牙选手鲁伊斯的较量中以3-6先输一盘，但他很快调整状态，以6-4和6-2连扳两盘，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鲁伊斯晋级16强。
3: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5: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近期你所感兴趣的一些焦点的赛事、焦点的体育话题，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和陈婷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天呢也是有球迷朋友啊、包括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包括在我自己的这个大蓝鲸的这个朋友圈当中给我留言哈，就是说来谈一谈怎么看待啊，就是未来这个乒乓球的这种格局哈。通过这次的这个世乒赛，那昨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其实是和各位去回顾了一下中国男队、中国女队哈，他们在决赛中各自的表现，以及我们也听到了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王励勤啊，对于球队在这一次伦敦世乒赛的这个对他们的表现进行了一些总结啊，也谈到了这个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可能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哈。的确是这样，我觉得非常冷静客观的也说到了中国队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我们先来说说女子乒坛哈。我觉得在这个女团的争夺当中，我觉得女子乒坛的格局其实在这次世乒赛的时候也非常的清晰，我觉得非常清晰的定格为中日争锋。那么日本队在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桥本帆乃香的带领之下，他们整体的厚度和搏杀能力已经逼近中国队的量级，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张本美和的快速成长，也是让两队之间的差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那么与此同时呢，除了日本队，我觉得你看这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欧洲军团的复苏啊，其实也给女线的这个竞争，就是女团的这个竞争啊，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都非常期待哈，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去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啊。老司机猛打方向盘，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他也提到了这个关于购买转播权的事情啊。他说这次我是支持央视去压价的哈，咱中国队也没踢世界杯，然后深夜转播也不太方便看球，每届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还占了大头，结果呢还想狠赚我们的这个转播费哈。这球迷朋友们这次真的是一边倒的，就是在支持着这个央视，但据说呢国际足联也是要派专人来和央视再进一步的啊去谈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转机啊，双方到底会怎么样进行一些谈判。那我们在这个夏天是不是能和以往一样顺利的看到世界杯的这个转播啊，我们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在节目中呢和各位及时的来进行关注。好的，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也欢迎你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挪威队是世预赛欧洲区中进球最多的球队，他们的恐怖攻击力令人惊叹。他们也绝不仅仅是哈兰德一个人的球队，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是预选赛欧洲区的助攻王，另有来自五大联赛的多位好手助阵，挪威队期待能够震惊世界。此外，同样阔别世界杯赛场28年的苏格兰队和奥地利队众志成城，相信重返世界杯舞台绝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本届三支东道主球队的签运都还不错，具备一定实力且具有主场优势的他们，也有着成为黑马的巨大潜质。在目前已经确定出现的球队中，共有四支新军将首次征战世界杯：佛得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他们的实力还不足以成为黑马，但世界杯初体验仍会引起人们无限的好奇。人口不足60万的佛得角用坚韧与团结创造了历史，这个北大西洋深处的岛国将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他们的风采。而面积更小、人口更少的库拉索同样创造了奇迹，以预选赛最后一阶段3胜3平不败的战绩闯进世界杯。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表现令人关注。来自亚洲的约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突围成功，历史上首次进军世界杯。近年来，这两支球队在洲际大赛和各级青年队的比赛中有着不错的战绩，他们终于一步一个脚印奔向了更高的舞台。四支新军首次亮相，他们在世界杯的每一次奔跑和射门都是梦想成真的最好诠释。世界杯将首次迎来大面积00后球员的登场，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成为了球队的中坚。18岁的亚马尔首次参加世界杯，他的表现将引起世界的无限关注。亚马尔在第一次大赛的经历中有神奇表现，并随西班牙队夺取欧洲。

杯。对于大赛并不怯场的他，有望在世界杯上写下最耀眼的青春符号。此外，以哈兰德、维尼修斯、贝林厄姆等巨星为代表的00后，早已在多个赛场上证明了自己，完成蜕变的他也有机会为法国队创造无限可能。新人辈出，老将落幕，这是世界杯永恒的旋律。这将是梅西、 C 罗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他们也极有可能创下纪录，成为在六届世界杯上均有出场的仅有的两位球员。当然，这也大概率会成为两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谢幕演出。梅西在卡塔尔世界杯上中圆冠军梦，他以统治级的表现定义着自己的伟大。 C 罗正向着职业生涯1000球的目标迈进，他的伟大也无需多言。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队都获得小组第一，且沿着各自的路径稳步前行，那么梅西和 C 罗甚至有望在1/4决赛中上演彼此之间的第一次世界杯对话。与此同时，在连续两届世界杯上率队有过惊艳表现的莫德里奇也将再次登陆世界杯赛场，40岁的他也极有可能会迎来自己的谢幕演出。传奇依旧，传奇终章，我们期待再看到他们，他们剩余的每一场世界杯比赛也都值得我们无限珍藏。法国传奇方丹在1958年世界杯创下的单届13球纪录，距今已尘封67年之久。在明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由于扩军的缘故，一些比赛会出现明显的强弱分明之势，这就给了射手们挑战单届射手王纪录的机会。哈兰德曾在世青赛上上演过单场9球的神迹，仅凭一战已奠定赛事射手王的地位。本届预选赛中，哈兰德也曾上演单场5球，并以16球的成绩成为欧洲区射手王。射术愈发精湛的姆巴佩和凯恩也经常有单场帽子戏法以上的数据，他们同样有机会对单届世界杯射手王的数字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个人状态完全爆发的基础上，也要有足够多的比赛作为支撑。单届13球这项难度极大的纪录能否被打破，将作为巨大的悬念贯穿明年世界杯的整个历程。相比于单届射手王数字，德国传奇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16球世界杯总射手王纪录看起来更容易被打破。目前距离克洛泽最近的两位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字分别是13个和12个，只需要有正常的发挥就可以冲击克洛泽的纪录。两人也都拥有着球队第一点球手的位置，这对于他们接近甚至超越纪录极有帮助。这项已经保持了10余年的世界杯总射手王纪录，很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后刻上一个全新的名字。无独有偶，在众多射手瞄向更伟大纪录的同时，世界杯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小组赛恰恰发生在两位超级射手之间，哈兰德对姆巴佩，挪威对法国。同处一个小组的两支欧洲劲旅将会展开激情对决。扩军后的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成为名局的概率大幅减小，也并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死亡之组。这场也许并不影响出现却看点十足的射手之战将足够吸引眼球。同时，英格兰与克罗地亚也将再次碰面，他们已多次在大赛的决赛阶段甚至预选赛中上演名局，两支志存高远的球队将在本届小组赛的第一轮就延续他们的恩怨。本届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看球时间不算友好，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3点进行，在著名的阿斯特克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对阵南非队。整个小组赛阶段，从北京时间0点到中午12点，几乎每个整点时段都有比赛。受美加墨三国不同时区的影响，观赛时间比较分散，这对于球迷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引人注目的法国对挪威的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日

0: 进入淘汰赛后，时间仍然非常跳跃，涵盖多个时段，其中半决赛和决赛对于中国球迷来说都是凌晨三点的深夜之战。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三点进行。要想大规模观看这届世界杯，中国球迷需在熬夜和早起之间不断切换，辛苦并快乐地追随世界杯的脚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钟灶，

林雪绞尽了脑汁，想了好多的计策，但是哎呀，哪个计策都没成功啊，让人诸葛亮给破了。那你说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战友来说啊，咱们现在给周瑜写一个小传啊，写个回忆录吧，是吧，写一个自传，对吧？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嗯，你把刘备打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再者说了，人家有人家的安排啊，人家有人家的打算呢、啊。嗯，换句话来讲，人家有自己的战略部署啊。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个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上哪儿去？啊，当然，诸葛亮不可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为了这次荆襄九郡，是在跟周瑜斗智斗勇啊。诸葛亮其实也不愿意伤了江东和自己的和气啊。刚打完曹操，两家打起来了，嗯，不合适。为此，诸葛亮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敌。那么，给周瑜碰了几个钉子之后，周瑜也就明白了。可谁知，真实情况下，这周都督没明白。啊，一气、二气、三气到八丘，活活气死。啊，这罪名后来就给诸葛亮安上了，啊，是吧？三气周瑜吗？都说周瑜让诸葛亮活气死的吗？其实诸葛亮冤枉。啊，诸葛亮也是为了刘备的霸业啊，早日形成鼎足之势，诚心诚意要联合江东啊，不然想当初赤壁鏖兵之时，也不会出那么多主意帮那么大忙。始终他其实是把周瑜当朋友啊，英雄惜英雄，人才惜人才。可没想到周瑜啊，最后死就死在自己的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没上来，气得归天了啊！再加上之前箭伤迸发，从外部到内部啊，从生理到心理，好家伙，你说这人活了吗？对不对？其实啊，这是《三国演义》小说原文这么写的。按照历史上来说啊，各位不要说出去讲价，周瑜小心眼啊！各位，历史上来讲啊，不是像《三国演义》里边这么说的啊，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那么，历史上的周瑜是什么样呢？呵，气度非凡，豁达雅致啊。那么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啊，周瑜就变成这种状态了，啊，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八丘。那么回过头来再说书里边这桥段，周瑜这么一死，东吴将校这玩意儿还能过得下去日子吗？嗯，一个个嚎啕大哭，哎，给老将程普吓坏了，不能这样啊。虽然我也难过，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士气不能垮了，可不能这么哭啊。大伙儿这么一哭，好家伙，士气没了，我们这么沮丧啊，人家来劫寨怎么办？别忘了，这芦苇荡当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呀，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过来给我们一窝端，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呢都别哭了啊，忍住悲声，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遗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我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然后安营扎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这边都安排好了啊，周瑜的遗书也送到了孙权的手中，孙权不看便罢，哎呀，看完之后抱着这竹简呢，那是放声痛哭啊，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一边说呀，哎呀，老天为何不公啊，太不公平了，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啊，等于把我膀子砍掉了一样，哎呦，公瑾呐，公瑾呐，可疼死我嘞！你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是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哎，如今不幸，哎，竟如此短命而去。哎，孤悲不欲生，悲哉痛哉，公瑾。
红姐，你，哎，你死得好。

0: 早餐呐、公瑾呐、你若魂归天际，故也不想苟活于世，我也不活了，我也一块死了得了。可把身边张昭、张子布吓坏了，哦呦呵呵，这干嘛呀？这是殉情啊？这怎么着？赶紧过来拦着！哎呦，主公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痛定思痛，公瑾都督先由，我们无不悲痛，但是您必须坚强起来啊！您不能置霸业于不顾，不然的话，您就对不起公瑾都督临去世之时留下的这封遗书了呀！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为一大将，然后再与公瑾都督治丧。孙权还想哭，一想得了吧，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哭能把人哭回来吗？再者说，张昭说的对，光哭不是个事儿，真要想念周瑜，你就得按周瑜说怎么办。先得把这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他的丧事。时刻别忘了，曹操这个眼睛在瞅着咱们的，在瞪着咱们的啊！而且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现在我们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啊！好家伙了，他也不是个善茬啊！不能哭。张昭啊，长史什么官衔呢？按照现在的职务来说，秘书长啊，是喊的是张昭。孙权这喊张昭，张长史，您言之有理，公瑾归天，噩耗传来，孤手足无措了。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呜呼短命而死，我何赖哉呀？就是我为什么能哭？因为他才学太厉害了。可现在谁来辅佐我呀？我还能依靠谁？张长史啊，子布先生，你说我还能依靠谁？谁能辅佐我？我来委任谁？张子布赶紧回孙权说：“哎，主公啊，公瑾都督临走之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三军的主帅呀。哎，您看意下何如啊？”哦，对对对，光顾着悲伤都忘了这茬了。哎，公瑾之遗言，故怎敢不从之啊？来，传令下去。武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亭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81州是举国致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飞报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已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举丧。刘备跟诸葛亮听过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心里都不好受。怎么着？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啊！哎，周瑜、周公瑾呐，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哎，可叹可惜。刘备就问诸葛亮说：“军师啊，江东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的主帅呢？”诸葛亮这捻捻胡须说：“主公啊，依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统帅。”军师，其实现在周瑜死了，我不应该笑，但是我嘴角有点压不住。主公，您笑什么呢？军师，您问我笑什么呢？您先别问了。这期爆款三国快到时间了。说书的杨先生快下班了。各位同学，咱们下回书爆款三国，刘备为什么笑，再接着说。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吉25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湖墅路段，吉42沪蓉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还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
1: 我打什么遮阳伞？我擦什么防晒乳？结果他身上其他的就是晒黑就不提了，就是整个头皮都晒到脱皮。
2: 你看，所以医生就告诉大家，这个头皮呢一定要注意防晒了。软防晒呢主要是用于头皮的一些防晒的喷雾，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不足的就是每一次你喷完以后要洗头。
1: 对对对。
2: 那么硬防晒呢，就是常规的什么戴帽子、打伞呢，还有穿那个戴帽子的防晒衣比较的方便啊。
1: 其实戴帽子就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式了。最近气温一路高歌猛进，各位哈要准备好，我们要安然进入到夏天了。迪吧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进入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
3: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七嘴八舌大家猜，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来做一次这个探秘啊。那甘肃敦煌的这个月牙泉，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都去过啊。
1: 对，
2: 千百年来，你觉得太神奇了，在流沙当中怎么就会有一个泉眼呢？
1: 但很多人说，那泉不枯竭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如果你去过，你知道它月牙泉其实是在鸣沙山中间的，
2: 对，
1: 旁边全部都
2: 是
1: 沙丘。
2: 哎，所以你有没有研究过啊？这个月牙泉千百年以来它不被这个流沙掩埋，它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哎，所以在当地也流传着很多的传说，因为一汪从来不灭的月牙泉。各位，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也给大家两个选项了。
2: 一个呢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它就不停的，所以那个地方它就不容易被流沙给掩盖。然后第二个答案呢，就是古人他不断的是清沙，然后做一些维护，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对，月牙泉和鸣沙山这两年一直是红打卡地，
2: 有沙漠演唱会啊。
1: 哦，然后那个沙丘上你就看哦，就是黑，全是黑点点，不是牦牛，是一个一个的人头就坐在那儿。
2: 哎，那个爬的时候还蛮艰难的，
1: 因为它沙软，
2: 一步一步然后爬上去，但坐到上面呢，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因为有风嘛。
1: 包括前几年大家如节假日看到什么骆驼堵车啊，看红绿灯，其实都是在甘肃敦煌。
2: 哎，然后来到这里，你记得吗？要穿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脚的那个护理的那个大布。然后把你的那个鞋子呢就穿进去，有点像那个大的像靴子一样，但是它那个布呢就是可以防沙，要不然你的鞋子里面全灌沙了。
1: 哎，而且沙子它不是不好抖干净的，总感觉那个颗粒啊就在你的脚底。其实最简单的，我小的时候去鸣沙山，那时候都没有什么人。哎呀，那时候真的
2: 那时候就不网红，
1: 不网红，然后你就感觉自己坐拥了整片沙丘。
2: 哎呀，那感觉太好了，
1: 就是光脚，光脚在上面，然后垫个塑料袋
2: 滑沙的吧。
1: 那时候还都没有什么滑沙的娱乐设施，就是自己找个塑料袋，然后从沙丘上面滑下来。
2: 哎，挺有意思啊！那今天来猜一猜，这月牙泉为什么千百年以来它不被这个流沙掩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还是古人不断的清沙维护？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滴滴八八去旅行的大蓝鲸互动啊，就问问大家哪个旅行目的地，就是你去了。他还想再去的。
1: 哎，刚才说到的鸣沙山、月牙泉、敦煌的莫高窟，那就是我去了还想再去的。
2: 对，因为每一次你可以探秘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哎，而且小的时候你其实不太懂那些佛教的壁画呀、雕塑之美，现在去看又不一样了。那各位哈，你来说说看吧，哪个旅行地去了还想再去？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安排，你看进入五月，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文化和旅游部呢于现在一直到5月31号呢举办了2026519中国旅游日的活动。文旅部门呢也会联合行业协会、在线的旅游平台、演出平台等等，聚焦演艺加旅游的融合发展，通过特惠的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呢，让游客看戏观景两不误，赏艺畅游双收益，用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点亮美好的旅途。据了解呢，全国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了9000项，联动70多家的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了10亿元。
3: 接下来还关注一下，这是自从2026年5月11号开始，巴西对于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了免签入境的政策。那去哪旅行的指数就显示了，消息带动了赴巴西机票的搜索量猛增。那非巴西最热门的搜索出发前5名，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还有成都。那某哪儿的旅行大数据研究员也分析称了，热情多元而文明的巴西已经成为了近年来增长最快的长线出境游的目的地之一。那随着免签政策的落地，出行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那预计巴西将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暑假还有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长线出境游的热门选择。
2: 不知道大家对巴西是不是也充满了向往接下来我们来到省内逛一逛。最近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呢印发了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第一批江苏的盐城湿地的真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成功入选，成为了本批次我们江苏唯一的入选案例。该保护区呢地处盐城的黄海之滨，总面积达到了24.73万公顷，是我国面积最大、西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滨海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3: 说到这些可爱的蓝天精灵，我们再来到省内苏州吴中区，这是在澄湖沿岸观鸟的时候有观鸟爱好者意外发现了一只盾翅尾鹰。那经过确认，这就是苏州市的鸟类新纪录。苏州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它丰富的湿地资源为鸟类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本年度已经发现了像是淡梅柳鹰。

0: 粉红胸鹫等等啊，五个鸟类的新纪录。而青头前鸭、彩环、黄嘴白鹭这些国家级的珍稀保护动物在苏州也是频频现身，这也说明哈，苏州市的湿地保护成效非常显著。
1: 哎，这个盾翅尾鹰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各位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啊点击进来看一看，我觉得挺小巧的，而且很灵动的状态。哎，看上去呢就有点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的，是不是小麻雀的那种感觉。
0: 哎，像不像之前那歌里唱的，穿着淡黄的长裙，鹅黄色的羽毛，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1: 对，大家可以点击进来看一看啊。另外呢，眼下啊，在南京的西永湖的景区精灵盆景园里面呢，一株罕见的并蒂月季啊，惊艳的亮相，同根茎伸出了双花，而且双形呢是规整饱满，两朵花啊，它是紧紧的相依相偎，然后花瓣呢层层叠叠，温婉雅致，像双胞胎一样的十万分之一的珍惜的偶遇，也为这个初到的夏天平添了一抹浪漫景致。另外，在南京的扬子江生态公园也迎来了最美的花季，延绵数千米的月季花墙绚烂绽放，红粉交织，芳香四溢，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0: 此刻我们把这一朵并蒂月季也已经发布在了大蓝鲸互动帖，各位也可以来看一看。哇，这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呀，来沾沾好运。接下来关注到在南京，南京呢最近有一条巷子非常火。文昌巷，因为之前哈三月份的时候，在这儿呢，中国建筑四绝童俊先生他的旧居正式开放了，也是由他的后人修复的。那与此同时，文昌巷还有一个古建筑李公祠，这两天也是人头攒动。李公祠是在五一的时候正式开放的，5月15号即将迎来开馆的首展李鸿章和南京的图文展。
1: 对，这个李鸿章祠堂呢就在南京秦淮区的四条巷77号，始建于是清代。在2018年的时候呢，南京市文旅局啊启动了李鸿章祠堂的保护和展示项目。在2025年的7月份呢，由英国著名的建筑杂志叫建筑评论主办的 AR 的新旧建筑改造奖公布获奖名单当中呢，南京李公祠的荷花池遗址保护展示项目获得了高度推荐奖。那根据李公祠门口的公告，该馆目前开放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五，周一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呢是闭馆的，每月的第二周的周二是空间免费开放日，展览期间呢免费开放日的活动呢也会有暂停，所以也会一直伴随大家是开放的啊。
0: 那最近我们节目组也去探访了在文昌巷上的这些重发生机的古建筑，如果各位感兴趣想要看视频版的，此刻哈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或者是小红书全网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组去探访的视频了。

0: 时间前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的预告版呢已经上线了，5月14号啊就要正式的发布，由夏谢拉和尼日利亚的歌手呢合作演绎， MV 取景于巴西的马拉卡纳体育场，歌曲呢融合了非洲节拍和拉丁元素，延续了他一贯的世界杯音乐的风格。夏谢拉是出生于1977年，那是哥伦比亚的国宝级的歌手舞者，这也是他第三次演唱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1: 哇，一听到夏谢拉的名字你就能想象到那种热情
0: 洋溢，哇卡哇卡，
1: 对，那个风格感就来了。但这一次的世界杯呢，其实在网上有很多的争议，大家可能最近也关注到了。首先是官方的售票平台决赛门。

0: 票最低价是多少？10923.85美元。
1: 哎呀，太贵了。国际足联这个官方的门票转售平台呢，此前出现了4张决赛的门票，每张票的要价呢接近了230万美元。那国际足联呢并不控制门票在转售市场的售价，但是会向每张票的买方和卖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啊。
0: 而且墨西哥呢，为了世界杯的到来，本学年哈，墨西哥的学生将会提前40天结束他们的暑假。那这舆论呢也是引发了关注。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哦。
1: 今天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哪个旅行目的地是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哇，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不错的啊。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直

0: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快速内环中应天高架、龙潭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和玄武湖隧道都是双向有车多、间断缓行的情况。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排楼巷、汉中路车辆通行拥挤，稻城公路和南京周边过江通道流量还比较小，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夜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此刻的实时气温在31度左右。明后两天晴朗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这两天出门呢都要注意防暑防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

0: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

0: 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2: 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汉汉和朗朗的互动专区了。
1: 对，今天互动专区呢，给大家两个选择啊，一个呢是来聊一聊天，就是哪个旅行目的地是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另外呢，七嘴八舌大家猜，哎，考验一下各位的知识储备了。甘肃敦煌的月牙泉，千百年以来就不被那个流沙掩埋，因为它的旁边啊全是沙漠，然后就想问问大家，它得益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到底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还是古人啊不断的就是清沙来做维护，所以导致月牙泉它没有被掩埋哈？
2: 所以关于月牙泉的传说特别多，什么仙女的眼泪啊，然后什么一个珍珠啊，所以它永远不会消失。其实哎，跟有 A 和 B 里面有一项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来，我们先看各位给我们带来的留言。你看守护就说了，我必须得跟你们俩介绍，成都真的是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美景多到爆，生活节奏呢还特别悠闲，很巴适。
2: 每次我特别想吃火锅的时候，哎呀，我就好想买张机票。
1: 重庆吧。
2: 去成都或者是去重庆
1: 对，
2: 成都其实特别适合吃串串香，我不知道你吃过，就是拿个小竹签，
1: 对，
2: 哎，然后穿着那些菜穿着肉，那个稍微价格要便宜一点，然后重庆是适合吃那个九宫格的牛油火锅，
1: 对，然后那个辣的也蛮吓人的，
2: 嘶哈嘶哈的，
1: 我感觉对，
2: 就是停不下来呀。
1: 对南方人来说那么辣，其实也是种考验啊。小控说呢，三亚必须要有姓名，那个碧海蓝天呢、啊，柔软的沙滩呢、啊，简直就度假天堂，而去了就不想走、哎。
2: 我刚也想说三亚，
1: 是吧？
2: 就是特别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呀，这个阶段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脑海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就是三亚。
1: 那你发现三亚好像更加适合是不是亲子家庭？
2: 亲子，
1: 对，我觉得
2: 亚特兰蒂斯、洲际
1: 特别开心、
2: 对吧？去到一些星级酒店，因为他吃的玩的都有了。
1: 然后女生现在也很开心，因为整个三亚你知道吗，不是封关嘛，然后里面不都是
2: 买买买
1: 然后它可以减免税嘛、就很便宜啊。
2: 我今年过年去的时候，家里面好多人买手机的、买电脑的、
1: 的确是比我们在商店是要便宜 的，
2: 是便宜，所以人非常多。
1: 哎呦，
2: 彼岸就说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那漓江的风景更是美如画，去了还想再去的那一定要数桂林呢
1: 晚上还可以看看那个印象刘三姐，
2: 特别好看，
1: 对吧？
2: 哎，我就是有一种跟我年龄不太符的这个爱好、我特别喜欢看实景演出。
1: 实景演出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很追捧
2: 啊，是吧？就喜欢这种沉浸式的享受，
1: 对，好看。
2: 是不是？
1: 你看，这是刚刚讲的是印象
2: 刘三姐系列，
1: 印象系列其实最早的做的嘛。然后那时候印象丽江、
2: 印象西湖，
1: 很多人都流泪，
2: 非常好看。包括他在这个平遥，平遥古城，它也有一个当时很出圈的，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红肚兜啊、绣花鞋呀、它跟那个山西的那种房建筑
1: 民俗
2: 都是很搭的。
1: 哎，我觉得到一个城市啊，如果真的有比较好的沉浸式的这种演绎啊、一定要看的，因为都来了、
2: 而且特别给这个城市加分。
1: 对，德哥说呢，厦门啊、我是觉得就是去了还想再去，因为就是文艺气息满满的鼓浪屿、美丽的环岛路，哎，大雪下大啊，去多少次都不会腻的。
2: 这是我上大学最爱去的地方，然后去了之后一定要上那个岛，到岛上我一定要买什么某小姐呀，某
1: 张三丰，
2: 某三丰的、反正这些小吃，什么猪肉脯啦。凤梨糕了，
1: 哎，是，
2: 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出去玩一定要带一些这些吃的喝的。现在好像大家都对这些伴手礼都去魅了。
1: 而且厦门呢，它那个骑楼，我觉得设计的是比较好的。你就哪怕外面下雨了，其实你在那里面走，你都不用带伞，没有关系。
2: 不会淋雨。
1: 对对对，然后天空那抹蓝，他说西安真的是很不错，我想给大家推荐，因为历史文化呢底蕴深厚，各种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还想再去感受。哎，这段时间央视一套在播的《主角》，说的不也就是陕西的故事吗？
2: 聊咋了？聊咋了？biang biang 面、羊肉泡馍、还有冰峰，对吧？是当地的汽水儿。来吧，各位哈、憨皮也说了，他目前去了还想再去的腾冲宝山。腾冲是之前哈、我们做这个边境之旅的时候，把云南腾冲带火了，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目的地。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各位，如果时间比较长，哎，如果父母想找一个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去安养，腾冲的空气质量，它还有天然的地热资源，
1: 哎，那个热滚锅，对，
2: 然后它那个滚锅啊，旁边还有几个大蒸笼，全部都是真正的 天然的地热的热气，
1: 人家感觉那个鸡蛋
2: 然后蒸鸡蛋
1: 硫磺的味儿还是蛮重的、
2: 哎、所以人家说我

0: 我们这个就是天然的矿物质啊，就被你吃到肚子里了，
1: 就是对身体可能比较好。你看黄老师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特别推荐啊，就朗朗你的家乡附近啊，西部的省份都加，然后省内呢，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苏州、无锡、扬州、淮安，这都是来了想再来的地方。
0: 那这四个都是美食之都，对吧？所以黄老师肯定是个爱吃的。
1: 哎，那我们的好朋友5770呢，这段时间参与节目好热情啊，他说。今天你们上半段节目不是提到巴西现在很热吗？
0: 对对对，
1: 我就想到了一个电影《里约大冒险》
0: 哦，
1: 动画片啊。
0: 巴西是从今年的5月11号正式免签了，
1: 对，
0: 也带火了一波长线游的巴西旅行。哎，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有哪些是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呢？
1: 怎么样？我们来听听这个王菲给我们带来的新歌，一下就好像感到了秦腔的那种状态，
0: 哎，就是浓浓的那个油泼扯面的味道就来了。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哎，五一假期过后啊，你看民航市场呢开始降温了，好消息来了，就机票价格呢随之大跳水，这也为时间灵活的很多的游客朋友带来了高性价比的一个出行选择。
1: 那多家旅行平台就介绍了，目前三亚、海口、青岛这些热门目的地都是出现了低至200多的机票，像是南京到西安、昆明的这些航线也有300元左右的白菜价的机票在售，这是堪称啊暑假前抄底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了。
0: 对，五一假期呢受到探亲啊还有旅游需求集中的一个释放影响，机票价格呢一度是攀到了最高位。那么根据非常准的民航看板数据统计啊，2026年的五一期间啊，国内的航线单程的机票含税均价已经达到了960块钱左右，同比是上涨了12%。国际及地区航线单程机票含税均价呢是1750块，同比也上涨了9%。但是假期一结束，机票价格呢就迅速的回落。某旅行平台显示啊，五月出发上海飞往三亚的票价最低237，杭州飞往广州票价最低呢279，北京飞到上海的票价最低呢是300块，比京沪高铁的二等座还要便宜了啊。
1: 但刚才你说的那些所有的航线在五一假期期间都是要花费1000元左右的，
0: 蛮贵的。
1: 我们老是说四月份是错峰出游的一个窗口期，但今年的四月份就是一反往常，因为今年四月份很多的省份都迎来了春假，
0: 对，
1: 所以价格反而上涨。那今年的五一之后就不一样了，现在真正的是一个错峰游的非常好的时间。那而且一方面哈，航司呢为了保障假期运力，也是增加了航班投放。
0: 哎，
1: 在这个阶段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就是供大于求，
0: 对，
1: 所以它价格不就下来了吗？
0: 另外还有利好消息，原来计划是5月5号上调国内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一直是没有变化，所以使得大家飞出去旅行的成本再次降低，出行也更加的划算了，
1: 所以现在真的适合出游。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应运而生的，有哪些地方真的适合一去再去的，就是你觉得现在机票便宜了，哎，去那儿性价比很高了，我就要出发，我就只想去这儿的。
0: 哎，挺好的。你看韩品呢走进我们节目，他说明天我就出差到三亚了。你们刚刚不是介绍了吗？有朋友说
1: 羡慕，
0: 特别喜欢到三亚，一去再去的一个好地方。
1: 三亚真的是一个出差的好地方吗？
0: 啊，
1: 三亚不是一个度假的。
0: 我想问你，这个出差，你这个所谓的出差是什么样的出差？哎，是不是就单位为了奖励啊，去年优秀的一些员工啊，然后给大家出去疗养，他也算是出差啊，对不对？
1: 真的是让人羡慕，对吧？各位也来说说看嘛，有哪些旅游目的地是你一去再去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眼下呢，大家知道我们江苏的这个苏超的赛事呢激战正酣，代表江苏13个城市的卡通的 IP 形象呢也是广受市民和球迷的喜爱啊。
1: 最近在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学子们，他们也是巧用了传统的非遗技艺，打造出了一套苏超主题茶点，有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苏嘟嘟代表每个城市哈，传统的手艺融合着青春的创意，香飘四溢。
2: 这套对应13市苏超 IP 的苏嘟嘟茶点，每一款都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印记，扬州鹅、南京鸭、苏州大闸蟹，造型生动别致。据了解，整套茶点由扬大学生团队自主设计，手工塑形，匠心炸制而成。团队负责人表示，借着苏超热潮，大家萌生创意，将城市 IP 与传统茶点技艺相结合。苏嘟嘟制作团队负责人丁茂珍：
3: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2: 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设计团队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

0: 质，保证柔韧劲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三次精准擀压，三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洁，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苏嘟嘟制作团队成员蒋成明：
1: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0: 经历数十次调试，团队精准把控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酥嘟嘟主题茶点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酥嘟嘟制作团队指导老师朱文正：
2: 对传统非遗制作技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良，使它更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需求，让传统非遗技艺永葆青春。
3: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他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你看立夏一过，气温呢就像收到通知一样啊，蹭蹭的往上涨。而南京精灵的初夏呢，就是这么样来了。初夏限定的浪漫，就在这座古都的寻常的巷陌之间。像金银花的香味呢，从沾远的石壁缝当中慢慢漫出来。红色樱桃也挂满了西湖畔的枝头，而糯糯的乌饭在街头的早点摊的木桶里就冒着热气啊。
3: 我这两天就一直在观察我家小区里的枇杷树，我觉得看一棵树真的太有意思了。从十天前结了枇杷果，然后再到八天前枇杷果变成了青色的，个头起来了，再到今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它已经有小鸡蛋大小，对，已经开始转黄，就说明夏天真正来喽。
2: 对，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南宋词人蒋捷的感叹呢，让樱桃也成了时光流转的味觉符号。其实呢，这颗红果子承载的故事呢，远比想象当中厚重啊。大家没想到吧？樱桃它曾经是天子祭祀的贡品，是皇帝呢赏赐百官的爱物，也是文人雅集上的风雅点缀。最终呢，没想到会走进我们的寻常百姓家啊。
3: 樱桃它其实就是我们本土的一种水果，原产于长江流域，地地道道的本土品种。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它的名字就叫樱桃。
2: 那个樱是樱鸟的樱，
3: 对，
2: 就是因为呢樱鸟爱吃这种果子，后来它的樱就被大家一直讲樱桃樱桃，就变成了今天的樱桃了。
3: 在西周的时候，樱桃就已经是天子祭祀宗庙的贡品了。再到唐代，赏赐樱桃就成为了朝廷的保留节目，比如说新科进士放榜，那个时候就正好是樱桃成熟，朝廷就会举办叫樱桃宴。你看白居易当时中举就品尝到了皇上御赐的樱桃，
2: 然后多年之后念念不忘，还专门写下了这样的一句叫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波颜啊。
3: 那毕竟是他的高光时刻。回到南京哈，南京这座古都自古以来就是樱桃的名产地，因为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上面，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东北玄武湖其湖滩宜樱桃。
2: 哎，所以你现在去玩玄武湖，你发现玄武湖专门有个樱洲，就是当时昔日啊，就是遍植樱桃而得名了。
3: 所以樱洲不是樱花的樱，
2: 它不是，是樱桃。樱桃也被尊为叫金陵五大名果之一，民间流传叫六朝烟水最迷人，玄武樱桃可染唇呢。
3: 在南京哈，初夏的味道也不止于花香和果甜，还有一口糯叽叽，但是颜色呢并不是那么讨喜的乌黑色的乌饭。
2: 对，像这个时节的清晨，你走到南京的街头，你就会看到很多早点天摊前面是排了长队，对吧？
3: 那一定要去那一家。
2: 方婆
3: 在王府大街，那一家一大早就开门了，然后全都是阿姨在里面不停的忙活。
2: 就是刚出锅的乌饭，然后裹上油条、肉松，或者你的口味就是白糖，对吧？也是南京人开启夏天的最好方式。其实乌饭在古代的时候叫清金饭，它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代《本草拾遗》当中记载了它有九蒸九爆的那种制作方法。
3: 不得不说古人的用词用字真的比现代人讲究太多了，因为你仔细看那个乌饭，它其实不是乌色的，它是青色的。
2: 对，
3: 所以清金饭这个形容太合适了。杜甫也写过岂无清金饭，使我颜色好。
2: 对，乌饭的乌黑呢来自天然的叫南竹叶啊，《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啊，就摘这个树叶把它捣碎，然后呢浸到水里面取它的汁，然后呢蒸煮这个精米或者是糯米，就成了一个乌色之饭了啊。
3: 蒸熟之后呢，米饭是油润乌亮，而且啊最难得它还有一股天然的清香。那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南京人吃乌饭，在溧阳、常州很多地方，省内很多地方都是吃乌饭团的。
2: 民间有个老话说吃了乌米饭蚊子不叮咬。
3: 那这两天就要吃起来了呀。
2: 对，
3: 那蚊子已经来了。
2: 南京的溧水还有和凤镇的这个陈郭村哈，乌饭呢是一场盛大的民俗庆典，因为当地它的乌饭专门做了一个会叫乌饭会，已经传承了500多年，被列为叫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农历的四月初七一直到初九，十里八乡的人呢就会聚在这里吃乌饭、看巡游、赶庙会、听香戏啊。

0: 今天的第一八八去旅行在节目尾声，我们要来公布一下哈，今天我们的
1: 七嘴八舌
0: 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1: 哎，大家都猜对了，蛮厉害的。就是甘肃敦煌的月牙泉，千百年来呢不被流沙掩埋，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因为四周这个鸣沙山的特殊地势能够让风沙啊顺势绕流，就不容易来积沙，加上地下潜流持续的补给泉水，所以能够长久的留存。
0: 它就是有这个现实的地理环境影响，但是有了传说增色之后啊，
1: 就更
0: 觉得对吧，多几分神秘。今天我们节目尾声再给各位来推荐一个旅行的好去处，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坐火车旅行的，那一定要认真听了，甘南双卧纯玩八日游，这绝对是各位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还有2+1豪华保姆车。那我们要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古迹。八日的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而且每一位出行的还额外送大家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是我们的首发团，首发团都是我们的优惠最多的，也有我们的江苏广播明星 DJ 吕杰亲自带队。如果各位感兴趣，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了，我们今天第一八去旅行的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

0: 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开始需要排队上桥，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智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车多缓行，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车流量会大一些。应天高架呢，现在双向缓行，集中在文体路上桥口到大教场隧道这一段。集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车辆排队三分钟。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汉中路车辆走走停停，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即日起到6月30号，马鞍山正式开启山水回响狮城惠宁活动。每个周末以及端午假期，马鞍山精选包括采石矶景区、李白文化园等18家国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面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言战车自主行驶，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喽。5月12号，来自于周二下午的5点03分，谢谢山里人今天是第一位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魏撇柱也来了啊。那个开车的时候还是再多加小心一点啊，把这个脚呢再养一养。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特别想了解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稍后呢也都会啊，五点半之后和大家逐一的来说一说。好了，那我是小军，不要忘记了啊，互动的模式，精灵之声啊，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你的交通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给我。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刚才我看到了小金鱼，尾数是7856啊，然后呢也是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简单的先回复一下，他说自己的驾驶证被吊销了，然后呢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考试，是要从科目一开始吗？首先一个啊，就是吊销之后呢，他必须要从科目一开始考，然后呢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全部考完之后呢才可以拿到驾驶证，它是没有捷径的。然后呢我也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对于吊销和注销就是不太了解。吊销是什么概念啊？吊销它不是说我暂停给你使用，或者是因为你一次记满了12分，然后你就先放在我这儿，你要去进行学习。吊销驾驶证是你的这本驾驶证直接作废，你在申领的时候就像第一次去进行考试，从科目一到科目三每一科都要达到相应的分数和级别，你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科目。然后很多的这个车友以前也问过我们，就是说我是不是只要考一个科目一或者是科目三？不是的啊，就是只要是吊销，它就是你的驾驶证直接作废了。吊销和注销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周四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讲过，这个注销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的驾驶证到了这个换期的日子了，但是你忘记了它是逾期没有换证，那你这个时候呢是暂时被注销了，一年之内你直接去申领就可以了，超过一年没有到3年的你去补一个科目一就可以了。但是吊销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后面销字是一样的，但是前面一个是注销，一个是吊销。吊销就是直接没了，消失了，作废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说一下。但是我们也讲一下，就是在机动车的驾驶证的申领和使用规定当中，其实也讲了吊销的状态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它是吊销以后是满2年才可以重新考。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多的是醉驾吊销的，是一定要满5年你才能去考试。如果你当时是开的是营运车，醉驾吊销的是要满10年才能够去考驾驶证，或者呢是有一些肇事逃逸构成了犯罪的，是终身禁考，就是我没有跟你再有任何的商量余地，不是在讲什么2年、5年、10年你还可以去考驾驶证，就是你这一辈子我都不允许你再去考试，终身禁驾。而这个就是禁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期限一到呢，你就和所有的那些准车驾一样的，就要去从科目一一直考到科目三，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次的考试。而且拿到新证以后呢，也有1年的实习期。那其实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讲了说怎么看啊，一样的，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就是每个人的驾驶状态它都有一个记录，你能考试了还是不能考试了，你现在驾驶证是注销还是被吊销，或者是你现在的这个驾驶证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使用，它都会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所以真的是觉得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啊，这个交管12123使用起来还是非常之方便的，做一个人脸的实名注册10秒钟就 OK 了。所以说如果还有一些小伙伴不知道有交管12123 APP， 又是你的驾驶证又是你车辆，真的是贴心贴肺的这个小秘书，你现在就在应用市场里面来下载它，然后呢你可以啊自己去手动进行一个注册，也可以，它里面有一个刷脸嘛，直接刷个脸10秒钟注册完成。你如果要是说有自己的车辆，它也给你自动去做一个关联，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好了，我们也继续啊，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 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然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昨天也和各位讲到了，在上一周在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起交通事故，而且前面的这个倒溜的车辆呢也就在我们的眼前实打实上演了一次肇事逃逸。所以啊，真的是有吗？有。那有的肇事逃逸呢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过错嘛，对吧，我就走了。那还有一些呢，真的是知道自己会承担严重的后果，就是不想承担，一跑了之。这个事情我们来说一下，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在莆田市，已经到了晚上的10点多钟。陈某呢是醉酒之后驾驶小车到了一个路段的时候，追尾了前方一位林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这个林某呢被撞之后摔倒以后，双脚呢又被这个陈某的小车被碾压，但是这位驾驶小车的陈某却根本就没有再去关注这位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林某他的伤势他的安危，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停车施救，也没有报警处置，反而趁着夜色加速逃离了现场。那这时候林某自己抓紧了时间进行了110的报警，那么交警呢也是迅速的响应，那么在20分钟之后就把这个陈某从他的住所抓获。那你想想看，20分钟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监控非常的发达，而且警方的应急能力也非常的快速。那么被查获的时候啊，为了逃避侦查，这个陈某还讲说，你们干嘛抓我？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呢？哎，交警说，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你刚才在哪开车？他还谎称啊，我没有开车，我的车是借给了朋友在驾驶，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没有出去过。我对你们刚求医，当场拆穿了他的谎言。最后呢，这个陈某呢只能如实的去讲了一下他为什么肇事逃逸呢，是因为他喝了酒。而最后呢，经过了血检之后，也的确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84.88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而且我们也讲了，就是只要你达到醉酒，它是一个行为犯罪，所以他已经涉嫌了危险驾驶罪。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依法刑事立案侦查。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讲，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先停车保护现场，如果需要抢救伤者就赶快抢救伤者的同时主动报救这个报警啊，就是千万不要说是你再去跑，罪加一等，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也再说一下，肇事逃逸其实处罚起来真的是蛮严重的。也就是说肇事逃逸它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讲一下，它可以处罚的是200到2000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罚金，然后驾驶证要记12分，然后也要会被进行这个就是行政拘留。而且呢肇事逃逸里面在我们的道交法92条里面也讲了，如果发生事故之后当事人逃逸，那么这个逃逸的人你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当事人如果是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或者是毁灭证据，也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在99条里面讲了，造成了交通事故逃逸的如果要是有一种就是不构成犯罪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如果是说你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第一肯定是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要是说你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还要你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能够再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以说这个跑完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有一些车友有可能在知晓了全部的细则之后是觉得懊悔的同时也觉得自己是承担不了的。如果真的有人跟你讲说你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再去有驾驶证了，而且告诉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事故最后需要承担的费用由你自己来承担。那如果要是金额比较的巨大，那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在讲，千万不要说是一跑了之，这个还是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啊，有感而发，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别跑。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今天已经是5月12号了啊，其实很快，在5月18号到5月30号，长江隧道呢要开始进行养护了，从0点一直到5点，整整13天的时间啊，用65个小时给大家来进行我们的长江隧道上半年的一些养护。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也讲一下，就是在养护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五桥啊，或者呢是从扬子江隧道可以去进行一个借道的通行。那么以前我们都是6月份啊、12月份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养护，提前到5月份的时候，就是希望6月份的时候中考啊、高考啊都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留出通行的时间。那说到这个中考和高考，就在前两天5月7号早上的10点多钟，当时啊是贵阳高速的交警就在收费站进行定点检查的时候，有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入到了检查区域，但是这个开车人呢明显特别的慌张，然后呢这个交警呢就跟他讲说，你出示一下啊你的驾驶证、行驶证。但这个时候这个开车人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报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而且神色呢也是特别的慌乱。那这时候呢交警也是依托啊他的人脸拍了一张照片进行了人脸识别，就发现哦这个孩子啊年仅18岁，就是还没有完全到18岁，还没有到他的生日，是一名高三在读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马上要高考了，所以说他的压力非常的大，于是呢他就悄悄地拿了家中的车钥匙开车上路，想做一次属于自己的短途散心游。没想到在这个收费站呢就被我们的交警查获了。那其实呢一方面他是无证驾驶，另外一方面又没有真正的年满18周岁，虽然这个就是以年为单位到了，但是以月和日还相差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也讲一下，就是也希望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家长们还是要对我们中考高考的孩子更多的一些关爱和观察。那我们的交警呢其实也告诉他无证驾驶的严重的危害，同时也跟他去讲，你还是应该专心的备考这个高考，不要因为啊就是一时的压力大，然后就做出了相对应啊就是对你来讲还是比较出格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万一一时糊涂酿成大错又该是如何。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讲啊，一方面这个孩子接受了教育，一方面也给他的家长联系到，然后请家长呢也是给这个孩子呢去进行了一些严管的一个告知，最后还是家长过来嘛，把这个车又开走了，而且呢也让家长和孩子同时写下了保证书，就是承诺啊，就是你以后也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专心的去备战高考。所以说家长还是要把自己的什么家中的车辆的钥匙、摩托车、汽车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的钥匙一定要监管好，或者要跟孩子要讲清楚无证驾驶、偷开车辆它的违法性和接下来的严重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各位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哦。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一些内容。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有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孙伟警官哦，然后也要请他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非常可爱的景小宁，我们这样的一个警用的无人车，那他的一些最新发展。那我们就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来。

0: 甜蜜的香水简直是氛围担当。有研究发现，香水的香气能够唤醒深层记忆，气味比语言、画面更能唤起情感共鸣。强力推荐香奈儿邂逅粉，50毫升专柜价1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69。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保障正品必须要说明，因为369价格太低了，所有认为假货的都欢迎大家拿去权威机构来进行检测，不要自行判断。张女士回购了多次，送闺蜜生日礼物，送自己浪漫，女生怎么能没有一款香水呢？香奈儿全球一线大牌，尤其是这款被叫做是不会出错的百搭款，前调是水润甜香的花果香，木梨与葡萄柚的酸甜果香柔和，加一点玫瑰的气息，甜甜的香调不会过于齁与浓，中调是玫瑰茉莉混合花香，香味温柔许多，后调玫瑰气息减弱，茉莉的香味逐渐突出，贴肤柔软。官网50毫升要1000块，今天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69就能直接拿下。朱先生说送香水觉得不会出错，其实礼物的选择有很多啊，但是香水真的是爱的具象化，它不仅是感官享受的礼物，更是情感语言的艺术化的表达。祝福今天下单香奈儿邂逅粉的朋友都能获得双向奔赴的爱。那最后呢，再次重申一遍，保障正品369，会员订购还有折扣，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香水或者香奈儿都可以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

0: 管理局
1: Get ready，
0: 一个车辆管理所，十一个机关科室，二十一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
1: 竭诚为你，
0: 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2: 周二，大家一起说交通，
3: 说交通。
2: 在这里，汇总权威交通大数据分析，360度邀约交管各部门，全面了解南京交警。在这里，你可以大声的众说纷纭，我们在耐心的解答倾听。周二例行，大家一起说交通。
4: Hello， 我们今天继续要邀请到的是孙伟警官，要和大家说说景小宁。其实上次啊，孙伟警官来的时候说了一下景小宁，大家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可爱啊，而且呢外形很可爱，然后说话声音又特别的萌，然后打开他的这个警车，然后内部又有很多让大家觉得哇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些设施。然后上次也讲了，就是景小宁他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啊，所以我们今天还要请孙伟警官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新鲜的内容。我们先问候一下，下午好呀，孙伟警官。
5: 下午好，君姐。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4: 嗯，今天我们一会儿路况结束啊，就要赶快请孙伟警官来说。他如果一会儿不抓紧时间说，今天就来不及说完，因为景小宁现在可说的内容又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先来有请到啊，就是我们的智慧出行助理，先来给我们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景小宁现在的数量有没有增加，功能有没有增加，而且大家已经开始常常见到他的身影了。那么接下来他的管理会成为常态化吗？一系列的问题，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就能知晓。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的流量也是持续加大，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赤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车多缓行2公里，快速内环整体流量会比较大了。玄武湖隧道和模范马路隧道东西双向，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的沿线车辆都是有排队情况。应天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黄山路上方到大教场隧道这一段，吉庆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车辆排队3到5分钟。地面主干道广州路虎踞关路口、汉中路和中山东路多个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下双龙大道江宁方向的匝道车辆积压放不动，延伸到了花神庙枢纽，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雨花台区往返建业区的新通道归二路西延工程最近取得新进展，工程东起西川路，衔接归二路东侧已建成段，并接入安德门大街，全长约1.3公里。线路向西依次上跨地铁1号线、10号线小航联络线，途经金浦名城世家等小区，随后下穿宁武铁路与凤台南路平交后向西对接奥体大街，附近居民再也不用绕行几公里，出行将更加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3: take it easy.
0: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
3: 南京交警在线。
0: 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周二，大家一起说交通，
3: 说交通。
2: 在这里汇总权威交通大数据分析，360度邀约交管各部门，全面了解南京交警。在这里你可以大声的众说纷纭，我们在耐心的解答倾听。周二例行。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然后请孙伟警官赶快来跟我们说说景小宁现在的状态会是如何。其实我觉得孙伟警官也特别的这个细心啊，他说我们这次肯定也有一些新的车友朋友，我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景小宁是谁。
1: 对，
0: 那我们开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可能之前的节目里面有一些听众已经知道呢我们这个景小宁，但是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接触过，那我这里面再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景小宁。景小宁是我们南京交管和本土的企业共同研发的一款无人自动巡逻的一个警车啊，它专门现在针对的是城市道路啊、景区商圈啊，比较细致的服务的这一块。
0: 是的，是的。而且我都听到了，你们把那个景小宁讲的都不是那种成熟的男生和女生，他是那种萌萌的童音。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他很有这种温和的或者是可亲可爱的这种交流感，对不对？连这个声音他都是想好了，哪个声音是更可爱的或者大家更愿意接受的，然后就出了这样的一版。其实我在像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一个城市它是由我们的道交法是作为一个上位法，还有省条还有市条，所以说景小宁你在问他的时候那妥妥的，
1: 对，
0: 就完全是能够把省条市条还有来自于我们的道交法，可以跟我们南京的车友说得很清楚，而且是不是在南京正在实施的也能说得很清楚。所以说他的这个业务的就是讲交通方面的业务知识肯定没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在现场看到有一些车友啊或者是一些游客看到他的那个车厢里面的东西也觉得哦蛮让我们安心的嘛，这个还要再讲讲。你们后来雨伞加了吗？
1: 加了，
0: 真加了，
1: 真加了，真加了。我们是，所以刚才就是回到刚才讲的话，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在用的过程中去收集老百姓的这些声音，就是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老百姓服务。所以就是如果民众有这个需求，我们肯定在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一定会在这个里面去给它进行升级。
0: 那我们看看他现在就是肚子里面有些什么。
1: 可以，可以，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个肚子里面，除了我们最早讲的就是有 AED 的除颤仪以外，还有一个急救的医药箱，有灭火器，有便民的雨伞，有应急的电源，有这个有应急的电源，还有锥筒，等等。我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0: 真的挺好的。真的，你看像那个 AED 除颤仪，一般来讲它都是在固定的几个点位。如果要是说景小宁有的话，那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嘛，
1: 对，
0: 就是很方便。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车友自己也会配这个，而且在自己的车尾后面告诉大家本车内有 AED。 那这个景小宁其实更多的就从官方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就是移动的支援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急救的药品，因为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些车友还是时有发生，希望我们交警能够帮他们一下的。景小宁他毕竟肚子大，比我们的铁骑那个要大得多，所以他也可以把这些急救的药物呢都放在里面啊。其实上次也讲了，比如说灭火器是肯定有的，然后也发现呢有一些这个车友或者是一些游客他需要有雨伞，然后你们真的也就放了。我们这个觉得太厉害了啊。
1: 对，就是刚刚君姐讲的，其实像 AED 的除颤仪，其实我们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去发现的，确实是有这种需求性，所以我们才那个。然后包括像刚刚提到的灭火器，其实我们还贴心的准备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个是对于燃油车的，还有一个是专门针对于电车的，我们配备了两种类型的灭火器。
0: 更要表扬一下了。好的，这也是我们讲了一下景小宁他现在啊，就是不仅是我们的管理型的警务，而且刚才也讲了是一个服务型的智慧警务的一个智能体。然后呢他现在这个车内搭载的这样的一些便民应急箱啊，也应该让大家会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啊，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亮相啊，一次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春运期间，在我们的夫子庙啊，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交博会。在交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江苏警方的展台，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人形的这个就是那个警察其实蛮多的，好多的展台都有。
1: 对，
0: 但是景小宁这样的无人警用车只有南京展台有，所以你才讲说有很多人就在这儿围观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其他城市有吗？
1: 我们在咱那个现场的话也去看了一下，其实也有一些城市或者厂商也在做类似的产品，但是就是我

0: 我一直觉得南京的这个景小玲就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出发点是从就是从老百姓去出发，我们跟正常的产品研发它是一个逆向的一个过程，就是正常的产品研发它可能说现在有什么技术去做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我们是说老百姓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景小玲的话是就是我们自己交管自己来投入这个研发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的参与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它的这个就是知识产权也好，任何的这些研发的这些功能也好，都是交警在自主掌控的，就是它不是企业，就不是说从企业买了一个产品过来就用，所以我们后期的所有的这种迭代升级的话，我们自己更可控一些。
1: 嗯嗯，
0: 对。
1: 明白了，所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专职的交通的我们警力的一个合体展现，
0: 对
1: 吧？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再一次讲一下啊，大家所想了解的景小玲升级了吗？升级了，现在都三代了，里面的东西更齐备了吗？更齐备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亮相开心吗？开心，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南京交警啊，就是又先人一步，但是针对于南京的车友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感。好了，我们再讲一下它，还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有点紧张的是它当时在南京南站也做了一部分的，啊，就那么一天，他做了一次这个就是简单的巡逻，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这个车友拍了照片，嗯，发出了疑问，呀，那以后都是无人车在进行执勤，那不就是见了我们的车就拍，
0: 嗯，
1: 也不给我们一些就是改正的这个缓冲期，啊，问的问题还挺多的，而且我觉得孙伟应该也看到相应的这个热贴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各位车友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就是第一个啊，首先就是大家肯定是这个要尊重这个交通法啊，就是要规范的行车，然后尽量去避免能就是尽量去避免自己去产生这些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一些应急的情况需要临时停车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是景小玲，首先我刚刚讲的就是他也不是说主要就是为了执法，为了来处罚，其实我们更主要的是提供一个便民的服务。那他在发现了违停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说立马就去进行处罚，我们前期第一步是他在现场做一个语音的提醒。
1: 明白了。
0: 在现场语音提醒，如果你人不在车上，就是没办法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还会通过云哨系统，通过电话去提醒你，然后让你驶离。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还会在接入这个附近的停车场的信息，还会给你进行一个就近停车场的一个导航的一个提醒。那这样的话，在这些前面这些所有的步骤都做完以后，那你还在这边的话，那我们可能才会对你进行处罚。
1: 嗯，
0: 所以就是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对对对，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最后就想问一下，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5月12号了，对吧？马上到半年过去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想问一下，今年的景小玲还会有怎样的一些发展思路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更多的看到它，或者是常态的看到它？
0: 对，是这样子，我们可能要从两个维度可能进行一个延伸和拓展应用。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本身交管这个领域可能会扩展它的使用范围和投入的量。近期的话可能最早投入的可能会在南部新城去进行一个投入，后期比如说会像俊杰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在南站或者江宁片区可能也会有投入，这个是在交管领域它会在量和范围上面进行一个扩展。第二个是我们会在整个使用维度上面进行一个扩展，就是说跳出交管这个警种，在其他的公安领域里面去进行一个使用，比如说我们在跟公交轨道在谈一些这个新的一个应用，包括跟那个特警在谈一些应用，或者还有一些地方分局它也有一个应用需求，包括这周五我们可能会跟内保支队在一些学校的区域去探索一些新的应用场景，就这个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在交管本身领域里面，一个是在交管以外其他的警种里面。所以就是可能后期大家会在路上面会见到可能更多的就是南京公安这一块的这种无人警用的一些自动巡逻的一个车子。对，
1: 就像我们现在在路上看到有很多这个就是警察，然后有的是交警，有的是特警，对吧？
0: 对。
1: 接下来有很多我们的景小玲，有的大概是跟特警息息相关，有的是跟交管工作息息相关的，还有刚才讲的内保，就是在学校周边，孩子肯定喜欢啊，
0: 是，
1: 对吧？然后又能够对孩子的安全起到照顾，又能够对于我们的一些家长们做一些交通安全的教育，就特别的好。你们当然就这样想的是吧？
0: 对，我们是想让他就是更多的融入到南京市民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0: 去做南京市民身边的这个警务的一个终端吧，一个服务站，一个终端，对，
1: 挺好的。那就是景小宁今年在南部新城就是做一个常态的巡逻，这个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是吧？
0: 对，这个是已经定下来了，对对对。
1: 然后在江宁啊，或者是其他的警种还在商榷当中。但是我觉得以你们，你看景小宁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代、二代，现在都已经是三代了，就是接下来迭代的速度和他就是接下来上路的这样的一些就是量数，应该是会比较快的。
0: 对，会比较快，但是我们肯定还是从实际需求去出发吧，包括我们的迭代肯定它的功能性增加也是要从实际工作去出发。对，现在目前在看的话，就是可能会在上面加装无人机的方舱，去考虑空地协同的一个功能，是近期在研究的一个功能。对，
1: 景小宁在开，上面还有无人机的方舱，
0: 是
1: 随时起飞，
0: 对，
1: 然后再在什么地方等无人机回来，
0: 对，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大家想一想那种场景，真的是越来越厉害。我觉得南京交警最近的这种科技力量，包括科技赋能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在未来实践。你是不是也觉得景小宁给你也有很多的触动？因为科技发展的太快了。
0: 对，其实我们在陪伴他这个迭代升级的过程中，其实也感觉到就是科技信息化这种迭代升级的这种速度，包括他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的一些便捷性、一些服务性的这个功能，其实对我们来说触动也是蛮大的。对，
1: 就是啊，所以今天大家再听一听这个景小宁的一些发展，有可能我们下半年啊再来上节目的时候，大家会啊，你们又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就是每一次来，你都会觉得它发展的速度总那么快。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还讲说它只是在江心洲啊运动了运动，然后呢给它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投喂，但是很快我们真的是在夫子庙那次看到很多的游客，就觉得太神奇了。
0: 是
1: 那次你们亮相还是觉得很开心吧？
0: 对，很开心。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春节期间这种节假日的话，一个是南京本地的朋友，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我们想就是不光让南京的朋友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警用的一个装备，我们也想让外地的朋友去了解南京，它其实也是在有一定的文化积淀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基础上，它也是一个先进的一个城市。
1: 特别好。
0: 对，
1: 好的，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景小宁的发展，我们也会实时把它最新的一些动态回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谢谢孙伟又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又一次跟我们讲了这个景小宁它的发展。好的，那我们还是期待在下次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好的，
1: 好嘞，谢谢各位。稍后是图青和金源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喽。
2: 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走心的礼物，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从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的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整套的高奢护肤礼盒，专柜要2000家，告白月仅需699，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 SK2 直接下单，免邮费直达您的府上。有朋友说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这一整套才699吗？是的，没错，全部保证正品。所以今天啊，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买一套，给妈妈给妻子选礼物，或者是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单套低至600块，6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家的 SK2 礼盒，内含80毫升的正装大红瓶面霜，两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40克的洁面乳，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套高奢护肤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出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购买，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情话。王先生说，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趁着活动下单了2组，给妈妈和爱人各送了1组。我要给所有爱老婆爱妈妈的男人点赞，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3: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4: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2: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5: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 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4: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3: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6: 正在 连接，交广智慧储星系统。

0: 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要排队。那么尤其是内环东线会不太好走，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新街口、大行宫和中山门这三段车辆积压较多，草场门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不畅。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较多，排队15到20分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即将进行封闭管样，从5月18号起到5月30号，每天0点到5点，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禁止通行。车辆可以从江心洲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1: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时间来到了周二傍晚的18:08，问候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呀，今天进入到这个室内，你就发现这个很多地方啊都把这个制冷的空调打开了哈、啊，因为温度呢已经攀升到了35度最高温啊。
1: 对啊，然后关于开空调这个事儿啊，我真的还挺有感触的、就是大家可能在开空调之前跟我一样都刷到了最近网上有一个教你开空调的视频，说什么先开到炙热、你看我都背得了啊，先开到炙热28到30度10分钟，再开送风10分钟，再开制冷模式。开制热的时候呢、要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通风，这样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刚开始制冷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车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异味传出啊。他说是因为这个发动机啊什么就是经过了一个季节，然后有潮气，然后就会吹出来，这样呢你开制热让它吹干一干啊，你感觉听上去是不是挺有道理的？
0: 没错啊，
1: 但我实践告诉大家，我严格按照它的这个时间来执行的，
0: 感受上没什么区别是吧？
1: 不是，那个味道依然。
0: 哎，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实际上呢，就是你包括在车里面也是的，你还不如就是你先上车的时候，因为现在温度还没有高到那个程度嘛，对吧？你上车的时候，你还不如把这个四个窗户先打开，开的时候啊，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热气呀、气温排的是差不多了、然后你再开空调。没问题，
1: 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呼吸道也比较敏感，最近这个柳絮啊杨絮确实比较严重，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的空调真的长时间没有使用忽然打开的话、你就是会觉得呼吸不畅，
0: 对，
1: 就是就明显觉得啊嗓子好像开始有异物了、再加上如果真的是有明显刺鼻的气味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空调的使用之前每年还是记得清洗一下。
0: 哎，清洁一下。是的，你看今天12号，今天明天这咱们南京的最高温度都会冲到35度啊。那么不只是南京，像咱们江苏的无锡啊常州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的这个南京刚才我们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也有21度啊。那么到了明天13号的时候，除了苏州南通、宿迁之外，全省的其余10个城市的最高温度，哎，都会一起达到35度。那么，特别是盐城、扬州、镇江、泰州这4个城市，最高气温可达36度啊！
1: 所以高温天真的来了啊！家里的空调不知道都做好准备了没有？而且，这个常州和泰州呢，已经官宣入夏了，因为已经过了立夏节气了。那南京。

0: 您究竟入夏了没有呢？气象学上的入夏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大于等于22度。南京常年呢，大概平均入夏的时间是大概在5月26号左右，去年是5月12号。
1: 嗯，
0: 根据目前的气温预报，南京本周有望入夏，不过何时入夏还是要以实况监测为准哦。
1: 哎，没错，当然了，也要在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已经陆陆续续要往高温冲了，夏天呢出汗也比较多，一定要多喝水，选择这个温开水或者含电解质的饮料是为好的。特别说有一些朋友这个经过了大量的这个出汗啊，就特别需要饮用这个含电解质的饮料哈。那么饮食方面呢，要注意健康，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呀，注意饮食营养的这个均衡。比如说像西瓜、黄瓜、西红柿等等这样的这个瓜果，哎，你多吃一些的话呢，不仅可以解暑，而且是美容养颜，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0: 对呀、就是还要减少在烈日下的户外活动，必须外出的话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啊，这个是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天儿一个不留神就容易晒伤了，
1: 一点不错。
0: 嗯，
1: 有时候就是你注意不到啊，实际上等到你觉得皮肤有点这个叫灼热啊、发烫啊，甚至有点发疼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啊。
0: 对，
1: 当然这个时候南京的话也非常的美，在做好这个防护的情况下走向户外也是非常棒的哈。最近你比如说这个燕雀湖的睡莲就进入到了盛花期，湖面上面的这个花朵啊，或粉白色，或焦红色，或明黄色，哎，星星点点的铺陈开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有网友发在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个燕雀湖他拍下来的照片，又就感觉跟那个莫奈的印象一模一样，非常的漂亮，就跟油画似的啊。你如果拍好那照片，在那个某一些叫图片美化的软件里面选那个油画色，就更像了，我觉得啊。
0: 对呀、所以其实多去和大自然接触是非常治愈的啊。常住这个燕雀湖的黑天鹅和水疗模特赤麻鸭也成了最灵动的配角，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画面会将松弛的野趣拉满整个你的这个夏季啊。那走进莫愁湖公园呢，你还会发现荷花精品园初夏也呈现出了最动人的色彩，粉白的那一朵花像是从宋词里走出来的女子，淡紫的那一丛呢，像
1: 什么的就一身汗。但是我们说这个出汗这事儿啊，无论是你比如说走路啊，或者从事一些这个体力劳动啊，或者说你是进食吃一些辛辣的哈、包括我们讲的有时候上台之前情绪紧张啊，这个背后冒汗，手心冒汗，包括天气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其实属于正常现象，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平静而凉爽的一个空间里面仍然有过多的这个汗液产生的话，那你就得注意是不是身体啊要做一些这个调整了。
0: 条条扎心啊。
1: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接了。
0: 就是
1: 今天这稿子里面怎么有一条是为你编的，你说。
0: 我刚刚一直在说怎么着我一个人那么热，我一直在出汗，我感觉我身边两位男士都非常的平静，然后看我一个人一直在那扇，一直在那扇。就是中医说呢，出汗过多会使人体的这个叫做精气外泄，就是气虚嘛。其实这也是一种气虚的表现，就是临床表现为觉得气短，这个神疲乏力，进一步加重会影响到气血运行啊。建议像我们这样的人呢，上午10点前或下午5点后到户外进行像快走啊、慢跑啊这些有氧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啊。注意避免过度运动，不宜运动的人呢，适时睡前2小时用40度左右温水泡脚，所以我就是应该现在要开始泡脚了，是吗？
1: 这个时候还真的是，就是，季节转换的时候比较有效果。
0: 对，
1: 但你也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坐地铁回家，别开车了。五点之后嘛，走一走嘛。
0: 你看我这呼吸道嘛，就快变成你之前那样了。
1: 对呀、
0: 我这要是
1: 现在就是两难，
0: 我这要是再走一下，我明天估计这鼻子嗓子有点全堵上了。我跟你说，
1: 对。
0: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身体其实自己是最清楚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回家泡脚应该是最适合我的。
1: 哎，一般的时候吧，就是你不讲，很多人想不起来这个时候干这个事儿。但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把这个叫温补啊，热气往上腾一腾。
0: 对，
1: 哎，
0: 别觉得好像说出汗了，你就应该在一个更凉爽的这环境当中，其实不是的。有时候反而是因为气虚，你的就是气血不畅导致的。
1: 有的时候你。

0: 你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在空调房里面啊，身上一点汗不出，稍微有点汗就把这个热气给压下去了，倒反而对身体不好。那
1: 没错啊，还有一个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提醒，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施工的需要呢，这个2026年的5月18号到5月30号啊，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到这个月底，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应天大街的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大家可以从江阴州的长江大桥、定康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来进行绕行。
0: 嗯，哎，这个消息实际上是讲给老司机听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是开车，但凡你用导航，他会帮你回避掉的。
1: 对，
0: 他会帮你回避掉。
1: 对，
0: 但是越是那种老司机，你想着，哎呀，我晚上
1: 习惯性的一些
0: 习惯性往那儿走，我走到那个地方说，哎，怎么走不通了？一下子就吓一跳。
1: 对，但还好吧，就是从那边到天安门隧道路绕的也不多，
0: 很方便，很方便啊。一般的这个导航的话，它导航会自动帮你这个把这个时段把它回避掉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哎呀，才讲到这个，这也挺扎心的。
1: 就是条条扎我呗。
0: 不，但是你属于被动的，你不是主动的啊。我们这个话题讲的就是我们节目里面从来不主张大家伙熬夜，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依旧想问你，你现在还会熬夜吗？熬多深的夜？有时候那你得跟我们定义一下呀，多晚以后算熬夜？我们讲睡子午觉，是吧？子夜就是从11点开始，你就开始最好是能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了。
1: 我觉得现在没有多少人吧。真的，
0: 有
1: 没？我觉得
0: 叔叔阿姨的群体是能做到的。你我爸妈，你11点就别跟他发信息了。
1: 我爸妈很难，我爸妈自从开始刷手机之后，我觉得都要到11点以后。
0: 哦，
1: 就11点，基本上能关灯睡觉，说明他们今天应该比较累了。
0: 哦，
1: 可能在人地里面忙了一天，有可能。
0: 你指的11点以后，就是11点以后还坐床上刷手机呢？
1: 对。就是还没有睡觉，就不会关灯睡觉那种。
0: 那正儿八经睡着也得12点了，他们。
1: 对啊，对。
0: 哦。
1: 因为他们给我的说法就是，他们如果睡太早，他们会起太早，因为他们的睡眠时间线也平均在5到6个小时。
0: 哦。
1: 他们如果真的，比如说10点多钟就睡觉的话，他可能3、4点钟就得起来了。
0: 哦。他这么人为往后延一延，比如12点睡，
1: 到5、6点钟。他早上6点多钟、7点钟起床。
0: 嗯。你看，所以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有话说，都有话说。
1: 因为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能保持这样的作息的，还有就是小学生。
0: 对，
1: 其实你到初中以后啊，说实话
0: 就难以保证了，是吧？
1: 我们江苏的孩子比较难保证。
0: 对，这倒是。
1: 嗯，
0: 但是还有个什么问题呢？现在呀，就是越往夏天过，天热起来吧，很多的朋友也会睡得稍微晚一些。
1: 入睡有点难，
0: 对吧？它不像
1: 冬天，尤其是这两天，这个晚上睡觉，你真的不知道是开空调还是不开空调。
0: 对啊，
1: 就有点尴尬。
0: 不像冬天，冬天嘛，哎呀，在这个下面待着也挺冷的，早点这个在床上暖和暖和了，对吧？因为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啊，就是这个明显呼吸道出现问题，就是昨天晚上风扇吹了一夜。
0: 哦。
1: 但是你不吹，你热啊！你就是稍微一关，你看我就这么折腾，我又热醒了，然后就又把它开开。
0: 哎呦，真是。
1: 就是一直折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天反正要找到一个调整好自己的睡眠的方法挺重要的。
0: 对，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啊，找到城市爱学习节目来留言。稍后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此刻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有车辆在隧道内抛锚，需要清拖，占据了右侧一股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较多，已经延伸到机场路上，请注意避让。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流量也大，排进西安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应天高架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有着七八分钟的缓行。玄武湖隧道和模范马路隧道双向通行拥挤，请小心驾驶。现在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长乐路沿线车辆排队较多，绕城公路铁心桥立交附近往三桥方向，双龙街立交附近往二桥方向车辆都是有超过两公里的排队和积压。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的过江车辆会比较多，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南部新城在昨天开通 V471 V472 V473 三条定制公交专线，线路分别覆盖南部新城跑道以南、跑道以北及响水河东西片区，沿途停靠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专线工作日运营，周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期间暂不运营，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5: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成。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40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这个夏天实际上不仅仅有我们的这个苏超，还有很多的资深球迷啊，都在想着说这个再过30来天啊，40天不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要正式开踢了。可能不是很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本届世界杯的朋友可能不清楚怎么叫美加墨世界杯啊，因为这届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3家啊一起来主办的，所以叫美加墨世界杯。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啊，就是因为这个国际足联在本届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上面呢，给我们的这个央视啊开出了天价的转播费，就这么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这次的世界杯呢，因为与咱们中国啊这个存在比较严重的时差，大约有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但凡转播的话又得熬夜了，这是
1: 没错。就是进入淘汰赛后的比赛时间都不早于凌晨1点开球，1/4决赛开始的开球时间更是不早于凌晨3点。
0: 就看完就别睡了，直接上班去吧。
1: 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家里有没有父辈啊或者祖辈有那种他们熬夜看球的经历。我家里是有的，像我哥哥舅舅他们，我都知道他们以前会熬夜看球。
0: 对，我们家也是。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我爸爸会啊，而且我当时记得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夏天世界杯的时候，就当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啤酒品牌啊搞各种各样的促销，什么你把那个盖子搬完之后下面就是再来一瓶什么的
1: 啊。对，这广告的这种植入挺多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虽然以前可能还没有像手机啊，就是这个平板啊各种现在侵入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像类似这种赛程，我觉得有很多球迷都是会熬夜去看的。
0: 对，而且大家在一起看的话更有一种就是氛围感。这特别重要。
1: 对
0: 啊，所以也问问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来补充留言说一说啊，就你有没有熬夜看球的经历。你看综合下来，你说我们苏超多么的温情温暖啊。
1: 那肯定
0: 对吧，每周六大家伙看完之后，哎，你即便是吃个夜宵什么的，几个朋友聚一下，第二天周天你还能够早上这个赖个床睡个懒觉，眯瞪
1: 对，
0: 不影响周一上班。而且你每周六都有的看，是不是
1: 啊？碰到重要的这个一些比如说考试的日程啊什么，还会对非常自觉的就就把它避过去。对
0: 对吧，有的吃有的玩，文旅方面还有相关的配套，票根经济，你有这个票根你还可以免费的到这个对方的城市的这个景点里面去啊，免费的游玩，这多好啊。
1: 对
0: 吧，当然了，说到这个玩啊，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从昨天就是5月11号开始，这个巴西政府因为宣布了嘛，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那么每次入境最长呢可以免签停留30天。哇，这能停留一个月啊。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啊，数字101接上去旅行3个字。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线路啊，图片文字介绍，甚至与我们同事去这个探店啊，就是采线的一个 vlog。视频你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 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

0: 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

0: 们在哪里？
1: 我们在哪里？
0: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2: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3: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0: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1: 非遗课堂里见。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儿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时间来到了19:02，问候各位，欢迎你继续把电波停留在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当中。正在为你带来的直播节目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邀请各位跟我们来继续说说啊，就是你现在尽管我们不主张熬夜，但是你还会不会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啊？或者说因为什么事儿你会熬夜？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其实没有熬夜的习惯，对吧？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加班呢、啊，或者说这家里面有什么事儿啊，哎，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熬夜的比较多，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对，我觉得就是能别熬就别熬夜。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个非要熬的夜。
0: 其实熬不住啊，真熬不住。
1: 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知道这不是说你熬一次什么两三天能补回来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且缓不过来呢。但是我说实话，我。比平时睡得晚的时候往往是假期。假期有的时候吧，特别是你像五一假期5天啊，特别是这前两三天，你心里面总会觉得哎呀没事儿，稍微晚点没关系，对吧？追个剧，看到自己喜欢的了，多看2集，是吧？也就一个半小时。
1: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态，只要感觉你第二天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前一天就会特别的放肆。
0: 对。
1: 但其实往往会让你的作息非常的混乱。
0: 就是我们讲叫假期综合征嘛，其实也是拜自己所赐，有时候
1: 对吧
0: 、
1: 所以不妨让自己多出门。你如果第二天觉得要出门了，你就不敢了，真的。
0: 这倒是，你爬不起来嘛，
1: 真的。
0: 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提到今年的这个苏超啊，我相信大家还是就是时不常的都会去关注他啊，尤其是涉及到自己家乡的这个城市主场在这个进行踢的时候啊，这已经开踢几周了，精彩不断。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啊，在这个赛事加文旅经济的热潮之下，咱们江苏有不少年轻人啊开动脑筋开始了创新服务啊。你比如说当苏超的城市图腾遇上糕点制作的这个技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新呢？来自于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新中式创意茶点项目，这样
1: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像我们想到的那种象形的那种点心啊，通常都会是那种像捏面一样的那种。
0: 哎，是的，
1: 你是不是有这种概念？
0: 捏好把它蒸出来的那种。
1: 对，但是因为它就是有面的那种柔和，你比较容易成型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酥点，我觉得可能挺难的。来自于团队的指导老师，扬州大学旅游烹饪

0: 学院的副教授、中餐非遗技艺传承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办公室的主任那朱文正介绍呢，这个项目所采用的这个苏点制作技艺是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传遗产代表性项目茶点制作技艺范畴内的油酥制作技艺，其实是中式面点技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在中国古代啊，点。

0: 就吃碗茶，你像我们那儿有的店就叫茶食店，什么呢？什么馓子啊，什么金刚旗呀、啊，什么这个酥点啊，
1: 就是酥饼类的，
0: 哎，就是酥饼类的，
1: 嗯，对，
0: 没错，
1: 嗯，但是就是我还蛮好奇，就是酥饼类做成的这种象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它这个应该是要炸的。我感觉
1: 其实蛮难的，
0: 蛮难的，
1: 对吧？
0: 比较难成型，
1: 哦、
0: 而且呢，你如果说打包带走的话，打包的不好，它就碎了，它跟面点不一样。
1: 啊、就是你最好堂食，
0: 对对对，
1: 你就你特别，你哪怕就是你包装的很好，
0: 啊、
1: 你这个走在路上，都把它填坏了，
0: 对
1: 对,
0: 对。
1: 那随着时代发展呢，现在油酥点心已经不断的演变啊。比较经典的款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就是荷花酥嘛，寓意高洁吉祥，也象征好运连连。这个有很像海棠酥啊、寿桃酥啊、佛手酥啊，这些都有。那我们十三太保这个苏嘟嘟家族呢，是苏超吉祥物，这个苏嘟嘟系列城市的专属形象。那在3月20号在我们南京发布，那这个。里边包含了13个形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鸭嘟嘟啊、蟹嘟嘟啊、鹅嘟嘟啊这些哈、啊，凤嘟嘟。那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2023级的学生，还有团队的负责人介绍呢，现在团队已经完整创作了13款这个苏嘟嘟系列的城市苏点。每一款都有对应城市的代表性符号，所以你看连云港对应的就是孙悟空，盐城对应了麋鹿，常州对应了恐龙，南京对应了盐水鸭，苏州对应了大闸蟹，镇江对应了香醋、
0: 都是
1: 香醋会是个什么样的醋瓶子的形象啊、
0: 因为前面都是要么就是这个古典
1: 吃的、用动物
0: 、
1: 对这个醋的这个形象我觉得、
0: 怎么来呈现对吧，
1: 我觉得应该是醋瓶子的形象
0: 或者醋坛子，醋瓶子就是醋坛子，
1: 对，就是镇江这个香醋应该是有专门的这个 logo 的。
0: 对啊、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设计负责人小周就介绍哈、在设计的时候呢，需要将原有的卡通吉祥物的形象转变成中式传统苏点的这么一个画风。核心的过程就是要解构、提炼、转译啊这三步。他说我们先把每个城市的卡通吉祥物做元素的拆解，提取当中最具有辨识度的核心特征，再转化为中式苏点能够实现的造型的语言。传统苏点的经典作品呢，他说从中获得了很多的灵感啊，比如说荷花酥的这个层叠花瓣的结构，醒狮酥的立体造型的技法，哎，他们都从这个当中啊参考了很多很多。另外呢，这个团队还说啊，从开始的项目构思、主题定位，到所有的款式打磨完成，最终的成品定型，整个的创作落地的周期一共用了两个多月啊，可见你看他们从这个十三太保的这个苏嘟嘟的系列定下来之后，就一直在忙活着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构思定位，这真的还。
0: 挺新颖的。
1: 在传统的这个苏点上，你看我觉得是要攻坚很多就是难题的。你看我们刚刚都在想，普通人在想就是它这个工艺的把控啊、就是怎么把它出现这种均匀的这种状态呀。
0: 对。
1: 甚至我觉得它我觉得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了、我觉得这种颜色方面啊，
0: 对，
1: 可能都是比较关心的问题。
0: 也包括油炸了之后怎么样防止造型走样。
1: 对，
0: 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其实都是属于不一样，
0: 独一无二的。没错。
1: 这个大小很难把控啊。
0: 一点都不错。
1: 你就其实最简单的、我们每天早上吃油条，你每个油条形状一定是
0: 不一样的。
1: 不可能做到一样，这太难了。
0: 包括我们买那个现成的那个虾片回去炸，在那锅里面炸了蓬松全。
1: 对吧？
0: 因
1: 为这点就是，你即使是做到全是机器来控制的话、它出来的这个形状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中式面点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带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东方饮食的这个气质。那要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啊，大家都认为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呢文化转移，就是把非遗的技艺、传统文化元素和年轻人喜欢的有网感的表达结合起来，让产品呢不仅好吃，还自带社交属性。二是口味的升级，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健康，呼唤这种低糖少油的配方调整，融入药食同源的理念，让中式茶点看起来更好看、更好吃、更健康。
0: 就现在这个年轻人们的这个创新啊，一方面是造型啊、设计理念的创新，确确实实还有

0: 健康方面的这个考量。
1: 对，
0: 就是以前老式的这个茶点呢，这个油炸了之后啊，感觉油都含在里面啊，油比较多，实际上也有客观原因，一方面是工艺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那年头啊都计划经济，没有这么多这个丰富的这个好吃的啊，就美食，所以呢吃这些东西能含点油还比较顶饱，一个下去你觉得哎呀还挺有幸福感的，对吧？啊，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别说这个含油的、含糖的，咱都不吃了，对吧？
1: 不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和茶文化它有一个结合的。
0: 哎，
1: 就是你喝茶嘛，它就是
0: 解腻，
1: 容易解腻，所以其实你配点这种就是略带点油、带点糖油感的，其实混合在一起是其实可以增加茶的香气的。
0: 而且进嘴的话就更有快乐感，是吧？还真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0: 哎、
1: 我还蛮好奇这个十三个苏嘟嘟是什么样子的。
0: 对，而且人家的这个作品现在也不是被关在象牙塔里面哈、团队呢已经获得了扬州文旅部门的这个资源对接的支持啊，地方相关的政策呢也在为这个非遗创业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2023级的学生也是市场负责人小鱼啊，就告诉我们的记者，他说目前正在推进团队成果的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已经和扬州本地的很出名的啊富春茶社、野春茶社等等这些老字号的餐饮品牌达成了初步的这个合作意向，围绕创意茶点开展产品的定制、联合销售等等合作。哎，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这些茶社的话，早上这个有人喝早茶，下午的话还有朋友慕名而去啊，去喝这个傍晚的晚茶。哎，这个时候推出来的话，我觉得真是正逢其时。
1: 对，一边看苏超，一边喝晚茶，挺有意思的。
0: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说实话，这些它本来就是这个中式面点嘛，对吧？苏嘟嘟嘛，你甚至于晚上看着这个比赛的时候，来个一两块也没问题。
1: 对，但是就是吃这个可以，如果你晚上睡不着，就晚茶。也可以先别喝，
0: 夜宵也别喝，也别吃，你这越吃越撑，对吧？
1: 但是这种把非遗技艺、文旅资源和餐饮产业都结合起来，给地方文旅消费创造新的这种增长点的这种方式啊，觉得还是要点赞。
0: 哎，为年轻人点赞。当然了，这个提到走向远方，那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在跟朋友们说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短假出门，比如说三天左右。五天以内这样的这种短假出门的时候，你会带多少行李啊？当然往夏天过的话，可能带的行李就更少了啊。但是总体而言，有相关的这个媒体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出门啊越来越极简了啊。你像以往有那种大的单反的都不带了啊，带个拍照比较好的手机，或者说带个轻便的这个微单，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1: 对，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是不是也会精简自己的行李啊。现在呢很多人可能都会说，以前都大包小包的，现在能不带就不带，去了要么现买要么就是寄快递。反正我有一年，我倒是没有想到去之前寄快递，我有一年就是觉得凭我们两个女生的一己之力啊，就是拿不了，然后我就直接就把快递寄回家了，就个箱子、
0: 你出去
1: 直接寄了一个大行李箱回家。
0: 关键是出去购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购物了没有，买东西了没有。
1: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啊，
1: 就是有一箱东西已经用不到了。
0: 哦，
1: 直接就想着，那时候其实还不像现在啊，就是但是忽然当间，哎，为什么不能寄个快递回去呢？立刻就，而且这样真是可以轻装上阵，因为接下来还有行程要走。
0: 哦，就中途就寄回去了，
1: 中途就寄了一半行李回去。
0: 哎，这个可以。
1: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哎，能不带就不带了。你看有一个小钱就说了，说手机壳就是我的移动钱包啊，里面塞了两张卡，一张身份证，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但你看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家富路啊，说的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哎，要多带点这个粮食啊、物资啊。哎，尤其是以前这个科举赶考的时候，游子要出门了，母亲都会再塞点银两给他，说穷家富路多带点盘缠啊。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啊，现在都是这个电子支付啊。
1: 对，就是现在极简出行就很方便嘛，都不是说流行，是真的很方便了。因为我们的就是出门需要带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多了，现在就是可能一部手机可以完成 很多方面的出行需求，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不用靠提前带很多东西来应对出行当中的不确定性了，自然也就愿意轻装上阵了。其实这样的出行变化的选择也展现出了我们对社会服务能力的信任，对不对？就是我在想，嗯，哎，我是就很方便啊，先上门拿行李，
0: 对，
1: 然后就寄到家了，嗯，多方便。就是我后来就在想，我以后就这样，我如果真的是出远门，嗯，比如说出去个如果20天左右的话，嗯，我就大概到一半行程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把那些用不到的都寄回去，
0: 寄回来，对，
1: 因为是这样，你在外面，比如说20天的行程，你有一半的衣服你都穿不到了，
0: 嗯，
1: 你肯定是前面，比如说或者你没有办法洗，嗯，你可以累积一箱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先寄回去，嗯，
0: 哎，这个还真是，
1: 其实真的是这样。
0: 现在有很多朋友在外面这个旅游的时候，如果看到好东西、购物什么的。行李箱塞不下了也会直接往回寄，
1: 对，
0: 嗯，
1: 对，
0: 不用自己拿了，
1: 现在商家也会都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我买什么哎，我带不了你直接帮我寄过去，
0: 哎，你在南京旅游的话你说要买两只盐水鸭什么的他都帮你两只包邮就寄回去，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对这种服务就是这种，嗯，邮寄服务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
0: 司空见惯，
1: 我现在就是在异地买，比如说真的就出去两天啊，嗯，有时候去个附近比如说上海啊这样杭州这样的地方，
0: 嗯，
1: 我买了东西我绝对不带回家，
0: 就是就肯定寄走，
1: 我都是寄走
0: 啊，对呀，啊，
1: 对，一般来说商家都会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0: 尤其是长三角这个次日达了都啊，
1: 对，嗯，所以像外卖30分钟啊，快递可以次日达啊，共享充电宝啊，共享单车啊，还有公交4通8达，就是你靠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完成了，导航啊，购票啊，刷码上车啊，刷码上地铁啊，甚至化妆品都不用带，
0: 哎呦，这个还真是，
1: 啊，对不对？你真的那天准备出去的时候，嗯，你也还有人可以预约上门化妆，
0: 嗯，
1: 旅行拍摄啊，这种服务越来越丰富。
0: 对，
1: 想要出片，你也不用把设备在身边了。
0: 嗯嗯，我前段时间去趟这个上海，你根本不用排队在那儿，什么还要带个钱啊，扫码买那个地铁票啊，什么不用，你在手机上面下一个他们那个 APP， 就直接在扫码进站，然后在 APP 里面扣钱，非常非常的方便，现在。
1: 你为什么还要扫 APP 呢？你其实像一个支付宝可以完成全国地铁通
0: 啊！对呀，我讲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就之前我不知道的时候，
1: 就是你打开它那个，你搜索本
0: 地
1: 地
0: 铁，对对对，
1: 出来那个码就出来了，对，就很方便。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那个 APP 还有其他的那个就是集成的那个功能，不仅仅是一个地铁的。
1: 对，其实就跟我们南京的很多本地宝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嘛。
0: 没错，
1: 对，
0: 嗯，
1: 啊，当然了，你如果觉得占你的内存，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嗯，你就是支付宝里面搜一下，
0: 直接刷，
1: 对，
0: 对，
1: 直接用就很方便，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很多这种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就支撑着，嗯，我觉得越来越就是往比如说城市郊县，就城市往郊县走，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就是接下来比如说你到我们南京的很多像郊县底下的城市出行也很方便，
0: 对，
1: 就是拿个手机就能出门了，嗯，啊，只要有钱有网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0: 对，就一站式使用，就这个 APP 你不是只是盯着某一个功能，嗯，什么吃住行游购娱里面相关的这个打折，都有，
1: 嗯嗯，
0: 啊，很方便，
1: 对，嗯，所以极简的背后其实真的就是丰盛，
0: 嗯，
1: 就是覆盖广泛啊，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啊，哎，都是，但是你会发现啊，
0: 嗯，
1: 就是虽然服务真的是扩大了，
0: 嗯，
1: 就这个钱包就感觉你看你眼前的就觉得嗯，它就感觉变成了一个数字了。
0: 对，就是没有一张一张从手上经过走出去的那种感觉，对，
1: 就走得特别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出行的心境也会跟着变了，就不必为旅行当中的生活需求来发愁了。
0: 嗯，
1: 就不会像以前出门，哎呀，这个没带，哎呀，那个忘带了。就现在不用，这根本就不用担心的，
0: 嗯，
1: 出门也不用想这个到底带没带。真的，嗯，我觉得甚至连身份证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不用去有那么多的预设和惴惴不安了，那我们知道总有办法，可能都是可以解决的，这种确定感其实让我们的出行是更加松弛轻盈和自在的。
0: 嗯，也有朋友说你看带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却是越来越多啊，去的这个路程越来越远了，眼里的世界也越来越大了，就这样的一个变化，真的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主角啊，
1: 嗯！
0: 当然了，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呢，还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也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啊。每年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非常期待，因为夏天嘛，一定要吃龙虾，而且正好伴随着我们这个苏超的比赛啊。整整一个月之后， 就是从6月12号开始一直到6月14号这个3天，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呢也是重磅回归了啊。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那还得到地头去，到盱眙去啊。还记得很多朋友去年在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见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吃货啊，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的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所有的地道口味啊！你不用再做攻略了，也不用怕踩雷啊！到这个现场去，10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什么13香的、蒜泥的，就是种种口味都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啊！那3天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现场一起嗨起来。嘉宾的这个阵容呢也是非常的强大，视听味蕾双丰收啊。
1: 我们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爱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这个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你只要跟着一起全场嗨唱就可以了。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熟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去到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得到。从南京自驾去呢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车程可以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那除了吃龙虾呢，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旅行哦。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哦，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傍晚冲龙虾节广场，我们一起来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可以睡一个懒觉，凭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免费逛第一山、铁山寺，还有民族林三大景区，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哦。
0: 当然了，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往年都非常的紧张哈，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看台区呢，一张票最低只需要168元每人，这是没有餐桌的啊，座位是先到先得，畅享精彩。另外呢，还划分了 A 区和 B 区。B 区的话呢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这是有餐桌的，按票上的这个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哈。每张门票呢，不仅含有这个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另外还有龙虾的背包、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全部一包到位哈。凭借这些门票的票根呢，除了可以这个免费畅玩刚才我们说到的盱眙的景点，那么此外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都有折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票根经济啊，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欢乐。讲到这儿，有很多朋友说了，我们怎么购买呀？很简单，这会儿你知道这个消息呢，只要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好之后啊，就像给你的朋友发信息一样，回复龙虾两个字，他就会弹送出一个海报，海报上有2维码，你扫码就可以进去购买了哈。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一起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唱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盛夏。你看，我们在5月12号的时候就已经遥望盛夏了，整整一个月之后啊。
1: 但关键是，值得期待的龙虾又上市了呀！
0: 一点都没错，
1: 所以我们肯定要一起来期待一下。
0: 而且这个到6月中旬的时候，苏超肯定精彩的程度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对吧？
1: 没错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各位继续相约在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
3: 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星辰大海，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阿尔帕斯所写的《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这本书呢，是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继续来看伦勃朗是怎么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商人，从而获得了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荷兰的一个著名学者德斯坎普斯对伦勃朗做过这么一个评价，说伦勃朗这个人啊，他一生只喜欢三个东西：他的自由、他的艺术，还有他的

0: 金钱。这三者的关系你可以想一想是怎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而我们知道在伦勃朗生活的那个时代，赞助人制度是欧洲艺术界历史悠久的文化生态之一。这点上我在我的其他节目人文通识人物篇啊，大家可以搜一搜边走边听工作室，以及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世界史三部曲当中多次提到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这些欧洲的贵族豪门赞助了一大批的绘画、雕塑、科学、文学家们。可以说这些赞助人是文艺复兴的原动力之一啊，重要原动力之一。因为有他们这些人的慷慨解囊吧，金钱方面的赞助才使得文艺复兴能够出现了那么多的伟大的作品。但是你要知道啊，也会有一些问题，既然有赞助人有委托人，那么你这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要不要受此影响？有些艺术门类还好，比如说诗人，他那种激情勃发的创作反正谁也拦不了。科学家那也还好，基本上遵循科学的规律在做事儿。那有些艺术形式，比如说绘画跟雕塑，那就很有可能会受到委托人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绘制的是我本人的肖像，我家族的肖像，你这个雕塑如果是要放在我家门口的，放在我的展览馆里边展出的，那我肯定要对你的艺术创作要提要求的。而这一点上伦勃朗忍不了，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不会妥协于赞助人的要求，他要自己的创作自由，这点对他来说特别重要，所以他要向欧洲原有的赞助人体系发出挑战，并且他成功了。他证明他的眼光，他的风格是受到更多人喜欢的，他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把自己成功的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商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哎，这里边有金融的成分在里边了啊。伦勃朗曾经欠很多钱，有巨大的债务在他身上背着。之前我们说到过，他因为创作夜巡那幅画被委托人告上法庭，并且不付他钱，而且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好多人来追债，导致他欠了一大笔钱。但是呢，他向外承诺，他说行啊，我欠你钱你放心，我的艺术创作反正是有价值的，我欠你多少钱那我就换算成画吧，一幅画、两幅画，还是三分之一幅画，或者三分之一幅画的版权。慢慢的，这些债务通过作品的形式变成了艺术品市场的一种通货，而且是硬通货。因为当时市场上是认可伦勃朗的艺术品价值的，那么你要想保证伦勃朗能够顺利的画出这些画作，要交货的话，就是你能够让伦勃朗欠你的钱，或者这么说吧，你要去投资伦勃朗。当时整个的欧洲的绘画界形成了一个围绕着伦勃朗的小型的期货市场。我们举个例子，当时伦勃朗的合伙人吧，也可以说赞助人，这个人叫塞克斯，他在1656年他把伦勃朗的1000荷兰盾的债权转让给了一个贷款担保人，而随后伦勃朗宣布自己破产了，这个债权又被另外一个艺术品经纪人给接手了，而这份债权的收益已经从原来的1000荷兰盾涨到了1200荷兰盾。就即便是伦勃朗破产了，他的艺术品还一直在升值。再比如说伦勃朗把他的画作巴达维亚人，就之前那市长不喜欢的啊，他把这幅画四分之一的收入以及这幅作品修补费用的四分之一承诺我给到一个经纪人，然后经纪人把这个四分之一的预期的收入又卖给了另外一个经纪人。当这个经纪人来找伦勃朗要钱的时候，伦勃朗说这样，这幅画我可能暂时没卖掉，或者价格没有卖出我想要的，我重新给你画一幅画。另外一个期货出现了，就变成了一种硬通货，类似货币了。而伦勃朗本人是发行这个货币的，那么他一个人要去发行这个货币不可能啊，画也来不及画呀，那么他需要一个工作室来不断的去打造那些深深烙印着伦勃朗风格的硬通货画作。而这个背后是荷兰资本市场的兴起，以信用和信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早期的信贷制度。而伦勃朗通过这番操作从而取得了艺术上的独立性，并且建立起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绘画权威。接下来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室把自己的艺术理念渗透到了工作室的每幅作品当中。当时的荷兰的其他艺术家绘画风格都要遵循教会啊，或者那些投资人的想法，要表现威严、神性、庄重，只有伦勃朗获得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充满了个性，他工作室生产的每一幅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他个人意志的一种延伸，而他自己本人就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实际的控制者。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0: 回到开头来讲，我说这本书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大。我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哈，我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跟惠天博士开始从原来的传统平台到互联网平台去生产音频内容的。当时让我跟惠天博士来的最大的原因不是钱，而是创作的自由。因为在传统平台当中，我们所去选择创作的一些作品自己没法做主，或者说能做一小部分主吧，但很多时候要面临着被提要求。但在这里相对来说，互联网平台上有相对更大的一些创作的自由度，至少我们选择的题材上是我跟惠天博士喜欢的内容。我们当时开始讲一战、二战、冷战，后来开始讲世界名著，包括惠天博士后来开始选择讲他喜欢的明朝的历史，我开始选择讲我喜欢的颜亮的书房。也跟很多老听众说一下，不是说我跟惠天博士不合作了啊，而是我们除了两人的都喜欢的内容之外，我们又各自去做自己各自喜欢的事情，合作还是会继续的。这种模式后来被印证还是成功的，我们两个人有了一大批的听众喜欢听我们的作品，并且在互联网也产生了一定收益，使得我们获得了一定的创作的自由。由此我就开始想，我身边其实除了惠天博士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学者，张宁教授啊，陈刚教授啊，作家冯华呀，心理学家马勇啊等等，我有没有可能把它都纳入到我的工作室来，然后我们打造出一批精品的音频节目呈现给大家。伦勃朗如果是用艺术品的方式在商业化，我们去可能把知识获得感把它商业化。当然商业化这个东西可能会面临一些争议啊，可能有人会说你干嘛不做一些无偿的公益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有在做，比如说像颜亮的书房就是一个免费的作品，神话星球我们工作室的神话星球也是一个免费的作品，人文通识人物篇也是一个免费的作品。我很多的学者朋友他们都非常有情怀的，他们希望把自己的知识更多的是被别人听到，而不是挣了多少钱。但是做一件事情如果想要长久持续优质的输出，你是离不开商业化的，你不能光靠一个情怀让很多的老师每周挑出那么长的时间来，前期的备稿，后期的录制，然后剪辑制作等等的活，那需要一个机制。伦勃朗工作室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要用良好的商业的手段去保证那些有品质的让大家有获得感的好内容被大家听到，同时兼顾公益性。公益性一方面我们继续会生产一些免费的作品，比如说颜亮的书房，比如说人文通识，神话星球第一季都是免费的。那我们也在策划公益的活动，我们跟江苏省的慈善机构已经在合作策划一个叫点亮人生的节目和活动，未来可能在喜马上打造一个叫点亮人生的付费节目，我会邀请我的多个知识合伙人，他们来每个人捐一些课啊，我们叫慕课吧，每个人捐个5到10节课，用这个上百节募集来的课打造一个叫点亮人生的节目，这档节目所有的收益会用来支撑一个叫点亮人生的公益活动。什么意思呢？就用这个点亮人生的节目的收益，包括我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人文通识，陈刚教授的家人已经承诺人文通识出书以后的收益也用来支持这个公益项目，用这些钱来支撑我们把更多的课程送到边远的山区乡村当中的留守儿童们身边，我们把城市里那些外教英语课、科学课、大学生志愿者、机器人课等等，把他们送到乡村的孩子们身边。做这个事儿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受到当下的这个教育竞争啊越来越激烈，过去说寒门出子弟嘛，这个只要你苦读能够拼杀出来通过高考，但现在呢高考也在改变，更多的是讲求素质教育，那这点竞争来说，都市里的孩子经济条件好的孩子那肯定是更有优势，眼界格局不一样嘛。那也希望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也能够打开自己的眼界和思路，比如说他们能不能接触到外教呢，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兴趣课呢，体育啊、科技啊、文学啊、音乐啊，城市里的孩子有家长去操持，那那些山区的孩子怎么来接触到这些优秀的老师跟课程。那一方面我们通过互联网打造这样的课程，再一方面我们通过互联网的这个节目的收益把很多的好的课程送到乡村去。所以点亮人生这个节目，点亮人生这个项目我们在运作当中，希望它能够成功。做这个事情的一个起点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有一年夏天啊暑假带着一帮大学生志愿者去到乡村，然后这大学生们就帮孩子们排了一出话剧，孩子们特别高兴。可能过去一些帮扶的活动吧，就给孩子们送书、送书包、送课的也有，但是这种形式多样的送课下乡孩子们是非常需要的， 一个乡村的孩子，如果他有了一个排话剧的经历，并且上舞台演出过，很可能在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想法能够实现。当然这过程当中啊，就是我去打造工作室，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好在一方面伦勃朗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再一方面因为有在听节目的你，我相信这个事儿我能做成。好，这期的颜亮的书房就到这里。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好，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书名叫《传统的发明》。这名字猛一听啊，可能有点觉得怪怪的。这传统怎么会是发明出来的？传统不是应该是我们从远古以来生产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吗？比如说一说到传统啊，我们诸子百家的经典思想，我们的各种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二十四节气，我们的传统的酒文化、婚庆的习俗，这不都是我们的古人在生活当中摸索出来，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吗？怎么叫发明出来的呢？英国的学者霍布斯鲍姆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有一些看上去非常古老的传统其实是近现代发明的，它没有那么久远，你以为它很远，其实没有那么久远，而且它的发明是有一些背后的力量在推动的，可能是政治力量，可能是思想的力量，可能是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外交的需求，他希望你认为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好，这本书就很有意思了，他就盘点了一下全世界有哪些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为什么有人要去发明这样的传统，让你觉得它是传统。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被英国人称为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说他是影响了一代英国的政治和学术的领袖，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这本《传统的发明》。埃里克这个学者啊，他很多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研究问题的脑洞都比较大，我觉得对于我们开拓思路、换个视角、换个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是有好处的。好，我们就先来说说哪些传统它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后来是被有些人发明出来的。我们就先从一条裙子说起，这条裙子就是苏格兰短裙，苏格兰的男人都会穿的裙子啊。我们中国有个小品叫不差钱吧，当时就调侃过嘛，苏格兰打卤面那个饭店里边营业员就是穿着这个苏格兰短裙的，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有喜感啊，男人穿裙子嘛，全世界本来就很少见，但是苏格兰人不觉得他可笑，他认为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我们的独特的文化。真的是这样吗？好，埃里克教授就说这条裙子其实它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也就100多年，而且也不是苏格兰人发明的。那怎么就被苏格兰人认为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种特别的文化传统呢？这个事儿呢，要从英国的历史来说起。这个我觉得比较了不起的是，这是英国人自己在扒自己的皮啊。英国的学者自己把，让我们看来吧，英国给黑了一下，跟英国的海外殖民有很大的关系。苏格兰是在英国的北部，分为两大部分，苏格兰低地和苏格兰高地。在17世纪的时候，苏格兰高地是被爱尔兰统治的，可以说是爱尔兰的殖民地啊。所以苏格兰高地当时居住的大部分的人是爱尔兰人，文化跟爱尔兰是完全一致的。而英国这时候要来抢爱尔兰的地盘，地方是抢过来了，怎么让当地人认同我跟爱尔兰不是一波的吧，他得分两步来嘛，先跟爱尔兰不是一波的，然后再认同你英国的文化。好了，这就需要这种文化的潜意识的输入了。在17世纪中期，一些英国的文化学者、历史学家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做论文啊，写文章来告诉苏格兰高地的那些认同爱尔兰文化的人，说高地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民族，和爱尔兰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还把爱尔兰的一部分习俗拿过来研究，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爱尔兰的，就是我们苏格兰的，我们本地的。我们先不说这个地方到底是英国还是爱尔兰的，我就是苏格兰的。那口说无凭，必须得有实物来论证啊。有一样东西进入到英国人的视线了，什么呢？ 苏格兰披风。这披风呢是高地人的一个当地人特有的一个服饰习惯，因为在苏格兰高地啊，那时候很多人需要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要翻山越岭，有时候几天都回不了家，拿着披风呢就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就可以披在地上，就能够当一个垫子睡觉了，对吧？晚上还能够裹起来取暖。一开始这个披风啊，英国人是想这东西很有苏格兰当地人的这种风格，但是呢显得很不开化，很不文明，一开始还出法案说要禁止苏格兰人再采用苏格兰披风的，那不许披了。到了18世纪20年代，有一个叫罗林森的人，他干了一件事，改变了披风的命名。罗林森呢是个企业家，他在苏格兰高地呢办了一个炼铁厂，他需要招很多当地人去做工人，很多工人是穿着披风来的，因为都是猎人嘛原来的啊。披风这个东西啊，你说在野外打猎的时候是很管用，但是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就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尊重当地人的这个服饰习惯，罗林森呢就对披风做了改造，把它变成两个部分，上半截是披风，下半截变成了一个短裙，这样子既不耽误干活，又能够保留苏格兰高地人们的服饰的传统。而在英国人看来，这还是难看，这东西不伦不类的。随后英国议会还真的颁布了一个法令，说不许苏格兰人穿着这种奇怪的衣服出来。这个法令整整持续了35年，这35年当中，这种短裙在苏格兰的下层社会几乎是看不到人穿了，但是它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在军队当中，苏格兰的高地军团他们依然穿着这个短褶裙，而且苏格兰高地军团特别能打，尤其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当中，这个苏格兰高地军团勇猛善战，传遍欧洲啊。那时候有很多描写说这些穿着短裙的男人冲出去，一开始对手还嘲笑他们说这不是娘们儿吗，结果人冲过来就把你咣咣咣一阵干。大家看一些这个电影也能感觉到，这个苏格兰一带爱尔兰一带的这个民风非常彪悍，那真打起来非常的勇猛啊，穿着裙子的不好惹。好了，这套东西首先在部队当中被认同了，紧接着有一个事件的发生，让英国人觉得这东西我们不要排斥，我们是可以好好利用它的。就是在19世纪20年代，英王的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这是英国自打接管苏格兰高地以来英王第一次访问这个地方。那怎么来讨好当地人呢？英王穿上了一条苏格兰的这个短褶裙。在那场聚会上，不光英王乔治四世穿的是短褶裙，苏格兰当地的所有的贵族官员全都穿着短褶裙。哇，这次的外交活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啊！苏格兰人觉得英国人，英王才是我们的王啊，我们跟英国人是站在一起的，爱尔兰人你是谁？你看这个短裙，英国人认同，我们也认同，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属于我们独特的苏格兰，英国的苏格兰，算是官宣了，这东西官方认可了，可以穿了。而且穿了之后，英国人发现，哇，这不就独特了吗？属于苏格兰本地啊，而且是跟我们英国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一直排斥它呢？我们为什么不让苏格兰人觉得这个东西它是苏格兰人本身独特的，跟爱尔兰没有关系的，跟我们英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传统呢？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边，英国出现了很多的历史学家、民俗文化爱好者来研究，说这个格子的短褶裙做考证，这个裙子是苏格兰自古以来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服饰。苏格兰人信了，英国人也信了，这个裙子由此就蔓延到了苏格兰的从高地到低地，以及到了英国其他的地区，变成了全世界公认的独属于苏格兰的一种特色的服饰。而实际上它的发明也就100年，是披风的改款，而且这玩意儿还不是苏格兰人发明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那个罗林森是个英国人，准确的说，苏格兰披风其实应该是苏格兰的自古以来的一项传统，但是被改头换面以后，裙子嘛，它的标识性更强嘛，它变成了一个独特的认知。由此苏格兰人就认同了英国的文化，彻底跟爱尔兰划分界限了。那谁偷着乐呢？当然是英国人偷着乐了。所以你发现啊，这个世界上啊，会有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认知，让你觉得某种思想、某种观念、某种事物它是自古以来

0: 天然如此。但实际上你如果通过考究，通过去不断的获取新的知识，会打破一些你自己的认知，打破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这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时候啊，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找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不会那么的随波逐流，不会那么的受外界喧嚣的影响。我们上集在讲沉思路的时候说到一件事儿，就保持定力，保持平静，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那怎么来保持平静，不被外界的喧嚣影响呢？就是你多去认知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好了，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传统的发明的第一部分，从一条裙子它的演变，看它其中的一些政治博弈的东西吧。书里边写到另外一件东西，弟子规。一说弟子规，你觉得是什么？国学经典，少儿必读，真的是这样吗？下集来说。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看这本传统的发明。上集中我们讲到了这个苏格兰裙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按照作者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它有一个流程的，就首先发明者会找出一些旧的材料，然后呢找点历史故事对上，对上之后呢制造历史的连续性，来营造一个历史悠久的假象，再经过传播，这些传统就被很多人误以为是一个年代很古老的而且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了，这样一个传统就被发明出来了。这本书里边一共讲了五个案例来论证它这种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过程。比如说威尔士的文化生活，这个又跟英国有关系啊，英国是怎么把威尔士这地方人给同化过来的。还有英国的王室礼仪，英国怎么在印度树立权威的，这英国人自己把英国的历史文化给黑了一下啊。当然看你怎么想嘛，你觉得这算不算黑？如果说敢于正面直视自己的历史，那算不算黑呢？比如这个书里边说英国王室的礼仪，现在的英国人总是宣称说他们英国的王室盛大礼仪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是作者说没有，也就200年左右。所谓的什么流传了上千年，是历史经典的重演，这些礼仪啊都是英国人胡扯的，英国人自己打了英国人的脸。书里也举到一个中国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弟子规》这本书。一说到《弟子规》，你觉得它是什么呢？国学经典，儿童启蒙必读。书里边说呢，《弟子规》的历史只有300年左右，而在我们中国广泛传播其实也就20年，根本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厚重，流传久远啊。《弟子规》的作者也不是什么大师，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个落魄的秀才，这人叫李毓秀。《弟子规》呢，大概是他科举失败以后啊，闲着没事儿，然后在乡下办私塾的时候自己随便写的。这本书在当时出版的时候几乎没有影响力，是鸦片战争之后才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而这个时候离这个李秀才去世已经100多年了。而且这本书被发现之后也没有获得重视，觉得啊这本书写得好啊，因为在当时正统的清朝读书人看来，这本书格调太低，连做儿童启蒙读物的资格都不够。那什么时候火起来呢？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当时呢，台湾地区有一些民间的儒家文化的爱好者自发的宣传儒学，而这过程当中呢，《弟子规》恰巧就被大家发现了，因为这本书呢写得很通俗，你即便没念过什么书也能念得懂，一时间呢就在台湾很火，然后呢，我们大陆也开始国学热起来了，这个《弟子规》从宝岛就飘回到了大陆。阴差阳错的变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国学经典。霍布斯鲍姆说呢，弟子规的宣扬者总是说他在古代有多么了不起，影响有多大，和三字经千字文相比怎么怎么样啊，从问世到现在都很有价值。但其实你在学术网站搜一下，你就会发现给弟子规高度评价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儿。整个的20世纪没有哪个权威的名人或者学者说过弟子规有多大的价值。你再往前推一推，在清朝，《弟子规》根本就是默默无闻的一本书，它作为一本国学经典，这个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好，这黑完了英国，来黑我们的《弟子规》，下面又把美国给黑了一下啊。下一个例子，美国精神。这本书里说呢，美国精神也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我们知道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殖民地。1776年的7月4号，美国建国，从此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又内战啊打了一气，之后

0: 才算是彻底统一了。那美国建国一直就面临这个问题，不同的地区漂泊而来的人们自己各自建立的家园，有法兰西人，有德意志人，犹太人，那怎么来解决美国的民族属性的问题？美国人发明了一个国家至上，国家精神 America First。 应该说南北内战结束以后，美国就非常注重进行爱国教育，学校升旗仪式是这个学校可以说最隆重的仪式，7月4号那天必须有大型的国情纪念日，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如果要入美国籍必须要进行美国精神的这个爱国宣誓。而通过这样的一种成功的宣传和教育，现在崇尚美国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传统，包括很多的好莱坞大片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国家的凝聚力吧，认同感 America First， 美国队长。据霍布斯鲍姆的考证呢，其实在19世纪最后30年，崇美主义就是崇尚美国啊，崇拜美国，崇美主义在美国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它成为了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好的美国人的一个社会特征。好，这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属于官方去推动的发明出来的传统。我们再来看一个民间自发的发明出来的传统。19世纪中期以前的欧洲呢，你要想进入上层社会，那个时候通道是封闭的，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等级要看你的血统是不是高贵，你姓什么，你的门阀是什么。而到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了，就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开始蓬发了，占据的财富多少成为了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上层社会的通道被打开了。怎么打开的？通婚啊，穷的贵族有身份有头衔的可以通过和那些富有的资产阶级通婚，对方拿了头衔，贵族得了钱，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这个事儿做起来都方便，但是总得好说呀，大家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好，就逐步的在民间形成这样的一个传统，大家开始默认贵族没钱潦倒了，通过和有钱的资产阶级富豪结婚，头衔就可以给到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大家心照不宣。通过这样的旧时期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当中的富豪通婚交换社会资源，造就出了一批新贵，这些新贵很快被社会认可了。到当代我们都能看到西方的一些王子公主和富豪联姻的新闻。霍布斯鲍姆说呢，这个其实就是100多年前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联手发明的一个传统，大家就默认了。不然的话，按照原来的传统，贵族只能跟贵族在一块结婚才能够把贵族头衔传下来，那么对这两个阶层都没有好处，大家默契地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英国史学家霍布斯。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 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来自于至上励合的一首《鸭梨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时间来到晚间的20:0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5月12日星期二的晚间，和大家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哈，8点到9点，《全程热恋》，助力你向爱出发。今天呢，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个正在用最新款是 Pocket 3还是 Pocket 4哈来拍摄自己的我们的小杨杨新宇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杨新宇。
1: 这首歌我要非常真实的送给杨新宇同学，压力大。其实我特别感慨，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上一次觉得压力特别大是什么时候。反正今天呢，杨新宇一进门就是，哥，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我说你是遇到啥事儿了？你突然要这么语重心长的跟我去聊一聊。所以呢，我后来就跟这个咱们小杨同学呢好好聊一聊，我发现人在各个阶段经常都会遇到一些自己这种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时刻。那每个人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抉择不同，那最后给自己带来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哈。我之前就这么先问问这个杨新宇哈，我就不说你现在此刻的压力哈，你距离这一次压力，上一次遇到特别大的压力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你还有印象吗？
2: 肯定是高考啊。
1: 高考，
2: 对，
1: 哎呦，这个高考说每个人，我那时候压力，
2: 心结，每个人的心结，
1: 对，每个人的心结，那时候我压力也是非常大，对，压力大到就是晚上玩游戏到3-4点才能睡着。你那个时候，压力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因为我当时不是艺考嘛，然后艺考回学校之后，数学成绩一落千丈，
1: 哦，
2: 就是只能考班级倒数，那种就是每次比如说名单一排出来啊，你一看。哎，就是你在艺考之前你可能是正数前十，一回去之后变成倒数前十，
1: 后来发现是那个表打反了。
2: 我倒是很希望这样
1: 啊。对，
2: 就这种压力会就是油然而生。
1: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分数真的比如说是倒数前十，影响你上南师吗？
2: 其实也不是很影响。
1: 所以我跟你说嘛，你就是有的时候压力是给你自己，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不希望自己比之前差的人，你希望你的人生每一天都是在进步。
2: 对。
1: 哎，其实，但我跟你说是真的，就是每个人他理想状态都是这个样子嘛。但是你要实际上这个想做到，其实非常非常的难。那后来面对这样的一种压力，数学成绩有可能短期内不理想，你是怎么做的？
2: 当时我们班主任就经常找我谈心，然后天天把我抓过去在办公室里订正数学作业。
1: 啊。
2: 对，然后这样真的成绩就上去了。
1: 其实老师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不努力的孩子，你主要是
2: 就是心态。所以我现在比如说很多弟弟妹妹来问我，就是高考要注重什么，我会跟他们讲就是心态非常重要。我就觉得我当时心态不是很好，可能再过5年的我会觉得我现在心态也不是很好。
1: 然后再过10年的你会发现5年之后的你心态也不是非常的好。是这样。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他人生当中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追求嘛，那面对这种追求他面对的一种压力自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最近就是我压力非常大的是你知道是什么事情，你的领导名字就改一下，对，就是。不然这个就是公开吐槽自己的领导，万一被看到了不是特别的好哈。最重要的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去这个排解。你像我的排解的方法呢，其实很多人说，哎，我觉得我打网球或者说喜欢唱歌什么，通过这个方式排解，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自己要想通，要想明白。就是以前我的老师会教我一个方法，就是说横向和纵向对比嘛。如果你觉得比自己以前的自己要差，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跟你周围人比一比，你发现你其实还是比他们要好。如果你跟周围的这个，比如说。你跟周围人比起来，你发现你好像还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你就跟自己以前比，你会发现你已经比自己以前的自己要突飞猛进了非常非常多，但如果你发现两方面都不如的话，那你一定偷懒了，你一定是没有认真的用功。只要你认真的用功做一件事情，这两方面横向纵向，你肯定有一样会比之前要强，所以你这么想的话，你那时候你压力瞬间会
2: 对

0: 会稍微好一点。
1: 我刚刚立马就感觉好像心态好一点了，
0: 是好一点。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其实我们都没有遇到真正的压力。什么叫真正的压力？你比方说此刻可能今天比如说我这份工作没有了，我第二天我可能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养活自己，这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压力。我们现在其实想的很多时候就是一些我觉得算是如何能更好的压力。你比方说此刻的你，假设啊，我想保研，假设全班30个人，然后一共有5个名额，然后完了之后我排在第15名，我想保研，那是真的有压力，那压力有点实在是太大了。但如果你此时此刻你30名，你是排在比如班级的第3名，你有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如何要稳固住我的这个排名，或者让它更上一层楼。你这一比较就发现，哎，其实好像我的压力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夸张。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一时半会儿的话，按照我的这个以前上学包括后来的经验哈，就是到这个阶段排名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了，因为它最后算的是你3年的总的这个成绩，你后面想去追赶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让自己可以稍微轻松
1: 一点，缓下来一点，
0: 缓下来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我跟各位也说一说哈，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比如今天我被领导批评了，然后今天呢可能是领导的销售业绩又压到我了， KPI 压到我等等一切一切的，你要知道他只是一份工作，他即使开了你他也要陪你 N+1。 你已经尽全力了，那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你该做完的事情做完之后，如果结果不尽然，你的领导会替你兜着他，不然为什么是你的领导呢？领导负责呀，对不对？他会为了这个，他有他更大的呀，他会为了这个结果去负责。你要做的是什么？我尽了全力，完这个周期内我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好好的出去玩一下，
1: 好，
0: 让自己的身心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要知道，哎，我其实我的生活除了工作，我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做，我不是只有为了工作。那请问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1: 我觉得青海就不错。
0: 哎呀，你进步了，你看看，你看看，上次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今天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对，
0: 纵向比是不是比你昨天的自己又更强
1: 了一点？肯定
0: 的。对，那我们去青海玩什么呢？
1: 哦，我觉得青海5月份特别美丽。2026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最近正式上线了，路线的再次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
0: 怎么说？
1: 今年的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原上秦家山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快来咨询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
0: 青海我是因为带队去过，
1: 哦，
0: 你有去过？
1: 我也去过。
0: 你也去过？
1: 对。
0: 你当时的路线就这里面提到的，你有去过哪几个？
1: 天哪，但是我是幼儿园时候去的了。我现在只记得那个朦朦胧胧的青海湖，还有当时应该是去看了那边的藏獒。对，
0: 藏獒。
1: 对，
0: 狗啊，
1: 好像是那边特色，就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嘛，就是你要去现场才能看到那个。
0: 是藏獒，是我说那个狗吗？那个，
1: 对对对，
0: 哦，藏獒也是个景点。这里面有几个我真的是要跟大家来好好推荐一下，因为我2023年的时候真的带队去过一次青海。如果你觉得这个西藏太高，你害怕有高反，新疆太远，那我建议你去西北的第一站可以先从青海来体验，因为青海是草原也有，湖也有，美丽漂亮的山它也有，而且呢这条线它是比较特别的，是青甘环线。青甘环线是什么呢？因为青海和甘肃是交界的，所以呢它有的时候会走这个青海湖到茶卡盐湖、大柴的翡翠湖，然后一路就北上就是到了甘肃，然后从甘肃再绕一圈回来到西宁，它走这样的一圈。这里面呢我觉得以我去过的这个个人来体验哈，我觉得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还有大柴旦翡翠湖这3个真的太值得大家去了。首先第一点，青海湖是国内最大的一个湖泊，它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它 那边的这个湖泊呀，它跟雪山连接的那个场景啊，就会让你觉得不真实，因为它那个远处真的是有雪山的，就是因为是应该是昆仑山，因为非常非常的远，但是那个湖又比较大，所以你是能看得见的，非常壮观。第二点的是呢，青海湖它本身的湖水颜色极为湛蓝，因为是咸水湖，所以它的颜色反光特别的明显。然后呢，茶卡盐湖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说，那个天空之境啊，就天气好的时候那个反射下来的那个光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大柴旦翡翠湖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清楚，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翡翠湖是什么意思。它的颜色是五颜六色 的
1: 哦，是五颜六色的，
0: 有蓝的、红的、粉的、黄的、绿的、紫的，它都有。为什么？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相当于是废弃的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化工厂
1: 哦，
0: 它的那边因为不是那边就盐碱地嘛，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矿物质，比如说镁啊、钙啊什么之类的，每一种化合物在那个盐坑里面留下来，那个水卤水它反射出来的颜色就是不一样的。
1: 哦，这么神奇。
0: 对，你比方说铜离子是蓝色，然后什么氯离子是绿色什么之类的，它在那个里面就会展现出来，所以它的那个翡翠湖就是各种各样的湖颜色是完全不同的
1: 哦，
0: 所以那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一去。然后这里面如果是我的话，我特别希望去鸣沙山和七彩丹霞，因为丹霞地貌呢是全世界这个中国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并且呢也是这个可研究价值最高的一个区域，它主要就是在张掖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呢它七彩丹霞那边都会拿栏杆给人都围起来，就是你人不能走进去，因为你踩一脚它那个就会被破坏了，它就不可以再被复原了。所以这样的张掖七彩丹霞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景点，自然资源和自然景点，诚心的推荐大家哈，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你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来报名了解。现在是五月份，如果你正好来参加我们全程链节目的话，遇到心仪和合适的另一半，就可以抓紧时间踏上这段旅程，开启你们第一次甜蜜的蜜月之旅。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来自山东，87年出生，从事家具设计，已定居南京。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是爬山、看书，喜欢亲近大自然，希望在这里能够遇到待人真诚、坦率阳光的大男孩。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刚刚听到的是今天女嘉宾的自我介绍哈，我们来请小杨同学介绍一下她的一些相关情况。
1: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侯女士呢，出生于1987年，身高1.61米，体重104，出生在山东，现在居住在江苏南京，职业是室内设计，学历是大专，兴趣爱好有看书，尤其爱看传记类的书籍，婚姻状况是未婚，真有要求是希望在我们节目找到一位上下3岁左右，身高1.7米以上，身材匀称，稳重阳光的大男孩。
0: 好，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哈，侯小姐，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她的相关3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叫干净整洁的细节党。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女嘉宾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她的工作里必须抠紧每一个细节，一点疏忽都有可能造成损失，所以长期下来呢，她不管是生活还是恋爱都特别注重于细节，也比较爱干净整洁。她的上一段感情呢，其实就是因为她去看望腿受伤的男方的时候啊，发现她的家里有一些乱乱的，就选择了分手。
0: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这个买房子和装修房子的这个亲身体验的经历，如果因为我体验过，就是当你作为业主，你会发现你对于设计师的要求会特别的吹毛求疵，因为你希望花比如说10000块钱的这个设计，你希望出现100万的效果，每个人都是这样，但其实你是做不到的，所以你要对于设计师来说要求非常高，因为他画出来的图要考虑很多。你比方说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家里做个这样的一个岛台，家里做这样的一个展柜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会想的非常简单， 设计师举会就直接就告诉你两个关键的数据，第一高度不够，第二进深不够。所以他要非常清楚的判断家里实际我们肉眼是有一些视觉差的，但是设计师看一下纸面的这个设计图户型图，他就知道这个距离比方说三米只能做个什么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做个书桌，他就给你留了比如说30厘米，你三十厘米你做个什么书桌呢？我请问的，你做个展台展架放东西都可能会倒。所以为什么他人家是个细节控，他其实就跟平时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你说他的压力大不大？
1: 大。
0: 对吧，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嘛。
1: 是的。
0: 对，来下一条。
1: 第二个关键词叫做自己的传奇女主。我们女嘉宾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而且非常喜欢看武则天、朱元璋这类传奇人物的传记。
0: 哎呀，压力大。
1: 她说自己这个心情烦躁啊，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看这些书籍，会让自己吸取到很多的能量。
0: 你回去也买两本。
1: 好的。
0: 你体验一下。就是你看为什么人家看这些，你说武则天、李清照、朱元璋这类我们说历史上绝对的是这个
1: 传奇人物。
0: 传奇人物。人家没有遇到压力大的时候，肯定也有嘛。那就是看看人家的人生经历，再想想自己，你会发现，哎，好像自己的压力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
1: 对，
0: 包括你去旅游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去旅游看了外面的世界，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其实有的时候被禁锢在了一个小小的圈圈里面。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出去一看，玩了一圈，就会发现，我现在压力好大。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只是你需要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
1: 对，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来自于李盼文的一首《余生寻你》哈，来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的晚间哈。那我们今天上半年聊了一个话题，跟我们的小杨同学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小杨杨新宇。
1: 压力大的时候该如何去缓解哈，我想跟大家就再聊下一个这个简单的话题，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压力大最后的结果解决的就是如释重负，哪一刻你觉得啊、哦、天哪，终于结束了啊、哦、天哪，他终于完成了啊、哦、天哪啊、哦、好了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时候你有过这种特别如释重负的感觉？
2: 我觉得是获得成果的时候，
1: 比如
2: 现在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是艺考成绩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是高考成绩？因为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可能会忙着去填志愿啊，然后去思考自己上什么学校这种。
1: 就是你其实因为
2: 其他杂乱的事情进
1: 来，就是普通的文化生，他可能真的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2: 嗯对对对，
1: 或者说是这样，或者说是录取结果通知出来的时候，他会如释重负。
2: 嗯，
1: 因为你不管考多少分，你最后你有填多少哪个学校，你有这个阶段嘛，对吧？你最后是你录取到哪个学校为结果，但是艺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排名已经决定了你能上什么样的学校。
2: 对，基本。
1: 基本
2: 是这样。
1: 你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排名还满意吗？
2: 当时还好，因为我们是第一年统考嘛、
1: 嗯、
2: 就是没有任何参照物，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你不知道自己排在什么样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专业水平会是排在全省多少的名次。
1: 对对对。
2: 然后我觉得当时给我是惊喜一点。有惊喜，就是、
1: 啊、那就说明考的还不错了、
2: 啊、不，表演方面有惊喜，表演上有惊喜、
1: 啊、
2: 因为我表演考的比播音好。
1: 哦，
2: 就是这个会有惊喜。
1: 表演是多少名？那个时候
2: 是22，
1: 22名。
2: 对，
1: 播音是
2: 35，
1: 但也不是，播音35也很好了。
2: 还行吧，就是也没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就是觉得哦，正常发挥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相信你考试的时候，可能老师啊，包括你的爸爸妈妈，对你还是寄予一定期望的。
2: 对对对，这个也会有无形的压力嘛。他们也不会就是明面上跟你说，但是你自己心里会给自己一些压力。
1: 但是我讲句实在话。其实你在考试前或者你学这个专业之初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的这方面是有机会能学出来的。
2: 嗯，
1: 你不然你比如说我是个500-600名的水平，我突然考到30几名怎么可能呢？
2: 嗯，
1: 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说嘛，就是人的压力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一种无形的这种期待。
2: 对，
1: 所以他如释重负的时候就是哦，这个期待被兑现了，
2: 是结果出来了，然后结果很好，满足我的预期心理了，就会如释重负。
1: 我那个时候跟你其实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校考嘛。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校考反而比统考的压力要小，因为就是你一个不成，你还有下一个。
2: 对，
1: 你可以不停的试。但是你统考，你像我们江苏几个学校，南师大、河海、什么江师大、苏大，那就是只看统考的成绩。
2: 对，
1: 一将功成万骨枯嘛，那就是只看这一分，就看这一个分数。
2: 对，
1: 那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像不管是南师啊、南艺啊、苏大、河海，就是你到处跑嘛。
2: 嗯，
1: 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最先那个时候。出成绩的就是那3天出了3所学校的成绩，最先出成绩的是苏大。
2: 嗯，
1: 那个时候考苏大我真的是没有抱任何的这个期望
2: 期待，
1: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苏州一是不熟对这个城市，第二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因为我妈妈是苏大的、
2: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对苏大特别深的那种感情，所以觉得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因为好像考了一个好像全省第19还是20，
2: 哇，
1: 就比那个县因为他那个发的证比较少，就比那个省控线高了大概2-3分这个样子，高的不是很多。嗯、但是我挺惊喜，自己没怎么硬准备，因为他的有些考试类目都我压根没怎么看、
2: 嗯，
1: 还考了一个这个分数，我觉得不错。后来呢，考了河海，比分数线高了0点几分。
2: 嗯，
1: 我说怎么全压线啊？我那时候开始有压力了，因为你知道你要压线的话，你后面就要文化分去补。我文化分那时候不是我非常擅长的一个这个类目，
2: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的希望全都放在南艺和南师上。
2: 哦，
1: 但是南艺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次，我就是压力大到我心脏一直在抖。特别你知道吗？记得当时印象很深，考南艺不是有3试嘛，3次考试，最后一试的时候，你就要进南艺的那个学。

0: 学校
1: 线下，
0: 线下，
1: 嗯，
0: 在他们的那个应该是演播厅的那个剧场，然后你在外边等，那个时候叫到你，比如是15号张端是哪位考生，难易就这个样子啊，对，没有不好啊，这人很正，老师，学长是我是我是我，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你就要进去开始准备嘛，
1: 嗯，
0: 你的考试时间，你的准备时间就是上一位考生的考试时间，
1: 对，
0: 就他说完了就到你了，你就自己准备吧。啊，我一定好好准备，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然后第一项是自我介绍的，对，看着看着，然后突然前面那个考生要张口了，我想说一定不要被，一定不要被影响，一定不要被影响，你就赶快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老师，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哪里的考生，然后谁是叭叭叭也讲一大堆，没什么，我看上这个我在看我的内容啊。突然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叭叭叭，他来了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思绪就根本没有办法
1: 集中在自己这个上，
0: 没有，因为那个学生确实非常优秀，而且他的那个介绍太抓耳了，就是
1: 与众不同。
0: 因为那个阶段有人中英文播报，但是像他那样说的那么好的真的很少，就特别特别的正。你包括我考河海的时候也是，前面一个男生在试那个词，那个声音啊，就跟就是央视的播音员一样，特别浑厚，也把我给吓了一跳。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心脏速度变得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完了，南艺肯定考不上。我唯一让我宽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是要看你，比如说你考电视播音嘛，你要看看你是否有这个上进的一些状况，但是我那时候很笨，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个摄像机，但我一直在看评委老师。
1: 哦，
0: 你考试的时候如果前面没有评委老师，你肯定是看老师，你不会看的摄像机，但是你要知道你在直播，你的脸就在大屏幕上投着，你如果不看镜头的话根本就不行。
1: 对，
0: 我到最后关头发现不对，我说哎不对，他有摄像机，有个冒红点儿，头一抬装模作样对着说了巴拉巴拉说了几句，然后这个主管刚喊了一声好了，我们大概知道了，可以了。就那一下我发现，哎呀天哪，还好我发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考点上的一些要求，最后呢出来成绩还算是比我意想中要好一点，第15名。
1: 哦，都很好啊。
0: 是很好，对，但是我内心里最抱期待的其实是南师。
1: 哦，
0: 因为第一点就是呢，家里那时候非常希望上南师，第二点呢是那个时候身边的学长学姐那时候考的都是考南师比较多，所以那天考试的时候呢，除了在你们朱一淼院长的这个面前哈唱破了一个音，别的都没什么。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就是那个有个破音很正常。然后最后这个出来之后我非常的自信，我跟我妈说我一定是全省前10。
1: 哦，
0: 我在旁边其实自己是很害怕，在旁边吓破了胆，就是给自己撞撞胆。没想到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准确啊，一语成谶，确实最后是17名拿到的。我觉得哎，那这样的整个结果让我觉得一下子就比较如释重负，就是自己最想要的学校得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别的学校基本呢他也都过线了，所以那时候一下觉得哎啊，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什么白费，
1: 对，
0: 那就好好准备一下这个文化课这个期间。这就是我在这个艺考阶段的时候特别如释重负的一个这个场景。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如释重负呢，就是去年英超联赛办完的那一刻。
1: 哦，
0: 就是直接一屁股坐在舞台上，一下子你就累得受不了了。包括你像上周5月10号的时候办这个我们英超联赛的国风音乐节，那天是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6点。
1: 哦，对，那天很多学校。
0: 对，那天我几乎就是我屁股就没有在椅子上坐过，我就站了一整天。但我那时候不累，我不知道累，我神经特别紧绷，我怕出任何问题。但是比赛一办完之后，我连收拾一点垃圾的，就是拿个东西，
1: 没有
0: 力气，李楠帮我拿一下，莫凡也帮我拿一下，我说没劲了，已经就一下子人就会泄气，就会泄在那边。所以我说呢，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工作啊，各方面它需要一个张弛有度的一种结合。你包括呢，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靠你自己真的不行。你有父母，
1: 有朋友，
0: 有朋友。
1: 对，
0: 我的父母在远在家乡，在盐城。那我的身边有的时候我的另一半会宽慰我，就是你不要太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有时候发现你把注意力从工作里抽离一下，你放在他的身上，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但是呢如果你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他，那可能你又会面临另外的一重这个压力。哎，所以我说这个大家都是相辅相成的嘛，对吧，像今天是5月12号，再过8天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了。我为什么这么念？因为大家，如果你这个日子不好好过一下的话，
1: 会遇到一些压力，
0: 它就不浪漫了。所以我们今天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

0: 520马上就要到了，先不谈是给自己啊，先看看咱们给自己家里的另外一位贤内助准备一份怎样的礼物呢？
1: 对，那今天呢，我们的跨境姐就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大牌焕颜护肤礼盒，全网限量仅仅100套。
0: 这么少？
1: 对，只有100套哦。直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限定或者520，也可以点击神最右的520限定礼盒入口就能抢购。礼盒里面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50毫升，清爽不厚重，牢牢挡住紫外线，出汗也不闷，素颜也能干净通透。再搭配上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夜间深层修护，补水维稳，夏天用也不会闷肤，第二天皮肤就变得细腻又透亮。还有迪奥的魅惑润唇膏，有1.4克两支，白天提亮气色，晚上当唇膜修补干裂，一支放包里，一支放床头，超级贴心。白天防晒，晚上修复，加上唇膏提亮，一套直接搞定素颜护肤，省时又省心。只享520元的福利价，不用算膨胀金，添加福利官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价保520元，买贵退差价。有问题拨4000876315，普通问题48小时，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支持第三方权威检测，假一罚三，报销检测费，全程保真，限量100套，赶紧抢520，让你素颜也自信。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来自山东，87年出生，从事家具设计，已定居南京。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是爬山、看书，喜欢亲近大自然，希望在这里能够遇到待人真诚、坦率阳光的大男孩。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5: It's one small

0: 我跟你讲，就是抖音现在它的直播啊，真的，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就是特别的残酷。
1: 嗯，
0: 它就像一台实时的收视率机器一样，因为你说了什么样的话，掉了多少人，或者因为谁涨了多少人，它都会实时的给你来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只要一掉就会看你的表情，你的表情最好的时候大概能涨回来四五百个人。同时在线，
1: 真的吗？
0: 有，你有这么大的能耐？
1: 而且我感觉他们都在调戏我，都在调侃我
0: 啊！你知道就好，
1: 就是他们说我的就是侧面长得特别像李幼斌老师，然后呢，结果他们就说动不动就在说去看李老师在干嘛？我那当时无意中打开，我看他满屏都在说看李老师，看李老师，我说哪个李老师啊？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你在舞台上说他们说你长得像李幼斌老师，说我想哦，原来他们说的李老师是我，然后我不是后来发言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吗？我姓陈，结果他们说好的李老师，
0: 没有人会在，你就让大家说去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现在我跟你讲什么，黑红也是红
1: 啊，
0: 你就让大家就喜欢上去吧。
1: 就是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就是我的表情能够拉粉的话，那我当然愿意啊，我天天做表情，做鬼脸。做一个很夸张的鬼脸，吓他们，我都乐意。
0: 也行，
1: 嗯，
0: 反正看下一场就总决赛了嘛，还能整出什么花来？
1: 我总决赛不行，我要稳妥一点，我可是评委会的定海神针，我总决赛我要面无表情，我到时候不要给我镜头，
0: 甚至有可能不直播
1: 啊？真的吗？
0: 如果没有更多其他一些要露出的商业品牌的话。为了确保安全可能也不直播吧，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想看直播。
1: 对啊，肯定啊，都总决赛了，那么多人等着看总决赛呢。
0: 所以我决定后面我要把我的大头放在右下角，然后放一些录播的画面跟大家来聊天。
1: 嗯，
0: 就我们聊聊看就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然后给大家实时来关注一下。
1: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方案我觉得也不错。
1: 所以就是也再度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一项就是火爆的赛事，就是他团结了很多的观众，然后让你在这个声场里面享受到了很多，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开心。
0: 嗯，好，其实上期的这个八强名单已经进入到了四强阶段了哈，最终呢，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成功的晋级到了我们的全省四强，也就是我们最后的总决赛当中，最后他们将会决出冠亚季军啊，冠军一位，亚军一位，季军两位，
1: 嗯，
0: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到时候的这个表现哈。
1: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英超联赛选手们演唱的好听的歌曲。
0: 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大学，加这首歌叫《我这个人》。

0: 旦角的声音去唱烟花易冷。
1: 青衣的旦角，
0: 烟花易冷怎么唱来着？
1: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0: 来用假声，旦角。
1: 繁华，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0: 哎，虽然你没有听过这个版本，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个风格的路数在哪里。
1: 就是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这种转折，然后莫名其妙的一些转音。
0: 对，这样改编呢，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音乐素养和传统文化积淀的音乐人。
1: 但
0: 是 也有一些改变，让我觉得还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惊艳，但是特别的好玩。
1: 比如
0: 说小芳这首歌。
1: 小芳，村里的姑娘叫小芳，
0: 对，然后用二人转的方法去改编。
1: 怎么是？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长得好看又善良。
1: 这个应该让苏明阳来唱。
0: 是的，
1: 你这个唱的还没有那个东北的那个味道。
0: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啊，辫子粗又长啊。
1: 哎，你别说啊，如果谁决赛能改编一个这样的歌，可以还蛮加分的。
0: 哎，我可以给苏明阳晋级了没有？
1: 没有。
0: 不然我可以给他提个意见，他可以去唱这首改编的。
1: 我觉得最佳人气奖判给他，我觉得。来，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同样我们在本届比赛当中的一首歌哈，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工业大学同学演唱的《海阔天空》。

0: 来自于南技术学院的吴宇杰同学哈，在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带来了一首《彩色的黑》。其实我今天还是到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比较担心南艺在总决赛那天的水准。
1: 对，因为说实在话，我在的这一场就是八进四的这一场，我甚至有点害怕，我说他们会不会被淘汰，因为至少四轮里面有两轮的演唱，在我看来我觉得都是低于他平时在我心目当中的印象分的。
0: 我觉得好像我们综合下来看，我有没有看最后的打分，你的得分里面南艺应该不是偏高的，
1: 每一轮的只有一轮的第一是给了南艺，其他
0: 是那个喝酒 blues 吧，应该是那个就拿那个喇叭在那吹的。
1: 哦，那就是两轮。
0: 哦，还有一轮是
1: 张家伟。
0: 张家伟我跟你讲就很奇怪，那天呢就是张家伟原来呢一般来说他在
1: 得分不是
0: 比较高，但那天 他发挥的很好，非常稳。
1: 因为他选了一首特别稳健的歌，
0: 对，
1: 那你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刻呢，有的时候你的稳健就是你的得分利器。
0: 反而是那天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张雨欣的发挥，
1: 张雨欣和吕迅，我觉得他们两位的发挥都不是很好。
0: 我觉得吕迅唱的还不错，哎，就他那个《敕勒歌》，我觉得发挥比以往的歌都要好。张雨欣，我跟你讲，吃亏在哪儿？他是那场的第一个上场就上台的，因为他们最后不是答题的环节，他们是最后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比较吃亏的，相对来说。
1: 那首歌完成的也就是
0: 差强人意吧，
1: 对。就是他们南艺的特色呢就在于他们的起评分比较高，因为他们的技巧啊实力啊都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在总决赛的时候他们还是像这样的状态，就是最终比如说有这么一两个人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准，或者是在选歌方面没有选到适合自己的歌的话，我觉得这一届南艺夺冠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
0: 特别是你

0: 直到我在看了南大的表演之后，
1: 嗯，他们很有灵气，而且他们选的歌都非常的有创造力，
0: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嗯，这点是我觉得他们胜于南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就南艺你会感觉他们看似不同，实则相同，
1: 嗯，
0: 就他们都是学院派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南大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个人的特色特点甚至他们的优劣势都完全不一样，
1: 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这一点我觉得南大的同学
0: 的
1: 包括就是他们在唱就是那两个男生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叫
0: 七重人格，
1: 对，那个评论区一直在说把镜头给评委看评委什么表情确实是我不太懂这首歌，它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之外，但是不明觉厉啊，不妨碍我给他们打了很高的分数
0: 我觉得不明觉厉这个态度对评委来说很重要，不能因为你不喜欢这个歌，
1: 对，你就抹杀别人的功底和表现。
0: 我们总决赛的时间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来通知，也可以来关注英超联赛抖音号和英超联赛视频号，了解更多选手发挥的精彩内容。
1: 嗯，好的，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各位可以来选择大蓝 APP。
2: 这是
3: 二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我常听台胞朋友说起台湾的南京元素特别多，比如台北市有多条以南京来命名的街道，如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段至六段等等，是台北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再比如地铁站呢，也有南京三明站、南京复兴站，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3: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搜南京话。那我搜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
2: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州

0: 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筑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4: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的，后来就形成了这个南京村。
0: 您是从小在南京村长大的？
4: 哎，是的。
0: 但您出生在台湾？
4: 是的，我1962年生的，我父母亲都是南京人，都是城南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父母亲用这种语言在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南京话，就一直这样子讲。我在学校就用普通话，我在家里面就用南京话，就父母亲这样子沟通嘛。
0: 所以您的南京话到现在还是非常标准哈。
4: 还行，就是我都是跟父母学的嘛，我也不可能自己变了、啊、哎呀，很标准，我真的是不敢当。哎，
0: 现在在高雄的南京村里面还有会说南京话的居民吗？
4: 有一些老大哥还会讲，现在差不多都至少有85岁以上的老大哥才会讲一些。讲比较就是郑重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印哦，这个南京话的这个印我就没有丢掉。
0: 嗯，
4: 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嗯、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子基本上就是讲普通话。有的像我的第二代跟我同样的、嗯、他就是讲的是普通话，就南京话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所以我知道老陈有一个习惯，老陈喜欢听我们南京的广播节目，看南京的电视节目。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找南京的节目来听来看？
4: 哦，对，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相聚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值。

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1: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2: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3: 世界文学之都，
2: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
2: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3: 听阿树，
2: 快乐上班路。
3: 快乐上班路，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8: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9: 我看到刚才我们有一位树苗，这位树苗呢很快会成为我们节目的客户，会成为我们的冠名商，是不是很棒？然后呢，他想给我们所有的树苗们做那个免费的车贴，然后问我说上面写什么文字比较好。然后我在想啊，大家要不要都集思广益一下，看看这个车贴上面除了有阿树的这个卡通的 logo 啊，或者说有我的照片之外，我觉得用一个什么文字比较好。我觉得可以用那个，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比较不错。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诶，我可以把这个发给他，这个我觉得也挺好。那大家有没有就是更好的这个车贴上面文字的创意啊？祝你发大财，哎呀，这个真好啊，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那我觉得这个车贴到时候发放给我们所有的树苗，作为2026年相隔十几年之后我们再次推出车贴，就是大家车上贴一贴，哎，到处都能见到我们的树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南京城有车贴的节目不多啊，我希望大家到时候听到广播都可以踊跃的来要一份这个免费的车贴，贴在自己的车后面啊，这个非常有涵养的、有素质的啊，这个非常有趣的去跟这个移动的人群去相处，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好了，朋友们，5月13号星期三小周末，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上学的朋友，上班的朋友，今天我们又开始坐在一起聊天了，希望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跟我打招呼，跟我聊天。两个小时在这个阳光明媚之下，或者是阴雨密布之下，反正不管天气怎么样，我们心中向阳的状态是一直没有变的。上节目之前我还在看那个刘晓庆跟鲁豫的对谈，我真的觉得刘晓庆身上的这种

0: 一路向阳的状态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我会忍不住给他点个赞，因为我觉得内心深处我跟他是一样的性格，只有这样内心向阳的人，他才能够一路走得既随心又真实又幸福，而且什么事情都打不垮他，打不倒他，你们觉得呢？啊，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你就能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哎，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未来阿树会创作播客啊，还有一些视频内容会放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来看。哇、采访不到刘晓庆，可是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在我们的树苗群体里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智慧是值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或者说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方向，或许他的某句话，某段经历就可以让我们醍醐灌顶，是不是很值得期待？你就是说像 Kitty 怎么把孩子养好，怎么踏踏实实地做好家庭主妇，这难道不是人生难得的宝贵体验吗？难道就不值得我们去了解吗？我觉得是了解的。那我会问他，那么没有成为职场女性遗憾吗？且听他如何说。是不是都挺好的？那么我们有女强人小 M 啊，她要冠名我的节目，从一个树苗成长为冠名我们节目的冠名商。那么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成为我们的冠名商？你不怕这个钱打水漂了吗？等等的，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随时关注我朋友圈当中的互动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一个六号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物的推荐，还有好看的阿树，好吧，当然还会有一些固定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等等，那么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珊珊说哟，车贴好呀，对吧，车贴就是做一个设计感特别强的啊，然后呢有阿树的 logo 在那咧着个大嘴，然后底下写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多得劲儿啊。1018说后座娃说，阿树哥哥周五我要竞争少先队员，现在是快乐上学路，应该有很多的一年级的同学，六支六会一坐还在锻炼啊，说想听一些歌曲鼓励一下，这个歌我们没有，但是我觉得可以一会儿放的歌都送给我们后座这小宝贝，祝他竞争成功啊。这会儿听节目的小学生多不多啊？这么早就听了吗？啊，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在路上，其实我早晨做一树阳光节目的时候很愿意调研，就是那个时刻到底谁在听节目，经过我的调研，有少部分是上班路上啊，大部分都是高中的家长送高中孩子在路上听节目，所以我就有了非常清晰的对象啊，我要跟谁来聊天，对吧？现在我的节目每次说完说我的节目是一树阳光，又名金榜题名。高中生们听了可开心了啊，家长们听了也开心，所以我也想知道，在我们每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比如说7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段，在路上这个时候打开广播的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你还在干什么？但有人说做早饭啊，送孩子上学路上啊，你也得告诉我你是送这个几年级的孩子上学路上，对吧，或者说我在上班路上啊，没送孩子啊，反正把你现在的状态告诉我一下好不好？Everybody 啊，所有人，这样我就会非常清晰的知道每半个小时我的对象是哪些人，好吗？就是每天都做个调研。那么请大家这个时候把信息发送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直接来到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来看 H 来啦，无边无际来啦， KT 来啦， KT 说今天又是热辣滚烫的一天，你是在暗示我放热辣滚烫吗？好像就是贾玲那个电影热辣滚烫，是不是有一首歌名字也叫热辣滚烫， 还是说是我记错了？来吧，我们闲话不多说，先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老少难进。
1: 上南京之前我要被笑拥了啊刚才我提到我们有一位忠实的听友啊， Kitty 是一位家庭主妇啊，就是全职主妇，然后我就本来说就是想采访她嘛，就问你做家庭主妇有没有遗憾，你看人家自信的女性最美丽，她说吓一跳，突然被点名了，不遗憾，职场曾经很风光，换做家庭主妇成绩亦斐然我就欣赏这样自信的女子啊，虽然可能啊人到中年也许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苗条啊鲜嫩，但是经过各种人生的洗礼会变得更加有智慧，更加温柔，或者说更加的温润，也更有魅力，对不对啊。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发信息过来啊，这个时候你们除了听广播正在干什么，有说小朋友正在刷牙洗脸准备吃早饭的，那么小宗子妈妈是初中生家长，马上就要送孩子上学了啊。其他朋友就打招呼，四个金呐、八猴啊都来了啊，大家赶紧来发信息告诉我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你们正在做什么啊，上班的啊，做家务的都可以聊一聊。我们先来关注南京天气啊，今天明天南京天气还是不错的，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而最高温度34到35度现在大家是不是出门露出短袖了，夏天嘞啊，夏天夏天来了，我们要买新衣服这两天我老去商场逛，我想买新衣服了，因为夏天嘛，南京啊夏天衣服还是要买的，因为夏天时间非常的长，但是你知道我逛了几天哦，包括德基我都逛了，金陵中环都逛了，我一件没买，我只买了一件，算了不跟你们讲了啊，这个人到中年不能什么秘密都往外讲多少有点隐私啊，你们猜我买了什么啊，我不好意思在广播里讲，然后短袖短裤我都没买，买不到啊，为什么买不到呢，是
2: 像赫莲娜黑绷带谁都知道好啊，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 K 老能力那是业界封顶，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像法令纹啊紧致度啊口碑度特别好，不但抗老还能有效的改善暗淡无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的问题，女士朋友超级爱，但是日常4000块一瓶根本舍不得买，现在999就可以大胆入手了，记住是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有人问怎么这么便宜啊，首先是渠道价格，其次呢是明年的6月份到期不介意的再去拍，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使用啊，还有一年的时间，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下单吧。520重要的从来不是礼物，而是被记在心上的感觉，赶紧去挑挑看吧，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7点。

0: 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嗨，小朋友们，大朋友们，5月13号星期三。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
2: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
1: 啊哒啦滴哒啦啊！这个3545说，阿树，我想听周深的《璀璨冒险人》。好，你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稍后可能会帮你安排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热线打开，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8465-2997。希望小朋友们可以有勇气打进电话来。说过了啊，答题呢，我会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你来答，答得对答不对其实都没关系的啊。答对呢，说明你很厉害；答不对呢，那我们就学习一下新知识啊。而重要的是测试一下小朋友们的胆量，小朋友们能打进电话来，那敢打电话，那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值得鼓励，值得点赞，非常厉害了啊。8465-2997，现在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再次提示各位啊，刚才很多家长都给这家小朋友纷纷下单了帕达诺这个国货的母婴品牌的防晒乳和蚊虫叮咬霜，好用，特别好用，这个是绝对母婴级别的啊，这个给孩子用合适。这个防晒乳 SPF40 的50克啊，一瓶，两瓶才卖146，而蚊虫叮咬的那个舒缓霜啊，舒缓膏，20克一支，两只才69块钱，孩子免受蚊虫叮咬的侵扰，也可以防晒做到特别到位，所以这个季节这两个东西是必要的啊！所以大家家长们赶紧来下单啊！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么便宜这么好的帕达诺的这个品牌，好不好？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我的微信之后就是阿树，我要买这个防晒乳或者是舒缓膏啊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之前就加过微信，直接在微信里面说，我把链接发给你就可以了，好不好？8465-2997，来，我们听一听看今天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胆子很大已经打进电话了。8465-2997，
3: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4: 脑洞大开，
5: 拼智慧，全神贯注，
4: 比速度，
5: 激情60秒。

0: 8462997，我们来试一试一号线上有没有朋友已经在等我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几岁啦？宝贝，为什么？
1: 八岁
0: 啊，宝贝，你这个反应快一点。为什么阿树哥问一个问题之后要过了几秒钟你再回答呀？你是不是在听那个广播里的声音啊？还是说你在思考？
1: 我在想。
0: 你在想？问你几岁，你还要想一想啊？啊？自己几岁不记得啊？那我问你名字，你是不是也要想几秒钟？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思雨。
0: 那你看，一秒钟都没有带这个迟疑的，真好。陈思雨啊，陈思雨这个名字很男生哎，你是男生吗？
1: 不是。
0: 你是女孩，女孩起个这么大气的名字，你是不是性格有的时候比男孩子还要怎么讲？用什么词形容？比男孩子还要调皮，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那你觉得你跟男孩子比的话，

0: 就是比男孩子优秀的地方在哪个地方？
1: 就是今天我要去理一年级，然后指导他们怎么入少先队。
0: 呀，你做学姐马上今天要带着一年级小朋友干什么？
1: 入少先队，如果是他们不会的话，我们可以去指导他。
0: 哦，你去指导他们怎么加入少先队是吧？就是要
1: 是
0: 成为少先队员。哎呀，那你可以啊，你是很优秀的学姐，你是二年级吗？
1: 是的。
0: 哇哦，很棒哎，姐姐，我都想叫你一声姐姐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哎呀，优秀的。你们学校有大队长吗？
1: 我们现在还没有选。
0: 还没选，那你有可能会成为大队长吗？
1: 因为如果选的话，都在西校区。
0: 哦，我希望你这个品学兼优啊，如果获得了什么好的成绩荣誉，记得第一时间跟阿叔哥哥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可想听到你的好消息了。
1: 嗯
0: 啊，我刚才问豆包，你平时会用豆包吗？
1: 有时候会用
0: 啊，但是我跟你说啊，学习的东西别问他，豆包是个骗子。豆包经常问的问题都不准，你发现没有，就不太靠谱。但是我刚才问豆包，我说问小学生什么问题比较好玩，然后豆包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提示，说可以问问他，如果有一天他能当校长，他要做一件事情会做什么。那这个问题我问陈思雨，如果能当一天的校长，比如说今天你一天你是校长，你第一件事要准备做什么？
1: 指导学生。
0: 又指导学生，指导他们干嘛？
1: 让他们怎么做好。
0: 哦，你觉得一个好学生怎么才能做得好呢？怎么做好才算是好学生？你觉得？
1: 我觉得他是上课专心听，然后考试100分之后呢，他得着题都好。
0: 哎呦，你真的是很优秀哎，宝贝，说的句句都很在理，真的优秀死了啊，真棒！你们家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1: 有，我有妹妹。
0: 你有妹妹哦，怪不得你真的是姐姐。那这姐姐可有样了啊，给妹妹打样打得特别好。是不是爸爸妈妈教的也好啊？今天送你是爸爸送还是妈妈送？
1: 爸爸。
0: 爸爸啊，爸爸平时会给你一些教导吗？
1: 嗯，有时候。
0: 有时候会啊，特别好啊。好，那今天跟爸爸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你跟爸爸想听什么歌啊？商量一下。
1: 心愿便利贴。
0: 哦，心愿便利贴，好。OK， 没问题，我们一会儿来播放这首歌曲。好，这会儿呢，请你和爸爸一起来答题。你爸爸能听到我说话吧？
2: 可以。
0: 可以啊，好，那也可以提示到我们陈思雨。好，来，请听题。请问《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总共是经历了多少难啊？
1: 81难。
0: 81难，恭喜你答对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哪个城市的一个描写？给你们提示一下，山东的省会。想想，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大明湖吧。
1: 济南。
0: 济南，恭喜你们答对了。答对了啊。彩虹外圈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观察过彩虹吗？彩虹
1: 紫色的。
0: 彩虹外圈颜色是紫色吗？再给你一次机会，换个答案。赤橙黄绿青蓝紫，红色对吧？你回答的是红色吗？红色就是对的，恭喜你答对了，哈哈哈！对，紫色应该是最里头的颜色，好像是啊，对不对？好的，谢谢你答对啦。那我们来听这首《心愿便利贴》，祝你开心，祝你今天啊，这个把一年级小学生啊非常顺利的啊接入到我们的少先队员的队伍当中，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吧。不客气，不客气，拜拜，拜拜。好，那么也提醒各位小朋友，最近呢，阿叔哥哥在星期六晚上会有一个博物馆奇妙夜，肯定好多小朋友都报名了。我们星期六晚上要见面哦。

到时候小朋友会多啊，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跟阿树哥哥聊上天或者是合上影，但你们也不要难过啊，就见到阿树哥哥知道阿树哥长什么样，以后逛街的时候碰见我你记得跑过来，你记住我的脸啊，到时候跑过来跟我打招呼啊什么的，记在你小小的脑袋瓜里，以后长大了也要记住啊。然后呢就是暑假的时候你如果报名参加跟阿树哥哥出去玩，你就可以连续12天天天吃喝住玩都跟阿树哥哥在一起，我陪着你们多好啊。我们到时候去多瑙河游船，我们去捷克、匈牙利，去奥地利，我们去一些大城市打卡、啊、去这三个国家很多好玩的，还有世界排名前10的动物园，什么布拉格呀、布达佩斯啊、维也纳，是不是都挺想去的，是不是没去过，吃喝住玩都特别棒。暑假7月24号出发，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如果暑假出去玩的话，如果愿意出国的话，一定要记得选择跟阿树一起出去玩。如果要提前报名赶紧来咨询和报名，我们现在已经接受报名了啊。咨询报名的方式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阿树的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然后5月28号之前报名交定金的话啊，不是报名交定金，每个人在总的这个这个名额上面啊，就是这个名额的这个费用上，每个人还可以便宜800块钱，千万别错过哦。心愿便利贴好听的，虽然唐艺昕他们把它唱的简直是稀里巴落的啊，但是因为他们唱的差把这首歌搞火了。

0: 这个歌怪不得他们会选这首歌，好唱还可爱。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之激情60秒逗娃热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记住啊，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参加活动，报名活动，或者跟阿树聊天，或者说买一些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福利，都得加这个个人微信哦。热线电话8465299，我们每天开通会接听两路热线，今天第二路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早上好啊，这位小可爱。Hello。啊，我们热线现在是空的，导播的小胖手就在挥呢，说热线上还没有，怎么回事啊？小朋友们胆量这么小啊？那我要放这个歌了啊，我要放这个《勇气大爆发》。来，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谁的胆量比较大？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啊，赶紧来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答题，跟阿树哥哥聊天。8465299，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就能打进来。8465299。
1: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它能。
0: 小然说：“好不容易听个原版，阿叔你还能不要练歌？”Sorry。

0: 打我们的电话吧，8465-2997。来，我们马上时间要接电话了啊 ！Hello， 这位小可爱，早上好。
1: 大叔哥哥，
0: 你好，你好，你几岁啦？
1: 我9岁了，我是上次拨打给你的那位朱家轩。
0: 啊、哦，小轩轩，哦，那我有印象的啊。那么今天谢谢你啊，这个阿叔哥哥电话突然间没有人打了，你第一时间来救场，你可真优秀，然后也很善良，真好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给作业起个外号，你会给作业起个什么外号啊？豆包让我问的，问小朋友，如果给作业起个外号，你应该叫他什么名字？想到吗？想不到，对吧？
1: 我正在想。
0: 那你换一个问题吧，你们班里最好玩的同学是谁啊？为什么？说你们班最好玩的同学是谁？
1: 范金花。
0: 啊，名字我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觉得他好玩呢？
1: 嗯，我经常跟他玩。
0: 就因为
1: 每班的时候，就我喜欢刺激一点的，然后我。每时都是慢跑，然后突然就快跑，他老师跟不上。
0: 哦，刺激。哦，你喜欢刺激一点的。完了以后，这个同学以前都慢跑，然后他喜欢快跑，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快跑，是吧？
1: 对。
0: 嘿，性格相投，他也是男孩是吧？
1: 对。
0: 啊，你们两个男孩子就是关系特别好，所以班里最好玩的同学就是他。啊，那你最喜欢上什么课？最讨厌上什么课呢？
1: 我最喜欢上信息课和心理和那个心理课。
0: 哦，信息课和心理课，心理课我知道是上什么的。那么信息课是什么？是上计算机课吗？
1: 不是，就是老师带我们玩电脑。
0: 老师带你们玩电脑，就是啊，计算机课，带你们玩电脑就是教你们怎么用电脑是吗？
1: 对。
0: 然后电脑上面，你第一想的肯定就是玩游戏吧。
1: 老师只让我们用 WPS 文件做什么一个什么信息。
0: 哦，那可以啊，那很棒哎！你这等你学好了，你跟你爸爸妈妈都可以处理一些工作上的难题了，都可以帮他们做小助手了，真好啊！还有这个心理课，心理课你们老师都教你们什么呀？都跟你们说什么心理？
1: 带我们看电影。
0: 啊？说什么？
1: 老师带我们看电影。
0: 哦，心理课就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嗯，他肯定也会有跟那个心理有关系的内容，对吧？
1: 对。
0: 哦，你最近一次心理课你们看的什么电影啊？
1: 最近一次心理课，
0: 嗯，
1: 好像看的是那个名字比较长，但我这好像叫什么小男孩、鼹鼠、狐狸和天马。
0: 啊，哎，对你们的这个教育还是很有帮助的。哎呀，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看电影吗？还是到那个多功能厅？
1: 到报告厅。
0: 啊，报告厅看啊，是几个班一起上啊？
1: 嗯。
0: 哦，挺好挺好。那你最讨厌上什么课啊？
1: 第一课。
0: 体育课啊？真的假的？你想哪？啊，你为什么会讨厌体育课啊？
1: 我老人体育课每天刚开始，然后那个体育委带我们做完那个操，然后就直接跑步跑三圈，然后每圈200米。
0: 哦，累死了是吧？体育课不让我们玩，就让我们跑步啊。
1: 对，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跳沙坑。
0: 啊，还有一些时间让你们干嘛？
1: 跳沙坑
0: 啊！跳沙坑就是纯运动，强身健体嘛，对吧？你看你喜欢的，要不就是坐在那玩电脑，要不就是在那坐在看电影，就是一直坐着不变成小炮堆了，也得到外面动动。你有喜欢的体育运动吗？比如说打篮球啊、踢足球之类的，好像不太爱是吧？
1: 不是。
0: 那你喜欢什么运动？
1: 我们班上不认识打足球。
0: 啊，
1: 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啊，喜欢打

0: 乒乓球啊，那也是运动，没事多运动运动也挺好。挺好的，你接受我的采访非常优秀啊。我都突然间觉得我的播客应该做一档小朋友访谈的节目。挺好的，如果哪天我要做这个访谈节目，请小朋友来聊天，你愿意做我的嘉宾吗？
1: 愿意。
0: 啊、哦，太好了，谢谢你，萱萱啊，萱萱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啊？
1: 第一小学。
0: 什么外第一小学？
1: 月月第一小学。
0: 店外。
1: 月亮的月。
0: 啊、哦。
1: 月
0: 外是吗？
1: 月院。
0: 哦，月院。哦，月院第一小学是吧？
1: 对。
0: OK， 我记住了。好的，那这个时候来跟你答题，给你出题，谁帮你答？
1: 我爸爸和我。
0: 啊、哎，好，你们父子二人一起来答题。好的，没问题。答完题之后想听什么歌？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歌？
1: 爸爸，我可以选我自己想听。
2: 你选。
1: 我想听计量。
0: 啊，脊梁是吧？就是周深那个脊梁。好，没问题啊。还问一下爸爸，还挺尊重爸爸的。你爸爸肯定会愿意让你选。好的，那这个时候看看你们俩能不能把题目答对。来来来来来来，请听题。Ready go！ 四川的省会是哪个城市啊？
1: 四川的省会。
0: 哎，四川的省会。
1: 成都。
0: 成都，恭喜你答对了。你去过吗？
1: 没去过，没时间。
0: 没时间，这么忙啊？有空可以去玩玩啊。隋文帝杨坚建立了一个朝代，这个朝代是什么朝？
1: 隋朝。
0: 隋朝。隋朝。恭喜你答对啦啊！书法五大字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还有一个什么书？
1: 楷书，
0: 楷书我刚才讲过了，那个还有一个书就是《龙飞凤舞》啊，写的那叫一个，哇，那是什么书？
1: 草书。
0: 草书，恭喜你答对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属于哪一类古诗？是山水的还是人物的？
1: 山水的。
0: 山水，恭喜你答对了，非常的优秀。前两天我刷抖音啊，我看到有一个爸爸啊从外地回来，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有个女儿，他爸爸远处放了一个就是给女儿儿子带的东西，然后就看到儿子女儿疯狂的奔向爸爸，这爸爸呢就很感动，就想抱儿子抱女儿，然后儿子把这个手一打，直接就奔向了爸爸带的礼物，只有女儿才让爸爸抱了起来，所以那一刻大家就觉得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啊就没有像爸爸跟女儿那么的温暖像棉袄，所以我想问问萱萱，你跟你爸爸感情你觉得亲密吗？你觉得
1: 还好？
0: 还好哦。那我希望你以后多一点表达对爸爸的这种爱，好不好？
1: 那我不是我不想这样，是吧？爸爸一检查我，所以就打我，所以还好。
0: 搞得你们父子两个人关系远远的，是吧？
1: 不是，
0: 嗯，
1: 他有时候不打我，有时候打我，所以是比较亲近，但是有点疏远的感觉。
0: 哦，你看，这个爸爸听到了，儿子跟你就是亲近，就是在于不打啊，这个疏远就在于打。所以真的，你爸爸真的上手吗？真的打吗？
1: 打。
0: 打哪里啊？打头还是打哪里？
1: 打屁股。
0: 打屁股。啊、
1: 哦。就是我一说爸爸，我一跟妈妈讲。爸爸打我，他爸爸就说他是在给我屁股按摩。
0: 你觉得爸爸按摩的疼不疼？还是疼的啊，还是用心的，还是用力打的啊。这个打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作业做错了打你呢，还是觉得应该做对但是你不细心然后被打？
1: 第二种。
0: 哦，这个要下一次要用心，就是每次在检查之前写完之后检查一下，因为你要想不检查不仔细检查一下爸爸会打你屁股啊，这样的话以后考试也是一样都可以这么检查一下。嗯，很棒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脊梁把最美好的歌送给你，也希望有空你可以参加阿叔哥哥的线下活动让我见见你，好不好？
1: 好。
0: 嗯，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1: 阿叔哥哥再见。
0: 再见啊，可爱的小朋友，以后大家伙参与节目的时候可以继续打电话啊，早晨7:30我们热线开通了，不要等啊，你看肯定有好多小朋友说我也想打。

打不进来。哎，我就是第二路热线没接通的时候，哎，好多人在那给我喊了，哎，就打了。有的时候甚至手快的，轩轩，你看一个月两个月都打了两次了，他就是手快，他就很厉害，行动力很强。而有的小朋友慢慢腾腾的又不打啊，然后等你想打的时候又打不进来。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热线啊叫勇气大爆发，胆量大爆发，有勇气有胆量就一直打电话，总有一天你可以打进电话跟阿叔哥哥一起答题玩游戏还可以聊天。

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最近上了一款这个小白 T， 领口不变形的小白 T， 耶，卖得特别好，我今天才看到，排名特别靠前。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进入到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小伙伴们啊，这个时候没事你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热卖产品，有些东西买了之后真的很划算。这个领口不变形的小白 T， 小白 T 现在就是很多大老板或者大人物都买，在这打底的就是小白 T， 它重点是穿着舒服还不要变形，男女同款，有黑色的有白色的，100%的纯棉，两件装，两件装，朋友们才79块钱，两件，一个白色加一个黑色，或者两个白色两个黑色，都是2件79块钱。哦，我觉得这个小白 T 肯定很好买，而且领口不变形，这夏天打底多合适啊，赶紧来买，我感觉这个很快也要就是被售罄了，原价要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呢。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赶紧来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可以跟我要这个入口，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要。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